0: 标准，那么就在当月就需要认定一般纳税人。如果是原来小规模纳税人，他是按季申报的，那么在季度内销售额也要按月拆分，确定超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额这个规定标准这个具体的月份。
1: 嗯，
0: 目前我们实行的这个标准呢是500万元，这也是这个文件规定的。如果再超过的话呢，就需要去办理一般纳税人的这么一个登记。
1: 嗯，公司既卖东西又提供服务，增值税该怎么分开核算？混在一起申报会不会多缴纳？嗯，
0: 好，这位听众朋友呢，他说的是企业兼营了不同的业务，不同税率的业务，就是我们说有商品的，商品呢一般是一般纳税人的话是13%的税率或者9%的税率，那么服务类呢一般是6%的税率。如果同时兼营了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这么一个项目呢，应该分别核算销售额。就比如说我卖了这个100万的商品，13个点的这种商品税率，那么我同时呢又有100万的业务，是6个点的服务费，我在销售这个商品的时候同时提供了一些售后服务，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从独立的去核算100万的商品和100万的服务费，你要分开去核算。如果不能做到分别核算呢，就要从高适用税率，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多缴的这个税款。那么混合核算呢会导致税率适用错误，没有分开填报呢也会导致多缴税款。所以建议这个企业要按照业务类型分别记账，分别开票，申报的时候呢在对应的税率栏次进行准确填报，确保核算准确。
1: 有群众留言说，现在买新能源汽车还能免购置税吗？2026年买车和2025年买车的政策有什么不一样的？最多能省多少钱？好，赵科长。
0: 是这样的，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就下发了17号公告。17号公告里面呢，主要说的就是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对2026年至2027年购置的符合。我们有一个优惠目录的，这么目录内的这些新能源车，车辆购置税呢是减半征收，由10%减半到5%。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单车的减税额不能超过1.5万元。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买一个10万元的车，那么呢，它应该交10000块钱的车购税，但是现在呢，你是新能源车，在目录里面就可以减半交5000，这个你是看不到这个减税额超标的这么一个问题的。但是你如果买的是一个100万的车，你需要交10万块钱，这个时候减半呢按说应该减5万，但是因为还有一个条件叫单车减税额不超1.5万元，所以那么呢它10万元只能减1.5，最后要交8.5万元的车购税。那么这个开票的我们判定享受资格的这个日期呢，是以机动车销售发票开具的日期为准。这就是有一个误区，很多人在这个年底的时候集中的涌向这个车购税的办税服务厅，其实是他只要是在那个25年的12月31号以及之前开出来的机动车销售发票，他哪怕是到26年的3月份去申报缴纳车购税，都会享受这个优惠政策，所以大家不需要去这个拥挤的去办理这个车购税的这么一个缴纳。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政风行风热线，听民声，解民忧，怜民心。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政风行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税务局。您有问题此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有位群众说，2025年度的个税汇算自己已经申请了退税，审核通过了，但是又发现填错了，还能更正吗？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现任嘉宾亳州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科副科长胡龙龙来做一个政策介绍。
3: 这位嘉宾你好，如果您已经申请退税

0: 并且税务审核通过了，当时如果已经进入了国库办理环节，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发现错误呢，需要等到国库办理结束之后再更正申报。如果你还没有申请退税，或者申请退税流程还在税务机关受理审核等环节，你可以先撤销退税申请之后再更正申报。
1: 群众留言就讲自己的爸妈都有退休金，每个月给他们生活费，能不能享受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呢？具体怎么扣？
0: 这个纳税人如果说赡养一位或一位以上的被赡养人的赡养支出呢，是按照统一的规定的标准定额扣除。这个要求被赡养人必须是年满60周岁的父母以及子女均去世的年满60周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然后这个标准的定额目前呢，如果说您是独生子女呢，那能每个月的扣除金额是3000元。如果说您是非独生子女呢，这个需要您和您的兄弟姐妹一起来协商扣除。
1: 兄弟姐妹的话是指
0: 兄弟姐妹，就是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有兄弟姐妹，然后一起赡养我的父母，那我享受，如果说我想享受这个政策呢，我们兄弟姐妹加在一起享受扣除的总金额必须是不能超过3000元，然后每个人享受的单独的金额每个月不能超过1500元。如果说您是独生子女，您可以直接一个人享受这个3000元的扣除。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群众留言，说自己的房贷已经提前还清了，之前享受的住房贷款的利息专项附加扣除还能继续扣吗？要不要在个税 APP 里面进行修改？
0: 如果说您的住房贷款已经还清了的话，那么从还清的当月开始就不可以，当月还可以享受，等还清的次月之后就不能再享受这个住房贷款的利息支出了。建议您在系统里面进行修改，修改完之后呢，这样就是您符合法律的规定来进行享受这个政策。
1: 有群众就说呢，同时有工资收入和经营所得6万元的减除费用，能不能两边都扣？怎么选择才更划算？
0: 这个工资所得是属于综合所得范畴，然后如果说您还有个体户类似的经营所得呢，属于经营所得范畴，这两个本身是都可以享受6万，但是只能选择其中的一处进行享受，不能两处同时享受。至于说哪个更优惠呢，因为您的数据没有提供给我，但是我个人建议就这两方哪个的您的收入更高，您可以放在哪边进行享受，这样应该来说是更划算的。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下群众留言，说自己准备在亳州买一套婚房，面积是130平，那契税按多少交？如果是二套房呢，第三套有优惠吗？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亳州市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科四级主办曲阳来做政策介绍。
2: 好的，然后对于这个个人购买住房，然后是有契税优惠，就是自2024年12月起，然后对个人购买住房是140平方以下的，然后家庭唯一住房是契税税率是减按1%，然后二套房的话140平方以下的，然后也是然后但是三套及以上的是3%。然后这个听众说的是130，然后所以他的首套、二套都是契税的优惠税率是1%。
1: 有一位群众说呢，自己有一套房子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现在想要变更为一方单独所有，需要缴纳契税吗？还要缴纳这个增值税和个税吗？
2: 好的，就是在婚姻存续期间，然后夫妻之间的家名变更或者是更名，然后都是不需要缴纳相关税费的，然后只需要到然后前台然后发起流程，然后这边是我们现在是税务和不动产连办，然后我们这边连办之后推到不动产，然后直接办理。
1: 那想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孩子，是赠与还是买卖更划算？像契税、增值税和个税是怎么算的呢？
2: 然后是把房屋赠与的话，赠与给直系亲属，然后是契这些就增值税，然后个人所得税这块是免的，但是契税的税率是3%。然后就是不能按照购买住房然后有那个优惠税率，然后如果是买卖的话，契税是有刚刚介绍的那个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二套住房的契税优惠，然后但是然后增值税这块然后是要看你的购买时间，然后还有什么是否满2年，如果满2年的话是免征销售方的增值税，如果是满5年且是家庭唯一住房是免征销售方的个税。
1: 想问一下，被政府拆迁的，然后分配的安置房需要缴纳契税吗？如果说用货币补偿买二手房的话，契税能减免吗？
2: 嗯，好的。然后政府拆迁安置，如果是按照安徽省的规定，如果是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的拆迁，然后如果是选择货币化安置，就是赔钱的那种，然后比如说赔了你100万，然后您拿这100万去买房，然后是免征契税的。如果说您就是房价是120万，然后可以对你这个拆迁款的部分，就是100万这部分是免的，然后多出的部分20万，然后按照买卖然后计征契税。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咨询的关于社保的相关问题，说自己是灵活就业人员，想问一下缴纳养老保险的话，目前都有哪些档次？缴费的话是通过微信直接缴费吗？啊，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亳州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科副科长韩冰来做政策介绍。
3: 这个对于灵活就业的人员，实际上我们目前使用的是自愿的这样一个原则，他可以选择按照灵活就业人员这个类别去缴纳职工养老保险，也可以选择按照城乡居民去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如果按照灵活就业人员去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话，那么他会按照这个自己选择的自己的月度的收入的基数，按照20%的费率去进行缴纳这样一种职工的养老保险。这个职工的养老保险呢，待遇和我们在企业就业的这个职工是享受的待遇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您选择最后缴纳，不选择这个缴纳职工灵活就业类型的职工养老保险，选择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话，那么我们目前的政策是年满16周岁，不在校的学生不行，然后就是只要是你是就是已经不在校了，这个年满16周岁也没有在这个缴纳机关事业养老保险，也没有作为职工去缴纳这个，就是因为职工他是强制的，如果你在一个企业就业的话，那么你就强制要缴纳这个企业职工。这个时候你不存在这两种情况，那么你可以选择也是可以缴纳这个居民养老的。居民养老呢，目前的政策它是16个档次，然后这个从最低是200，目前我们这个2026年也新增了这个9000这个档次，这个档次还是比较多的，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经济状况，然后去选择这样去缴纳。这个居民养老保险呢，它也是这个缴得多以后这个待遇就多。目前我们这个社保的缴费渠道，我们税务进行了统一。对于这个个人，我们有3个渠道，可以在微信、支付宝和这个晚视通都可以缴纳。目前我们相对的这个支付宝和这个微信用的稍微比例要多一点，我们后台的统计数据，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
1: 它其实有您介绍的2种灵活就业的这个身份来缴纳，还有就是城乡居民，这2种形式对于个人来讲的话，哪一个对于他退休之后达到这个领取条件以后更待遇更高一点呢？
3: 这个没有一个一
1: 定
3: 的标准，实际上这个就是灵活就业的这种，它可能这个经济负担会重一些，缴纳的费款会高一些，以后这个标准也会高一些。这个城乡居民呢，然后它的这个缴费可以选到最低只要200这个档，它这个待遇也会相对的，如果缴的低，肯定那待遇也要低一些嘛。
1: 有一位群众留言说呢，有一个员工离职了，在人社部门已经减员了，但是税务系统还有他的缴费信息，这样的话该怎么处理呢？
3: 目前这个我们的和人社和医保部门的职责划分，人社医保部门负责这个参保登记，税务负责这个申报缴费。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需要进行对这个企业的职工进行减员。减员的话，那么需要由企业以企业的这个办事人员去先到这个人社或者医保，然后在他们那里做减员登记。这个就是先要把登记给变更过来，变更过来以后呢，那么我们的税务的系统它会自动根据医保和人社同步过来的这个登记的变更信息，然后对他的申报应缴费信息进行调整。如果是他就是目前我们他已经走了，然后没有及时的办理， 这个时候他如果追补以前的期间的话，这个时候他们人社和医保这个部门，他的在办完之后，他的这个缴费信息，他的这个登记信息同步到我们的缴费系统以后，他会把以前期间的这个应缴的费款自动进行予以复数冲销，这个就可以，就是他这个应缴信息就会在系统里，他就会冲销，就不用再缴这个费款。如果是前期已经缴的，那么可以向我们申请办理退费。
1: 嗯，有群众说自己在电子税务局想要查询，就是怎么查单位每个职工的社保缴费明细，能下载表格吗？
3: 这个是可以的，我们只要在我们的电子税务局地方特色社保费申报这个模块下面有专门的这个查询明细的这样一个功能，查询以后也可以选择导出的功能，把这个职工的明细表格用 Excel 表的格式给导出。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说新电子税务局登录的时候人脸验证总是通不过，提示短信发送次数限制，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好，这个问题谁来介绍一下？哪位嘉宾可以就这个业务方面的问题来进行一个回应？新电子税务局登录的时候人脸验证总是通不过，提示短信发送次数限制，该怎么解决？好，我们有请亳州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局长李光来做介绍。
4: 目前电子税务局的人脸识别系统在有些时候呢，是因为是它是网络延迟，而且认证时间比较短，这个事情呢我们已经向上级机关已经反映了，有些时候呢就会造成一些提示登录次数过多，包括我们自己内部内网使用也这种情况，这件事情在逐步在解决，这个卡顿现象包括登录次数现象。
1: 好，有一位群众说刚办理的营业执照，没有去过税务局，怎么收到短信让自己申报，不会操作的话该怎么办？好，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继续有请张科长。
5: 你好，这位网友，根据这个上市制度改革过后，多证合一，就是你办理了营业执照过后，不需要再办理专门的税务登记，就是系统会自动根据这个注册信息传入税务系统，自动开通这个税务登记了。就是这个营业执照，也就是你的税务登记证件，你只需要你办理这个开已经发生这个经营业务后，到税务机关进行一个信息确认就可以了。这里我提醒纳税人，就是一旦这个税务系统开通，要你会产生这个纳税申报义务，要及时申报。我们如果到时候没申报呢，我们会提醒你，责令你限期申报。如果三次就是连续三个月没有申报的话，就会转为非正常户，到时候解除还需要罚款的。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丰行丰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工商银行亳州分行，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参与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医疗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近日，省医保局、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从筹资、报销、困难群众帮扶、基金监管六大方面全面规范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管理服务。文件将于今年7月1号正式落地实施。首先说说报销标准，全省统一大病保险起付线1.7万元，起付线以上部分分段报销，比例最低不低于60%，花费越高，报销比例越高。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参照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倍设定，高额重病患者减负力度持续加大。筹资方面，各地将逐步统一按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总额6%左右划拨大病保险资金，结合收支情况动态调整标准，保障基金平稳可持续。针对药品报销有明确过渡期安排，2026年至2029年，超说明书限定用药费用分年递减报销，今年报销50%，逐年下调至20%。2030年起不再纳入报销范围，规范医保支付边界。政府持续向低保、特困等困难群众倾斜，一年内多次住院的困难群众，医保民政部门将重点帮扶，落实多重救助政策。同时讲话商保结算流程和基本医保同步结算，保障资金及时拨付到位。新规还加大欺诈骗保惩戒力度，骗取医保资金的参保人将上调大病保险起付线，违规金额全额累加，完成报销后才清零。另外建立高额费用基金运行双预警机制，守住医保基金安全底线。以上新政兼顾保障力度与基金可持续，进一步减轻大病家庭医疗负担。大家有任何政策疑问，可前往当地医保经办窗口咨询。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日常生活中，不少市民用水时总把 TDS 和水的硬度弄混，其实水的 TDS 和硬度完全是两个概念，绝不能混为一谈。 TDS 是溶解性总固体，是指溶解在水里的无机盐和有机物总称。咱们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里 TDS 限值是每升100毫克，它的成分包含钙、镁、钾离子，还有碳酸根、碳酸氢根、氯离子等多种物质。而水的总硬度专指水中钙离子和镁离子的总浓度，主要以碳酸盐、硫酸盐形式存在，国标限值是每升450毫克。两者的相同点都是包含钙、镁离子，不同点在于 TDS 含钙范围更广，除了钙、镁离子还包含其他无机盐和有机物。简单说， TDS 数值里是包含总硬度的。咱们亳州受水源影响，水碱普遍偏大，很多家庭装了净水机，不少商家会用 TDS 比测水，还宣传 TDS 超过每升500毫克就是重污染水，不能喝。这个说法非常片面，大家千万别轻信。饮用水对人体

0: 和微量元素，保障身体健康。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7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
4: 服务侨城发展，
5: 展示侨城魅力，
4: 侨城之声，
5: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6: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0: 侨城区花溪楼街道桑园社区通过垃圾分类攒积分、生活用品随心兑的暖心活动，潜移默化地改变居民的生活习惯，让社区环境焕发新生机。
6: 亳州18中2026体育特长生开始报名，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侨城区花溪楼街道桑园社区通过垃圾分类攒积分、生活用品随心兑的暖心活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居民的生活习惯，也让绿色环保理念从墙上标语变成日常行动，更让社区环境焕发新生机。志愿者周可。
7: 你这次就是咱那个垃圾分类积分兑换是60分呢、你看这是咱60分区域，有花露水、有毛巾。
0: 在花溪楼街道桑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积分兑换处，记者看到牙膏、洗衣液、毛巾等实用生活用品整齐摆放，居民们正用参与垃圾分类攒下的积分兑换心仪物品，小小的兑换台成了传递文明新风的暖心驿站。花溪楼街道桑园社区居民周好。
8: 垃圾分类本身就是举手之劳，也能换一点就是大家能用的东西，也可以调动大家这个参与性，我感觉很好，挺有必要的。
0: 在早晚垃圾投放高峰期，社区里总能看到志愿者忙碌的身影，他们一边引导居民规范投放， 一边做好

0: 台账登记，为后续的积分兑换做好准备，也让居民的每一次参与都能得到看得见的回馈。花喜楼街道桑园社区党总支书记张娟。
1: 是通过台账到我们社区进行小礼品兑换，我们的兑换的产品是一些生活用品，比如垃圾袋、香皂和洗衣液等一些产品，以此调动居民的参与度。
0: 从常态化宣传普及环保知识，到定点专人现场帮扶指导，再到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桑园社区打出垃圾分类治理组合拳，以小积分汇聚大文明，让绿色环保理念扎根日常，融入生活，持续擦亮文明社区底色，助力基层人居环境提质升级。
2: 桥城区花喜楼街道联合区商务局、区消防救援局等部门在桥城万达广场开展2026年第二季度防爆孔暨消防疏散实战演练，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提升从业人员应急处置与群众自救互救能力。消防救援人员现场开展实操教学，围绕干粉灭火器日常检查规范操作开展手把手教学，结合商超常见火情场景讲解不同起火类型处置要点。桥城区消防救援局战斗员王文豪：
3: 使用那个灭火器的时候，先拿下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指针是否在蓝色的区域，如果在蓝色区域，就显示我们这个灭火器的压力是充足的。然后呢，我们拿到灭火器以后有个口诀，就是提、拔、拔这个插销、握、压，然后就是对准我们这个火焰根部，在上风口的大概约2米处对准火焰根部进行喷射就可以了。
2: 本次实战演练融合理论教学、器材实操、实景灭火、高空救援、人员疏散、防爆反恐多项内容，多单位协同配合，补齐大型商超应急处置短板。通过演练活动的开展，从宣传普及、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网格管控四方面发力，夯实辖区消防安全根基，筑牢安全防线。商超员工吕子豪：
4: 上场里也给我们组织了很多次消防演练，学到了很多关于逃生、使用这个灭火器的那个安全措施，像灭火器怎么使用，然后安全措施怎么逃生，几乎都掌握了。
2: 市民张静：
5: 商场是人口密集的一个场所，举办这样的消防演练是非常有必要了，可以让我们掌握很多基本的逃生知识。
0: 博州市第18中学2026年体育特长生招生安排出炉，田径、足球两大项目计划招收25名应届生，想走特长生路线的别错过报名时间。本次招生分两大类别，田径招收10人，包含100米、200米、400米、800米、跳远，足球只招男生，计划15人。学校会根据报考人数、学生整体水平调整各项目实际录取人数，名额没招满也不会补录。报名仅限2026届应届初中生，每位考生只能报一所学校一个专项，不能同时报考多校，一旦查到兼报，直接取消测试和录取资格。报名时间为7月2号上午8点30至11点30，下午14点30至17点30。报名位置是博州18中中玉楼4楼教务处。
2: 7月1号起，一批新规正式施行，涉及劳动者权益、行政复议、社会救助等多个领域，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内容。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在劳动报酬方面要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要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工伤保障方面，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 社会救助法7月1号起施行。根据社会救助法，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同时，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类型、困难程度等，及时有针对性地给予社会救助。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
0: 亳州市气象台7月1号9点24分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天，市区及桥城区城富镇、双沟镇、大洋镇、赵桥乡、石河镇、卫岗镇、华佗镇、卢庙镇、桥东镇、张店乡等乡镇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5摄氏度左右，请注意防暑降温。
2: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9: 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2024年3月7日，这是习近平在出席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的讲话要点。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是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重要组成部分，关系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系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主动，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要强化使命担当，深化改革创新，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统筹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型作战力量发展，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党的二十大后，党中央从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局出发，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为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提供了难得机遇。要乘势而上，把握新兴领域发展特点规律，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要突出发展重点，抓好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有关战略和规划落实， 要统筹海上军事斗争准备、海洋权益维护和海洋经济发展，提升经略海洋能力。要优化航天布局，推进我国航天体系建设。要构建网络空间防御体系，提高维护国家网络安全能力。要加强智能科技重大项目统筹实施，加大先进成果应用力度。新兴领域发展从根本上说源于科技的创新和应用，要增强创新自信，坚持以我为主，从实际出发，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原始创新，打造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增长极。要把握新兴领域交叉融合发展特征，加强集成创新和综合应用，推动形成多点突破、群体迸发的生动局面。要把新兴领域改革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突出出来，构建自主自强、开放融合、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更好推进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要健全完善需求对接、规划衔接、资源共享等方面制度机制，走好标准通用化路子，提高新兴领域发展整体效益。要以加快新质战斗力供给为牵引，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健全先进技术敏捷响应、快速转化机制，构建同新兴领域发展相适应的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要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充分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3: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王坤。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工信部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以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了一半。由中国科学院研究团队构建的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了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目前已经免费开放。2026年全国征兵女兵下半年应征报名已经于7月1日启动。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14五以来，安徽产业增势迅猛，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集成电路、光伏储能集群崛起，成为全省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也带来用电需求的井喷式增长。2025年，全省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3700亿千瓦时，较2020年新增了1300多亿千瓦时，增量是13五时期的1.7倍。14五期间，安徽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速是9.0%，位列全国的第三，长三角的第一位。从5月1号开始，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乘政策的东风，安徽与非洲的经贸往来日益升温，合作能级持续跃升。据合肥海关最新的统计显示，今年前5个月，安徽省对非洲进出口总额达到275亿元，同比增长43.8%，其中出口178亿元，增长47.9%，进口97亿元，增长37%。7月1号，安徽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公告，2026年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课题现面向全国公开招标，每项课题给予8万元的资助经费，申报时间是今年的7月16号之前，以邮戳日期为准。 安徽省司法厅公布了安徽省生物医学新技术促进条例，在7月29号之前面向公众，在此之前公众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6月30号，皖北星园区型主题采访活动在蚌埠市怀远县正式启动，采访团首站走进了蚌埠市怀远县经济开发区，开展实地采访。接下来，采访团还将奔赴淮南、亳州、阜阳、淮北、宿州等地进行系列报道，以全媒体视角记录皖北振兴的进程，展现全域振兴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近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学会委员会、安徽省教育厅等部门联合发文，下达2026年安徽省普通高校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立项名单。安徽大学四个项目成功获批，将于2026年高考正式启动招生。该校四个成功获批的项目包括金融学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市场营销加英语、哲学加经济学和社会学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3: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一起来关注室内消息。7月1号，亳州至重庆直飞航线正式首航通航，作为我市通往西南地区的首条直飞空中通道，航线的顺利开通补齐了亳州西南方向航空直达的短板，进一步织密了全市立体综合交通网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发布了2026年度安徽省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榜单，我市的新中药材切片智能检测系统开发项目成功上榜，入选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获得了810万元的资金支持。亳州市第18中学2026年体育特长生招生安排出炉，田径、足球两大项目的计划招收是25名应届生，其中足球只招男生，计划15人，报名仅限2026届应届初中生，报名时间是7月2号的上午8点半到11点半，下午是2点半到5点半。亳州市第37中学今年秋季新增高中办学板块，首次招收高一新生840名，新增一大批的公办高中学位，可以缓解升学的压力。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近日在六安市舒城县闭幕，我市体育运动学校武术队发挥出色，共斩获2枚金牌、2枚银牌和5枚铜牌。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落地涡阳，当前赛事报名的通道已经开放，面向全国的田径精英、在校体育生以及业余运动爱好者征集参赛选手。7月12号，各路田径选手将会齐聚涡阳同台竞技。最后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会议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2个地点， 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好，感谢您收听，我们再会。
4: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侠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李宝，系好安全带啊！
13: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2: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3: 妈妈，让我念。
12: 好。
13: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12: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3: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2: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

0: 你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4: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4: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8: 您好，
7: 喂。
4: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3: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什么叫做半面之交？它和我们常说的一面之交有着哪些异同呢？敬请关注中华成语学习篇第17集，天才应发贵勤思。成语作为一种语言的瑰宝，它把历史、人物、传说等等凝结成典故，浓缩成词语，言简意赅，寓意深刻。而且成语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数众多，形成一种传统文化现象。在前面所讲的成语内容中，我们已经覆盖了学习的各个层面和环节，比如学习目的、师生关系、苦与乐、学习习惯等等。而我们今天要说的成语和过人的才能有关。那么在历史上都有哪些关于这方面的成语？这些成语的背后都隐藏着哪些有趣的历史故事？我们从中又能获得哪些启发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17集《天才应发贵勤思》。
9: 每一个成语都凝练了历史故事、神话故事、历史人物，或者是一些名人名言的精妙之处，所以它成为一个具有典故性的、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一个语言表达里面的瑰宝。我们这一次所说的成语是关于学习方面的，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经说到了学习所用的书、学习的目的、学习的方法、学习的环境啊、学习的检测标准、学习的过程、尊师重道、师生关系等等。今天我们要说学习方面跟过人的能力相关的几个成语。第一个成语叫一目十行。一目十行我们大家都熟悉，那就是他看一眼能够把十行字都读完了，这是简单的说法。然后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读书的速度、阅读的速度非常的快，这个快呢就是不一般，是出众的，是超人的。我们一般一个人你看书看一行再看一行，你如果跳过去你还找不到地方，有的人呢可以一目十行。但是我们知道吗，在历史上其实在说这种超人的这种读书速度的时候，有的说一目十行，有的说一目七行，有的呢说一目五行。我们先看一目十行是从哪里来的。方颊风下，虚兵如画，免赖则目光灼人，读书十行俱下，九流百世金木必记，篇章辞赋操笔立成。这个呢是梁朝的时候简文帝的一个事迹。简文帝在梁朝里面做皇帝呢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文气十足的人。这个人成年的时候呢是这个样子，

方的脸，丰下就是下巴是丰满的，是结实的，是多肉的，那个是一个福相。然后他的鬓角，他的头发梳的是一丝不苟，就像画出来的一样。看人的话呢，如果他侧面一看你，勉睐就侧边一视，你会感觉有一束光照过来，就是目光如炬。读书的时候呢，是每十行每十行一下看，而且九流百士实际上说的是诸子百家，诸子百家的理论只要他看过一定就记住了。他在写文章的时候呢，是一笔就成，不用修改的。这个简文帝啊，他在少年的时候就非常的聪明，四岁的时候就认字，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写文章了。他的皇帝爸爸呢，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但是一看到他这个儿子，这个儿子是他的第三个儿子，看到这个三儿子这么样的喜欢文学，他有一次想要考考他，于是呢，当堂给他一个话题，让他写一篇文章。这个简文帝他叫萧纲啊，那个时候不是皇帝了，所以萧纲呢就当着父亲的面就写下了一篇骈文。骈文就是格式要求非常的高，比如说都要成双成对，然后词藻要华丽啊，音韵要和谐，这个他都做到了，写了一篇非常好的骈文。这时候他爸爸看了非常开心，他说我这个儿子啊就是我们家的东阿王啊。东阿王是三国时期曹植的封号，曹植在历史上有是一个有名的，首先是神童，然后呢是过目不忘，他十岁的时候就能诵读各种各样的经书。曹植他非常厉害，写东西也是一气呵成，不需要修改。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有一个七步诗之说，叫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那就是在命题作文里面七步之内要做好的诗，所以才学非常的了得，敏锐性程度非常的高，记忆非常的强。那么这个人被后世称颂，萧纲他的父皇啊就说你就是我们家的曹植啊，用来夸自己的儿子。那么萧纲呢，他不是太子，那不是太子呢，他就在封地里面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身边带的都是些文人的幕僚啊，一天到晚的吟诗啊，这个作赋啊，来做文学方面的事情。等他长大了以后呢，他的城府开始变得就是不轻易发言，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然后人呢非常的大方，心胸也非常开阔啊，是一个这样的人。这人到了28岁那一年，有太子死了，历史就把他推上了前台，他就成了太子，进了宫。他进宫呢又把他那文人幕僚带进宫里，带进宫里以后呢又过了18年，做了太子18年，皇上去世了，他就继位做了皇帝。可是他做皇帝呢只做了3年就被别人害死了。所以这样一个人呢，他其实心无杂念的，比较简单，心灵宁静简单。然后他做皇帝只有3年，比较简短。然后做皇帝呢政绩举不出很多，比较简单。所以呢我们后来叫他简。他因为文学非常突出，他不善于武功，所以叫他文，他就简文帝。这个简文帝就是说他一目十行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一目七行的，十行俱下，就是十行一下子都到眼睛里面读懂了啊。一目七行那就是七行俱下。世祖孝武皇帝，少机颖神明爽发，读书七行俱下，才藻甚美，雄爵爱武，长于骑射。这个说的是南朝的一个皇帝叫刘俊的。这个皇帝呢跟我们前面简文帝不一样，他是能文能武的文武双

所以他也是读书非常了得，可以一眼看懂七行文字的内容。那么这个皇帝因为文武双全，后来做了皇帝以后呢，他德不配位，恣意妄为，只做了很多的坏事，我们就不说了。下面我们看五行俱下，就是一目五行的凤少聪明，自谓童儿及长，繁琐经旅，莫不暗记。读书五行并下，时人奇之。这个里面说的五行并下，说的是英凤的故事。英凤呢是东汉时候的人，那么他的那种记忆能力非常强的那种故事啊有很多，读书的时候速度非常的惊人。这里说的五行并下，下来以后呢全部都记住。当时候朝廷呢有一个特定的每一年都做的，那就是要派人到下面去考察那些案件，那些诉讼的那些文案，看看有没有冤假错案，去核查一下。这一年英凤呢就受到太守的派遣，他下到那个郡里面有24个县，24个县里面的那些打官司的文件材料全部摞起来，他给他一条一条都记录在案。然后这个里边呢古文说是数百千人，那数百千人呢有的书上就说这就是2000多人，我们不管他有多少，就算是2000多人，这2000多人啊，这个案件里边有很复杂的东西，英凤呢都能有条不紊的把它刻在心目当中，他能够一目五行。回来呢跟太守呢就报告，就根本不用看，他就直接把这2000多个人的具体情况一五一十的，没有一个遗漏。这里就有了十行并下、七行并下、五行并下。我们有几个问题可以思考一下。第一个问题，十、七、五到底是多少？谁大呢？可能你说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当然是十大了，要不然它怎么变成成语了呢？其实在这个里边，中国古代的数字，用数字来表多的，只要不是一二，都可以。所以在这样几个案例里边，你说五行并下、七行并下、十行并下，都是说的多行并下。所以我们说有五花八门这个成语，这个五呢也是多呀。我们有七上八下这个成语，这个七呢这个八呢也是多，我们有十全十美，这个十当然也是非常多了。那十为什么成为成语呢？因为十不只是多，还包括自己意念当中的完美的追求的那个意念，所以它成为成语了。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读书快好不好？你这几行句下都是讲阅读速度非常的快，是超人的快。那么这个读书快好不好呢？在前面所说的这个故事里边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读书快说好呢有个前提，就是你读进去了，你记下来了，你能够用了，这个快就是好的。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读书快我们就一目十行，翻一页再翻一页，知道个大概就行了。我们前面说的这些好的读书的速度，他们都是全部了然于胸可以背出来的。如果达不到这一点，可能就要反过来。所以历史上有的学者呢，他是不主张推崇一目十行这种方法的，就是不要过度的推崇。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可以主张十目一行。反过来，比如说清代有个人叫阮元，这个人也是朝廷的高官，有一个人一直跟着他，这个人叫做严杰。那么严杰跟着他呢，是因为他有很多的项目，他要进行很多的经书重要的书籍的编纂和推出。那么严杰呢，就是帮他校对最得力的那个人，他为了这件事情给他写了一首诗，这个诗是这样说的：严子

0: 实目实际上是多次去看，以免错漏。第三个问题我们可以思考的，有的人阅读速度非常快，他提出来一个怎么去解决一目十行呢？就是用平面凸线的这种阅读方法。其实我的理解，平面凸线是什么？就好像我们的眼睛就是一个照相机，你眼睛眨一下就快门闪一下，那么你照呢，可以照到一片的东西，变成一个图像留存下来，你就知道这是什么内容了，而不是眼睛照一下只照了一行字。这个呢，是可以去培养自己的。
1: 这是一个人类文明奠基的时代，这是一个个性觉醒的时代，这是一个探寻理智与道德的时代。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在西方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批伟大的哲学家，在中国则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等诸子百家。此后，人类一直按照这一时期所产生的伟大思想进行思考。每一个历史时代的飞跃，都会回顾这一时期，追忆轴心时代的文明之源、智慧之光、人性光辉，总能为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提供某种精神动力。而千古第一像管子，正是生活在轴心时代的初期。虽然很多人对管子不是很熟悉，但他的思想却一直渗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从未离去。比如我们熟悉的以人为本、以法治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等等，都是出自管子。从今天开始，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辨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评管仲》第一集《管鲍之交的千古谜团》。生活中，我们常用一念之交来形容只见过一面的交情，也比喻为交情很浅。而鲜少有人知道，与一念之交非常相似的，还有一则成语叫做半面之交。那么，这则成语是什么意思？它出自哪里？它和一念之交在意思和用法上有着哪些异同呢？
0: 下面我们看第二个成语，半面之交。我们说到半面之交，一定会有很多人想到一面之交。半面之交和一面之交有没有不同呢？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它们没有不同，它们是相同的。因为你如果查阅成语的词典这样的工具书，半面之交和一面之交给出的解释是一样的，都是说只见过一面，只有见过一面的交情，表示这个交情不深，交情比较浅。所以半面之交也是说见过一面，一面之交也是说见过一面，这个就是没有区别，是相同的。第二，是有用法上面的区别的。通常一面之交我们会正面说，就是我跟他只有一面之交，只是正面说，也就是我们交情并没有那么深啊，我不是很了解，因为见的次数不多嘛，只有一次嘛。那么半面之交呢，它既可以正面说，还可以反面说。一面之交就一般不用于反面说。反面说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半面之交，我就可以说我跟他未有半面之交，就我跟他没有半面之交。当可以反过来说的时候，表明我连半面之交都没有呢，就是我根本就不熟悉。所以它有个程度的区别。第三，是我们今天要涉及到的一个区别，那就是半面之交除了说交情

0: 品不深之外，它还可以用来表达某一个人学习的记忆力超群的好，不一般的好。见过半面，隔了很多很多的时间，他都能够认识。这个典故我们看一下原文：造车匠于内开扇，出半面侍奉，奉即委屈，后数十年于路见车匠，食而呼之。这里面说的奉，也是我们前面刚才说的那个阴凤。这个阴凤啊，记忆力超群，用半面之交来说明他的记忆力。当时阴凤呢，他就想到彭城去见他的朋友，这个朋友呢叫袁鹤。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现在呢有微信有电话，我微信一下信息一下，我打个电话说我明天要来啊，那家里面就有人。那没有电话，所以呢这个阴凤呢去了彭城以后，这个袁鹤呢就恰好出去了，不在家。不在家，他的那个宅子的门就是关着的。所以阴凤到了这里，看到门关了，你心想这是不是吃了个闭门羹啊。于是他拿耳朵贴着这个门听了一下，哎，听到门里面有动静，证明里面有人，他就敲门。敲门以后呢，里面就开了一扇门，一扇门开了以后，露出来一个人的半边脸，就问你找谁呀？这个阴凤说啊，袁鹤兄在吗？哎，他出去了，就完了。那么这个人呢，他通过这一个交流呢，知道这个人是在袁鹤家里边造车的，那个时候可以在自己家里面造马车。那么这个造车匠呢，虽然主人不在家，造车匠的工活一直在继续。所以这个半面之交过了以后，数十年以后，有一天阴凤在路上突然看见那个人，那个人呢就是有过半面之交的人，那就是那个造车匠。所以他赶快前去打招呼。打招呼的造车匠呢就觉得一脸茫然，我认识你吗？你认识我吗？就那种表情的样子，不知道这个跟他说话的是谁。于是阴凤呢告诉他，你还记得吗？当年我去袁鹤家的时候，袁鹤兄不在家，然后呢你呢打开一扇门呢，露出了半边脸，你还记得吗？哦，这个人一想，哎，真的有这么回事，对他非常的佩服。这么几十年过去了，你还记得，而且只见过半面，你就认识我的整个的人。这个半面之交也可以用来说记忆力非常的强，跟一般人不一样。下面我们说说第三个跟记忆有关的成语，叫过目不忘。
1: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常用提笔忘字、丢三落四等成语来形容一个人记性不好，转头就忘。而与此相对的，我们还常用过目不忘等成语来形容一个人拥有超强的记忆力。那么这种记忆力到底是天生的还是经过后天锻炼的？过目不忘这则成语是怎么来的？历史上真有人能做到过目不忘吗？
0: 过目不忘很好理解，过目就是什么东西到眼前一过啊，你就不会忘记，一般是指的你看过什么东西就记住了，不会忘记。这个成语是没有改造的，是一个现成的描写。我们来看一下原文：容聪辩明慧，下笔成章，至于谈玄论道，虽道安无以出之，耳闻则诵，过目不忘，时人拟之王粲。这里说的容是说的芙蓉，芙蓉非常的聪明聪慧，说他下笔成章，就是写文章也是一气呵成。然后他要是谈玄论道，就是你要谈那些玄学的大道啊，那些东西，那么你要谈起到这个东西的话，即便是研究佛学的那个道安和尚也比不上他啊，有那么能。他听过的东西就能背诵，他见过的东西都一定能够记在心里边。所以当时呢 啊。

人们就把它比作晚餐。所以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芙蓉，一个是晚餐了。这里说了芙蓉过目不忘，但是他的历史文献里面说他的故事里面呢，并没有过目不忘的具体的事情，而是通过一种他断案的方式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推论这个人真的是有这个本事的。那么芙蓉他最为人称颂的是他能够断那些悬疑之案，别人破不了他就破了，比如说偷盗是谁，比如说凶手是谁，他都能够破解，那么使得他所管制的那个地方路不拾遗，非常的安全。他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治理的效果，这就是跟他做事情什么都记在心里，然后能够随时调动那些信息，通过一种灵感触动到那些节点，能够达成破案的效果。所以他一定是有过目不忘的本事。识人拟之王粲，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把他当作东汉时候的王粲来看待。王粲是个什么人呢？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个文学家。王粲很小的时候就因为记忆力超强而出了名。比如他跟朋友一起路过，看到一个碑文，上面有一篇文章，他看了以后就马上能够背诵它。他的这个名声啊，在他小时候就已经传开去了。当时有个左宗郎将叫蔡邕的，他也是一个大文豪，是一个大家。他家里面经常是宾客盈门，车马堵道，在他家里面呢都是慕名而来拜见他，跟他讨论那些文学呀、创作呀、经典啊、思想啊，讨论那些东西。有一天呢，蔡邕就听说这个王粲来拜见他啊，这个蔡邕呢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高兴，连忙穿鞋，连那个鞋穿反了他都没发现，赶忙跑出去迎接。这时候在厅里面的人，在家里面的其他的人呢，就觉得这一定是来了一个大贵人，是来了一个大人物，要不然他怎么那么慌慌张张的出去去迎接他呢？结果啊，等到王粲走进来，大家一看是个小孩啊，啊，个子不高，年纪不大，是个小孩啊，就觉得很纳闷，怎么引起蔡邕的这么大的兴趣。蔡邕呢就当场考他，要把自己写的一个没有发表的一个新作拿出来给王粲看。王粲看了一遍，马上就背诵起来，而且是一字不差。所以这个蔡邕佩服的五体投地，有这么强的记忆力，的过目不忘啊，这个看了以后就能够诵出来，这个东西呢是在他来看呢已经是绝顶聪明的人。于是他说了，王粲这个人他值得把我家里面所有收藏的那经籍书典那些东西全部送给他，都是值得的。这个过目不忘有个孪生的成语叫过目成诵。过目成诵也是记忆力特别好，他要诵出来，就像我们刚刚说王粲在诵啊这个蔡邕他写的新作一样。但是过目不忘呢，他不仅仅是一个能诵，有的时候是不要诵的。我们说到那王粲，他的记忆力特别好。有一次呢，他去看人家下棋，有人不小心把那个棋子都弄乱了，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王粲说，哎，这个棋原来的样子我是能够复原的啊！大家都不相信，就拿一块布帛把那个棋盘盖上，拿另外一个棋盘给他，让他复原。结果他复原的那个样子每个人都认同，哎，这个也是过目不忘，但是他不要成诵。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张松，张松当时候呢他要去见曹操，曹操是一个雄赳赳的人，那么张松呢其貌不扬，比较单薄，个子也比较矮小。他去见曹操呢，曹操一看，哦，一个这样的人啊，就不在意，比较怠慢他，不尊敬他。
于是他在洗脚的时候

0: 时候来见他。这个时候张松啊一肚子憋了气啊，怎么能这样呢？第二天曹操的主簿，就是管那些部级的一个叫杨修的文官，就把曹操的一个新作叫孟德新书，把这个孟德新书拿给张松看。张松呢本来就是不高兴啊，然后又是曹孟德的新书，曹操的新书，他就想我有什么办法来调侃一下呢啊，他就不作声把这个书看了一遍。看了一遍以后呢，他就跟杨修说，这个书啊叫新书吗？这个书在我们蜀中那个地方小孩子都能够背诵啊，这怎么能叫新书呢？这个书被安上了这个曹丞相的名字，他是作者，可能只有大人您啊才被他哄了吧。这一句话把两个人都损了一下，都调侃了一下。这个杨修呢就不服气，结果这张松呢就把刚刚看到的这个书从头到尾背起来，背得这个杨修十分的佩服，他连忙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曹操。曹操想，我的这个书真的没有新意吗？啊，难道真的是蜀地的人都懂吗？而且张松说，这个书呢其实是战国的时候一个无名氏写的，那么别人都写了吗？曹操是想，真的是没有价值的话，这个书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就叫人把这个书烧了。这就是有趣的用过目成诵的本事来调侃那个怠慢自己的人。当然我们不主张啊，什么事情都要报复，但是过目成诵的人真的就有超人的一种记忆力。
1: 俗话说勤能补拙，我们通过后天的勤奋往往能够弥补先天的不足和缺陷，无论是在工作和学习中都是如此。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大文豪苏轼犹如一颗璀璨夺目的巨星横空出世，以他的天才渊博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然而在苏轼看来，这一切都归功于自己付出的辛勤汗水和他那独特的愚钝三法。那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方法？从苏轼身上我们又能学到哪些人生道理呢？
0: 下面我们说另外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叫博闻强记。博闻强记有时候也写作博闻强志，那个志呢写的时候它是认识的识那个字，可是那个字在这个时候成语里面要读志，它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记住。博闻很容易理解，就是你的见闻很广，就是你的知识面很宽。强志就是说记忆力很好啊，记忆力超强。这个成语是从《礼记》里边来的，我们看一下。博闻强志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君子不近人之欢，不结人之忠，以权交也。这里面说的是人要怎么样的做才能够是君子呢？是在说什么是君子，君子是怎么做事儿的。人要达到君子之称，第一个就要有广博的知识，然后呢要有非常强的记忆力，为人呢要敦善行，而且是不怠，不怠就是一直是这么做，也坚持不懈地做，这样的人就是君子。那么后面几句，君子呢不近人之欢，是你不要把别人都喜欢你都认可你来当作你的一个心理需求。不结人之忠，你不要把每个人都忠心于你当作你的一个需求，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在交往当中能够有很多的朋友，你能够交所有的朋友为朋友。这说的这个君子，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一般说的君子可能没有讲记忆力好是君子，可是这个地方 记忆力是成为君子的条件之一。那么记忆力好啊，不一定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有的时候呢，说一个人记忆力好，可能其实是说他的结果，而不是说他的过程。因为他刻苦努力把他都背会了，你背出来你说他记忆力好，有可能是这样。比如说苏轼就是这样一个人。苏轼大家都知道记忆力非常好，他是有层次的。他在背诵自己的作品，自己写的诗啊词啊赋啊，背诵自己作品是脱口而出，那是过目不忘啊，过目成诵。其实他不是过目不忘，因为他是创作的。但是他要背诵《后汉书》，要背诵《史记》，他不是这样，不是一下子就能背，他是不断的去抄写，抄出来，然后才能背的。所以他这个记忆力好的背后是辛勤汗水。有一个故事就是说的，苏轼的这种用功被别人看到了。有一天有个朋友来看苏轼，到了他家里呢，苏轼不出来，他就一直在书房待着，待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以后出来了。这个朋友就觉得，你怎么搞这么久，好像你有点不礼貌。这个时候苏轼一出来呢，就跟他解释，他说你来的时候呢，我正在抄写汉书呢。哎，这个朋友就奇怪了，你还要抄写汉书吗？你不是记忆天才吗？你不是过目不忘吗？你都背出来就可以了，还用来抄啊？那苏轼说，不是这样的，我的那个汉书抄了三遍了。第一遍呢，我每个自然段抄三个字，第二遍呢，我每个自然段抄两个字，现在呢，我每个自然段抄一个字我就能背了，你可以随便点。这个时候他朋友随便点了几个字，他就根据这几个字来背诵相应的那个段落。原来苏轼他的背诵的功能是他用功的结果。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羡慕别人过目不忘，过目成诵，记忆力特别好，阅读速度特别快，你要想要达到这个，要经过努力，你也可能实现。苏轼不仅是汉书，史记他也照样一顿狂抄。所以苏轼说自己这个研读经典放到心里面的一个方法，他叫做愚钝三法。三法就是抄三遍，第一次抄多一点字，第二次抄少一点字，逐渐的熟悉，达到能背诵的成果。今天我们说的这几个成语啊，一个是跟速读有关，读书的速度，一个是跟记忆有关，速度超强。那么这好像看起来是有超强的大脑，这种大脑呢，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不必刻意去追求。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书都可以变成电子版，在我们现在移动互联网的这个时代里边，每个人走在世上他都可能带着一个图书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把那个书呢急急忙忙的看完，或者把一篇文章急急忙忙的看完，更加没有必要去背诵那些东西了，因为可以随时查嘛。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其实仍然可以有意识的培养我们速读的能力，培养我们记忆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放在心中的这些知识比你查得到的那些知识印象更深，而且放在心中的那个知识呢，内化于心，它是很容易外化于形的，外化于形积累多了，变成我们的行动指南。所以不断的学习求知，然后不断的去增强它的阅读性，增加它的知识的丰富性，能够让我们在历史文化的传统当中得到熏陶，最后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好，关于学习的成语我们今天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这是一个人类文明奠基的时代，这是一个个性觉醒的时代，这是一个探寻理智与道德的时代。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在西方出现了苏格拉底、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批伟大的哲学家，在中国则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等诸子百家。此后人类一直按照这一时期所产生的伟大思想进行思考，每一个历史时代的飞跃都会回顾这一时期，追忆轴心时代的文明之源、智慧之光、人性光辉，总能为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提供某种精神动力。而千古第一象管子正是生活在轴心时代的初期。虽然很多人对管子不是很熟悉，但他的思想却一直渗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从未离去。比如我们熟悉的以人为本、以法治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等等，都是出自管子。从今天开始，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遍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评管仲》第一集《管鲍之交的千古谜团》。
2: 老婆，现在只能搞个小厂了，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嘞，这间仓库宿舍高效整合。
3: 老公，你比我还能省。
4: 哎呀，三合一把我们的命都合没了。
5: 这天黑的晚了，来集市的人也多了，咱这流水额妥妥的有保证了。这一会儿就上人了啊，一个炉子肯定不够，赶紧再接一个。
6: 哥，咱这小摊的用电线路都是按要求铺设的，没法接了。
5: 接咱自己的插线板上不就行了？没事儿。哦，对了，通道那边再加一排座椅啊，别人多没地方坐，影响了生意。
6: 不行啊，哥，那可是消防通道，而且咱在拐角，您这一家整个过道连正常通行都费劲了。
7: 说得对，我是安全巡查员，私接大功率电器占用消防通道，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必须制止。
8: 集市地摊夜经济，唤醒人间烟火气，消防提示要牢记，安全还要靠大家。
9: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0: 哟，那远着嘞。
11: 只在书里见过吗？
10: 那太高大上了。
9: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12: 我在景德镇开窑，东南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3: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4: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5: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6: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9: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靠山王杨林讨敌就阵，秦琼等人亮队出征。秦琼主府英雄会的战将，众位弟兄，你们别看杨林老了，不把他当回事儿啊。我秦家双锏敢说打遍天下没服过谁，可就是这杨林我打不了。上次我染面闹登州，被他走马活捉，你们不管谁上去，可多加小心。徐茂公跟程咬金说，四弟啊，你今天吵着斗杨林，明天叫着和杨林打，今天老杨林来了，你出去一战呢。
11: 三哥呀，老程斧子虽说天下无敌，可是我打的是长家伙，你没看吗？杨林使的是双家伙，我打不了，我呀在这忍着吧。就在这阵，单雄信大喊一声，你们都把杨林说成虎了，是人惹不了，我就不信我怕过谁把杨林交给我了。说着催马直奔疆场，一摇手中狼牙槊，直奔杨林。杨林左手棒一指单雄信，开，该死降马，报善名来，本王棒下不死无名之鬼。哈哈，杨林，你不认识我，我是那绿林东西南北中五路都头领啊，现在英雄会我排行在五，你家五爷单雄信，老儿可是杨林。住嘴，老夫太岁靠山王单雄信，你把秦琼叫出来，我有几句话说，然后再打行不行？ 呀呸！我秦二哥能跟你说话吗？你先接招吧。呜，大硕搂头盖顶砸了下来。杨林想，我要是年轻20年，他这一硕呀，我不费劲就蹦出去。看他这个，这个硕，这是有力气。现在我岁数大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如果封不出去或者是伤着，我的一世英名岂不付与流水吗？怎么办？有了，他用巧劲儿，杨林一举左手硕往上一架，就听嘡啷一声把硕推出去，接着右手硕横着呜奔单雄信打来。单雄信没想到老头这手这么快呀，赶紧一低头稍微晚这么一点，扒地下囚笼棒打在了盔顶上，搂海带嘎巴一折，这盔呀、啊、掉在了地上，当时法纪散乱，单雄信哎呀一声败回本部军队，就这么一招。秦琼说，武帝啊，你怎么败回来了？单雄信惊魂未定，二哥，老杨林太厉害了，他的招太快了。在一旁尤俊达大喊一声，瞧我的，哗楞楞楞一摇手中五谷托天叉，催马上阵，来到杨林的马前，也不搭话，举起手中钢叉朝杨林扎了过去。杨林双搭十字架，架住钢叉，两手一变，松手吧。眼看尤俊达的叉呀像有人从手里往外夺一样，立刻被杨林夺了过去，二马冲锋。杨林举右手棒一挥身打，呜，就听着啪，秦琼吓得把两眼一闭，哎呀，我兄弟完了，不敢看了。这边有人说话，来，尤俊达没死，睁眼再一看，尤俊达的战马被打趴下了。尤俊达滚鞍落马，赶紧一打滚噔噔噔噔噔跑回本部军队。秦琼这才松了口气啊。永三郎王伯党一拧手中这杆素英枪，飞马上阵，到了杨林近前，扑棱棱给杨林来个心机乱点头。这手枪是王伯党的绝招，这三点头啊，一奔面门，二奔咽喉，三奔前心，又快又狠。杨林不慌不忙，右手棒一立，身子一偏，嘡一棒打在王伯党这杆枪的中心杆上，嗖，枪飞了。王伯党惊叫一声，败回本部军队。军兵上前捡回王伯党的枪给扛回来，大刀王军可飞马到疆场。这回杨林来个先下手，双棒呜朝王军可的头顶打来，王军可横刀接架，双棒砸在刀杆上，嘡啷啷啷啷，就这一下子震耳欲聋啊。王军可只觉得双臂发麻，虎口疼痛，拨马败回本部军队。到了队前一看呀，虎口已经震裂了，血往外冒呢。英雄会的人上去一个败一个，都没有过三个回合的，杨林一顿双棒打的英雄会众将谁也不敢出战，是人人胆战心惊。老杨林一看英雄会无人再出战，一阵狂笑，来呀收兵。就听着隋朝军队咚咚恰咚咚恰咚恰咚恰咚咚恰敲着德胜鼓回营了。杨林已经70多岁了，那么为什么英雄会这么多人都让他打得不敢出战了？第一啊，杨林不是一般人物，乃是当今天下第8条好汉，杀法骁勇，棒法惊奇， 更主要他久经战场，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英雄会的弟兄虽然说武艺都不错，那也得分和谁打呀，他们没打过仗啊。过去占山的、占湖的、落岛的，也就是打家劫舍，没遇见高人呢。另外没有久经沙场的经验，你像程咬金有绝招，他打不了使双家伙的。秦琼双锏厉害，在登州北杨林走马活禽，胆虚不敢出战。剩下的有谁是杨林的对手？都没出过征啊。杨林也就占了这个便宜了。徐茂公看杨林长着德胜骨返回营去，万般无奈，念了声佛：无量佛，咱们呢回去吧。程咬金乐了：嘿嘿嘿，你求佛来帮我们打呀，念佛还不如求我们呢。行了老四啊，你呀别说风凉话了，回去吧。来到金梯关，众人摘盔卸甲，洗漱已毕，换上便衣微服。本来大家琢磨商量怎么办，哪知道徐茂公坐在虎皮高脚椅上，当中间一坐，众人在两旁坐好。徐茂公说：来呀，准备酒宴，开怀畅饮。程咬金不高兴了：哎，三哥呀，咱们要是打了胜仗，你可以喝庆功酒，如今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你喝什么酒啊？我看你还挺乐啊。徐茂公说：我不乐还哭啊。四弟啊，别看咱们打了败仗，我说喝酒喝得有名堂啊。什么名堂？你快说。今天我们喝这酒叫散伙酒。程咬金吓了一跳：三哥，散什么伙呀？老四啊，你看见杨林的任标旗了吗？上边写的双棒无敌手，威名震华夷。今天我们所有人没有能在他马前走上三合的，这仗没法打，敌我力量相差太悬殊了。咱们这伙人当初老拔胸脯杀七个宰八个的，说有本事，今天见着杨林都老实了吧？明天杨林肯定还来叫阵，咱们要不迎敌，他一定调来人马把我们这关城围住，攻进关来把咱们捉住，还不都得宰了啊。今天趁他没有打进来，我们喝完这顿酒，各自收拾收拾东西散伙，这不叫散伙酒吗？你看着没有，杨林他们是东西北三面围困，只有南边没有隋朝军队，咱们冲出城去来个满天星，他就抓不着咱们了，多好啊。喝顿团圆酒吧。程咬金一听有点急了：哎，徐三啊，你可损透了，你来的时候一个人，走的是一个人，你当你老道去了当然不怕了，我的老娘还在金滴关呢，走得了吗？再说当初接黄杠的钱都叫你们造反花光了，散伙我上哪吃饭去啊？不行。哎，四弟你甭着急呀，打咱们打不过，那只有一条，散伙。不行不行，不能散。那你能打杨林吗？这那我们这么多人呢，难道就没办法？好好好，老四啊，这么办，咱们大家都想主意啊。诸位你们都闭眼睛琢磨怎么能退杨林，我现在数十个数，十个数数完了，要是没有办法退杨林，咱们就散伙，要是有主意呢，咱们继续干，行不行？秦琼听了不解其中之意，他刚想问我徐茂公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哪知老徐冲他使个眼色，
10: 又看了看程咬金。哦，秦琼明白了，这是逼着程咬金出战呢，也就不言语了。诸位，把眼睛闭好了没有？都想啊，退杨林的主意。我可开始数数了啊，一、二，一直数到九，也没人说话。哎，诸位，可剩一个数了。如果我数出来还没有主意，我们可就吃散伙饭了啊！诸位，听着啊！他伸出手来，十个手指扎实的，嘴动了动的意思，我要数。就在这阵儿，程咬金大喊一声：“慢！徐三 A， 我有主意喽！”大家把眼睛都睁开了，看着程咬金想乐不敢乐，特别是秦琼啊，绷着个脸儿。徐茂公说：“四弟啊，你有主意了啊？”“徐三儿，有主意啊。”“那你说说，你什么主意？”“你先等会儿，我问你，我有办法战胜杨林，该不该当首领？”“那当然该当了。既然该当首领，你看看，你在哪坐着，我在哪儿坐着？啊？你坐在正当中虎皮高脚椅上，大家伺候着，我在旁边搭个旁座，坐的可是冷板凳啊。咱们该不该换个地方啊？”徐茂公乐了：“哈哈，四弟啊，哎，我正不愿意坐在这儿呢，来来，咱俩换换。”说着站起来和程咬金换了个座位。程咬金往这一坐乐了：“嗯，还是这坐着好受。那你该说说你有什么主意了。”老程说：“你先等等，忙什么？往常大伙见着你徐三儿怎么见？又作揖，又磕头，又有人献茶。现在我当首领了，你可不能拿我不当回事儿啊！啊，就这么的能行吗？我能说吗？”徐茂公站起来了，做个罗圈揖。诸位兄弟，这位新首领啊，筷子扎藕挑眼了，来，咱们上前给他见礼，参见新头领。猛英雄齐彪齐国远急了：“嘿嘿嘿，他一个卖私盐的，能有什么好主意啊？”李豹说：“齐彪，咱们先见他，如果见完了他拿不出好主意，咱们大伙儿揍他。”“对，咱们揍他，打他。”说着呼都站起来了，冲老程一抱拳：“参见新首领，参见新首领。”程咬金大嘴一撇：“罢了。”大家重新落座。哎，我口干了，徐茂公说：“别着急，我给您倒碗茶。”把茶送上去，程咬金咕嘟咕喝完了。我看着样子有不服的，嗨，我不是非要你们参拜不可，为的是啊，大家拿我当回事儿。”徐茂公说：“程首领，这回你该把主意对大家说了吧？”齐彪、李豹、金城、牛盖网了网袖子，专等着老程拿不出主意揍他呢。“说呀，快说呀！”程咬金哈哈一乐：“诸位，我大字儿不识一个，大字儿一横念扁的，哪有什么好主意啊？啊，揍他，揍他！”齐彪等人的呼就上来了。程咬金说：“别别别别别别，哥几个，别打！你四哥要没有主意，也不敢坐在当中间儿啊！啊，没有三把神沙，我敢倒反西岐吗？没有金刚钻，也不敢揽这瓷器。那首领是那么好当的吗？”我说：“诸位，我早有个好主意了。咱们一个一个和杨林打，打不过他，我想了个办法，咱们准备12个人一块上。”大伙说：“不行不行，哪能以多胜少呢？”哎，12人便一块上，一个人上去只打一招，你下来他上去轮着打他，这样一来，老小就再厉害他也赢不了。大家一听，
11: 你别瞧麦思言的不认得字儿，这个主意还真有谱。
10: 尤俊达可就说了，四哥啊，听你方才这番话，主意倒还可以，可是就凭咱这哥几个，每人顶多打个一两个照面，时间长了得休息，得吃饭呢。这样一来，怎么打咱们也打不赢。程咬金一乐，诸位，咱们这回打他就不叫他休息了，我派出12人，一人一招和他打，打累了换下6个，那6个再上，要是饿了呢，我给你们准备好大饼牛肉换着下来吃，渴了我给你们预备好茶水或者绿豆汤，再派24个人在旁边捡兵刃，杨林力气大，把你们兵刃磕飞了，派人捡回来教你们手，你们再冲上去再打，反正老有人跟他打，不叫他歇着。要这样，别说是一个杨林呢，有几个也累趴下呀。你们看这个主意怎么样？他就是铁的，也得把他烧化了。大家一听程咬金这个主意，真是双挑大拇指啊。方才要打的那哥几个都嚷了起来，四哥你这主意真好啊，这回是块铁也把他给砸扁喽。徐茂公说，四弟这个主意啊，在兵书上叫车轮战法。老程说，嗨，什么战法我不懂，这是你呀把我逼出来的。秦琼暗暗佩服，就这么点事儿，我就没想起来。别看不起卖耙子的，程咬金是真聪明。这是老程一乐，诸位，我可要派将了啊，派好了，大家再吃再喝，明天好打杨林。众人说好，您就派吧，您怎么派我们怎么做。好嘞，山无地有，明天你头一个上去，见着杨林就是一槊，他必然拿棒挂你，你可别让他把兵刃挂住，再砸他老家伙一下子，你别打了，往回跑。好了，王伯党，四哥，你5个砸杨林2槊，杨林必然恼怒，要追你5个，你别等他追上啊，上去就来个金鸡3点头，扎他3枪你就回来。四哥，您看好吧。王军可在。六弟啊，王伯党下去，你盯上，给他来个1马3刀，他再厉害也够呛。就这么办。我说小尤，哎，尤俊达过来了，四哥你派我干什么？老六下去后你接上，上去盖马一钢叉呀，他用棒挂你，你再平着捅他一叉就回来。是了。就这样，程咬金又派了7彪、李豹、金城、牛盖、谢应登等人，连同单雄信，一共是12员将，分配完了，老程传令大家开回上瘾，早点休息，明天好战杨林。转眼到了第二天，天刚刚放亮，大家饱餐战饭，咚咚咚3声炮响，程咬金带领英雄会的人冲出关城，裂开队伍，冲着对面骂阵，哎，隋朝的军兵听着，往里边给老儿杨林送信，就说英雄会的人和他决一死战喽。这阵杨林刚刚起床，到底年纪大了，昨天很累，再加上打了胜仗，一高兴多喝2杯酒，起来稍微晚一点，有人给沏了杯茶，正在喝茶呢，军兵跑进来报，启禀王爷得知金提官的响马裂开阵时叫阵呢，请王爷定夺。杨凌想，这些该死响马昨天都被打败了，今天还敢骂阵，带我出去一顿双棒打死几个，回来再吃早饭也不迟。来呀，传旨备马抬棒响炮出兵。有人伺候他，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到了外边
11: 半个人等乘胯坐骑，两脚踹蹬，马奔疆场，后边也裂开了阵势，用棒一指英雄会的人喝道：打不死的响马，哪个敢撒马一战？这阵儿，程咬金在英雄会的大道旗下带住思江，我说哥们儿，给我上啊！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瓶。

0: 书记，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程咬金带着英雄会的人叫阵，老杨林连早饭也没吃就出征了。程咬金一看杨林出马，回头就问：
3: 哎，弟兄们，你们预备好了没有？
2: 众人说：早就准备齐了。
3: 那好，你们就一起上吧。
2: 头一个出马的就是单雄信。杨林抬头一看，哟，这个绿脸的怎么又出来呢？两人碰面各自扣凳，杨林说：响马，昨天你险些死在我的棒下，今天又来阵前作甚？单雄信说：老人杨林，别看昨日败阵我还不服气，今天出来特要报一棒之仇，要你老小子残喘性命啊，招打呀。单雄信马往前撞，举槊就打。杨林单棒一挂槊头，单雄信一摇槊，杨林立棒一推，二马冲锋过去。杨林有心翻身打单雄信，哪知单雄信走了，对过了，又来一匹马，马上一个红脸使刀的，谁呀？王君可盯上来了。杨林就顾不得后头的单雄信了，先顾迎面这个要紧呢。王君可催马到了近前，搬刀头现刀嘴，迎面刷一点，杨林合棒一架，王君可一腰刀，杨林又立棒一崩，走马三式，王君可过去了。姚俊达又到了，哗楞楞楞楞楞一抖钢叉，老小子看钢叉呀，唰，杨林就得赶快扛这杆叉，二马冲锋一过去，王伯党的枪刷刷刷，一马三招，王伯党过去，谢应登的花枪跟着到了，紧跟着七彪李豹、屈突星、屈突盖、鲁明月、鲁明星、金城，一个盯一个的上，到末一个二马冲锋过去，单雄信翻回来又接着上。杨林心说，感情这是车轮战呐，不由得马上一阵狂笑。他笑什么呢？心想，别看你人多势众，你等未必把我怎么样。这杨林像只猛虎一样，支开了刀，挂出枪，扛出棍，躲开了槊，他是顾前顾后，直左打右，叮当叮当肉，跟铁铺啊打铁似的。英雄会的军卒齐声呐喊：杀呀打呀。正北的随军一看，心想：坏喽，常言说得好，好汉难敌四手，恶虎害怕群狼。十几员将围着一个人站了，王爷稍一失神就有性命危险。随军都替杨林担心呢，可是这伙人上不去，因为他来的时候没带将啊。再说杨林见十二员将鱼贯而上，使用车轮大战，他是谨慎应战。此时心中后悔，我没有把十二家太保带来，如今是人单势孤，连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老杨林悔之不及。打来打去，一晃就有一个多时辰了。就在这阵儿，对面也就是英雄会的人
3: 搬出来五六张八

子并排摆在队伍前，有当兵的挑着大圆笼吱嘎吱嘎吱嘎来到桌前，把挑一放，圆笼的盖打开，大块的酱牛肉放在桌子上，成箩的大饼，这边有葱酱等小佐料，另外有几个大师傅在桌前一站，手着一大桶饭，一大桶牛肉汤。杨林心想，他们这是干什么的呢？隋朝的军卒也觉得发愣，就看大道旗下程咬金的喊，兄弟们，下来六位先用饭，下来六个。单雄信听着了，跟李豹说，快带哥六个先下去，你们先歇会儿吃饭，吃完了换我们好了。这会儿人下去了，杨林一听这气儿大了，打饿了你们吃饭去了，这还有六位盯着呢，哎呀，真是可恶之极，叮当叮当，还得打。再看下来这六位，来到本部军队的桌子前，吁，带住马，程咬金过来，兄弟们甭下马，骑着马吃省事儿，你看着。就瞧给大块牛肉切成片儿啊，两张大饼搭在一起，一抹大酱，大片牛肉往上一码，再撒点葱花，卷成个卷儿，有人递过去，马上的将官接过来就吃，像吹喇叭一样。又过来几个马夫，给马的嚼子摘下来，提着水桶印马，印完了拌好的草料放在个布兜里，左右有两根绳挂在马的耳朵上，马也吃着了。打仗的将官呢，有的吃了四卷饼还想吃呢。老程说，诸位别吃到十分饱，留两成，这儿啊有肉汤泡饭，饼肉打好底儿，拿汤饭六缝吃的瓷实。大伙说，对，来一碗来一碗。大师傅把汤饭盛在碗里，有切好的牛肉末抓一把，撒上点香油辣椒油，用肥糖一浇，递双筷子，哎，给各位用饭用饭。大家吃着汤泡饭，嘿，真香。程咬金问呢，哥几个这个滋味怎么样？大家说，嘿，四哥真香，嗯，这是我昨天晚上亲手给你们做的。哎呦，四哥您受累了。嗨，累不累的没什么，我就问你们，这五香酱牛肉好吃吗？当然好吃了。嗯，你们怎么对得起我这肉呢？那您说呢？攒足劲儿揍杨林就成了，那没错。大伙全笑了。这哥六个吃饱了，马也喂足了，冲上疆场战杨林。老程喊，嘿，换换那六位回来吃饭喽。又有六个人过来，吃完了再上阵，十二员将轮战杨林。隋朝的军卒急坏了，人家那边是连吃带喝，这香味顺风嗖都刮过来了，一个个巴嗒巴嗒嘴直流口水。特别是杨林呢，打不动了，肚子里头咕噜噜噜噜直响啊。他早晨没吃饭，喝完早茶就亮队，打到这阵儿当然饿了，胯下这匹马也稀溜乱叫，马也该喂了。手下的军卒干着急，没有办法接应，因为群英会的军兵都摩拳擦掌等着，那个意思，你们随兵若是敢打接应，我们当时就冲过去。老杨林明白这个意思，他无法退回来，只好咬牙耐战。打着打着天交正午了，就见对面的桌上摆了好几十个大碗，大眼绿豆罐子里头焖好的燕茶卤啊，旁边是有大桶装的开水，开水兑好了茶卤。老程喊，哥们儿，下了一波，哎，喝茶哟。在疆场的英雄一听下了一波，把茶喝足了，又一又马又上阵了。此时杨林肚子都气爆了。

0: 心想，这帮人真坏呀，真是诡计多端呐。吃饭休息，喝茶休息，我在这儿口内干渴，腹中饥饿，是又渴又饿，还想酒喝。就见那伯喝完茶上来了，一伯坏下去了。哎，这得怎么办呢？打了多半天了，别看杨林杀法骁勇，时间一长也不成了，鼻娃鬓角，热汗直流，口中嘘嘘带喘，就觉得双棒比过去分量沉了，这匹马四蹄拉了汗呢。杨林一想，不好，我一辈子没打过败仗，威震华夷，今天我非败不可。别顾着名儿好听，保命要紧。我离开了疆场，到潼关调来花刀帅魏文通以及十二家太保，我再回来消灭这帮响马。老杨林要走，程咬金远处看得真切呀、弟兄们加把劲儿，杨林这老小子不行了，别让他跑啊。就在这阵儿，在东北角来了一员小将，这小将二十多岁，长得太漂亮，白白净净的，干干净净的，银盔银甲，素罗袍，手中一把大刀。他来到了疆场附近，一伸手，左手摘下威武铃，摘下威武铃，这马跑起来没有叮啷当啷的铃声，声音小，右手举刀，把铃铛放在一旁，冲着英雄会人摆摆手，那意思你别嚷。他想给杨林后边来一刀，他冲大家摆手呢，是不让大家说话。秦琼、程咬金等人都看明白了，哟，来个要命的。单雄信等人在疆场也发现了，就看这员小将战马哒哒哒哒哒哒，很快像箭打的一样来到杨林的背后，照着杨林的后脖梗子唰就是一刀。这一刀一般人非挨上不可，这也就是杨林呐、他虽说年高，可久经沙场，有战争经验，听到脑后金风一响，就知道有人暗算，急忙用右手的水火囚龙棒往脑后一背，就听着嘡啷，那口刀砍在了囚龙棒上，火星四射，把那小将震得虎口裂了，不敢砍第二刀。杨林一看腹背受敌，这仗不能打了，一踹凳直奔潼关败了下去。3000名隋朝军卒一看杨林败，呼啦一下子跟着杨林往下跑。英雄会人一看他要败，能不追吗？呼就追上去了。这边一追，那员小将带来不少人，有上千人，正好拦住杨林的道路。双方一交战，前后夹击，杨林的隋军腹背受敌，全军覆没，只有他自己败走。老杨林调兵遣将再打英雄会的人暂且不提，再说英雄会的众将打了胜仗，一个个欢呼雀跃，敲着得胜鼓返回金梯关。徐茂公急忙把那员小将叫过来，小将军，家住哪里？为何来到金梯关？你和杨林有什么干系呢？哦，这位英雄，我姓张，叫张趁金，我是长安人，父亲叫张轩，在朝中为官，被奸相宇文化及陷害，被昏君杨广所杀。我逃出长安，在左山下被楼兵截住，我把他们头领打下马，那个头目叫徐黑虎，他见我武艺高强，劝我留在山上做了第一把交易。前些天我听说英雄会人打下了金堤关，心想自己兵少将微，终不成大业，所以我带兵前来归顺。离这不远听见鼓声，知道打仗， 我这才来到疆场，正赶上老儿杨林交战，我在后边给他一刀，没想到这个老东西不该死，他逃跑了。大家一听都非常高兴，秦琼一听急忙过来：“兄弟呀，张子燕是你什么人？”“
1: 那是我姐姐呀。”“
0: 哦，在下秦琼。”“哎呀，我知道您。”“
1: 张振金怎么知道呢？”“
0: 因为老张家被杀，张振金的姐姐张子燕被当歌妓留在杨素府，没有几天杨素啊被人杀了。杨林住在杨素家，看见张子燕不是一般女孩，把她许配给秦琼。又因为张子燕盗令救了秦琼，张子燕自尽。这件事在京城成为美谈，张振金知道，他投奔英雄会，也想见秦琼。秦琼感激张子燕救自己，厚待张振金。今天他们两人见面，悲喜交加。众人来到了关城，安排好喽啰兵。张振金问：“我们想归降的事儿，你们同意不？”“
1: 太同意了，我们正缺人呢。”
0: 随后排摆酒宴，大家吃喝。在酒宴前，徐茂公说：“众位弟兄，先不要花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杨凌虽说败走，对我们绝不肯甘休啊，定会派大兵征剿。金堤关乃弹丸之地，又处于兵家必争之地，随军到来，团团围住，别说打，困个一年半载的，得把我们困死。你想，人无粮，马无料，不战而亡，你们还划什么拳呢？”大家一听这话都不言语了，酒也不喝了。程咬金说：“三哥呀，那你说怎么办呢？”徐茂公一乐：“四弟呀，现在你当首领，你问我干什么呢？”“哎呦！”程咬金一拍脑袋：“徐老道啊，我把这茶忘了。对对对，我这首领啊只管退杨林，现在杨林已走，这首领嘿嘿还归您吧。”说着站起来，又和徐茂公换了个座，大伙这个乐呀。徐茂公说：“众位弟兄，金堤关绝不是久住之地，这是孤军作战。据我所知，在河南滑县有一座山叫瓦岗山，方圆60里，进可攻，退可守，是屯兵的好地方。想当年南陈后主陈叔宝想要迁都江北，派人四下寻找合适的都城，找来找去都不合适，就找到了瓦岗山。他一看这个地方太好了，于是派镇殿将军翟让带领董平、薛勇、张骞、吴忌四员偏将，领3万兵在瓦岗山修建都城。翟让外号叫小霸王，他费了3年的功夫，在山上修起了一座城池，方圆10里，有4门4关，并修建一座皇城，文武衙门。3年后，工程修完了，翟让正准备回去交旨，听说杨坚攻破金陵，陈后主被俘，南陈灭亡。翟让有心领兵报仇，又感到自己兵微将寡，就把瓦岗山附近的百姓动员上山，自种自吃，集草屯粮。瓦岗山四周地势险要，半山腰修有围子墙，白有滚木雷石易守难攻，为此隋朝和绿林中人对瓦岗山束手无策，这座瓦岗山至今屹立。众位弟兄，你们说咱要把瓦岗山得过来，准是无忧无虑。秦琼说：“三弟啊，这瓦岗山可太好了，我也知道，可用什么法子能得过来呢？”徐茂公哈哈一笑：“二哥，众位弟兄，你们别看瓦岗山这么险要，翟让
1: 号称小霸王，十分英勇。要说得瓦岗山，不是我说大话，那是唾手可得。程咬金一旁不爱听了，把大嘴一撇，虚三儿，哎，你别吹了，这话要是我程咬金说还差不离儿，就冲你手无缚鸡之力还想打宅让德瓦岗，你还差点儿，你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啊？徐茂公说，咱俩也别抬杠，到时候看。秦琼说，三弟啊，咱们就去瓦岗山，这金梯关怎么办呢？随兵一到还不得又战了吗？咱们好不容易得下这座关城啊。张趁金说，众位弟兄，既然这样，我进一言，你们能不能信任我？我想带本部人马守着金堤关，还可以和你们遥遥相望，唇齿相依，你们看怎么样？徐茂公说，好是好，无奈你人马少粮不足，不太好办。秦琼说，要不这么办，我们借他点行不行？嗯，可以，这么办吧，借你3000人马，几个月的粮草，我们一走，你赶快招兵买马，集草屯粮，以防随兵来犯。张趁金点头，你放心吧，你们走后我就自立为金堤王，打起反隋旗号。我和英雄会的人，我们是一体，什么时候你要金堤关，我就给你们。好了，第二天，徐茂公带领英雄会人马辞别张趁金，离开了金堤关，直奔瓦岗山进发。路上飞至一日，这一天来到瓦岗山下，众人往远处一看，嚯，好一座山寨呀！山势险要，苍松翠柏，峻岭连绵，山上郁郁葱葱，半山腰扎着连营，有一杆大旗呼啦啦空中飘摆，是长方形的，大红缎子面，四周围黄火焰，正中间三个黑字瓦岗寨。大家看完连连称赞，太好，这个地方我们要能得下，可有了藏风养锐的地方。徐茂公传令，队伍安营扎寨，埋国造饭，响炮安营。再说瓦岗山的喽啰兵瞧见有一哨人马在山下扎营，以为是隋军呢，等仔细看是英雄会的，赶紧到聚义厅报告山上大寨主小霸王翟让。别看翟让是占山为王的，他比个皇上都滋润呢，这个地方太好了，要什么有什么。今天和他四个兄弟正义士喽啰兵来到聚义厅，单腿点地报，启禀寨主爷，得知山下来的人马已经把瓦岗山团团围住了。翟让闻听一阵大笑，嘿嘿，就凭隋朝的兵将想打瓦岗山，岂不是以卵击石？寨主爷，这次来的不是隋兵，是山东英雄会的啊。翟让闻听暴跳如雷，英雄会的欺负我来了，好大的胆子，来呀，备马抬枪，带我山下一战。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室内消息。7月1日，亳州至重庆直飞航线正式首航通航，作为我市通往西南地区的首条直飞空中通道航线的顺利开通，补齐了亳州西南方向航空直达的短板。安徽省科学技术厅发布2026年度安徽省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榜单，我市新中药材切片智能检测系统开发项目成功上榜。入选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并且获得810万元的资金支持。亳州市第18中学2026年体育特长生招生安排出炉，田径和足球两大项目计划招收25名的应届生，其中足球只招男生，计划15人。报名仅限2026届应届初中毕业生，报名时间是7月2日的上午8:30到11:30，下午2:30到5:30。亳州市第37中学今年秋季新增高中办学板块，首次招收高一新生840名，新增一大批的公办高中学位，缓解了升学的压力。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近日在六安市的舒城县闭幕，我市体育运动学校武术队发挥出色，共斩获2枚金牌、2枚银牌和5枚铜牌。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落地涡洋，当前赛事报名的通道已经全面开放，面向全国田径精英、在校体育生以及业余运动爱好者征集参赛选手。7月12日，各路田径选手将会齐聚涡洋同台竞技。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14五以来，安徽省产业增势迅猛，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集成电路、光伏储能集群崛起，成为全省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也带来了用电需求的井喷式增长。2025年全省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3700亿千瓦时，较2020年新增1300多亿千瓦时，增量是13-15时期的1.7倍。14五期间，安徽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速9.0%，位居全国第三，长三角第一。自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乘政策的东风，安徽与 非洲的经贸往来日益升温，合作能级持续跃升。据合肥海关最新的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安徽省对非洲进出口总额达到275亿元，同比增长43.8%，其中出口178亿元，增长47.9%，进口97亿元，增长37%。7月1号，安徽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公告，2026年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课题现面向全国公开招标，每项课题给予8万元的资助经费，申报时间是7月16号之前，以邮戳日期为准。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0: 伟大征程，
3: 在7月1号建党节这一天，亳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皖北烈士陵园举办2026年政府开放日活动，以红色教育为载体，组织各界群众重温初心，聆听红色故事，了解优抚安置政策，搭建起政府与群众沟通交流的连心桥。上午9点，皖北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社会各界群众、党员团员、在校学生、退役军人代表齐聚陵园。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拥护党的纲领，
5: 拥护党的纲领。
3: 铿锵有力的入党誓词响彻陵园，现场人员高举右拳，重温誓词，回望初心使命。在另一区域，红色宣讲活动随即开展，一段段皖北革命往事缓缓讲述。
7: 亳州儿女不畏艰难，英勇献身，为党的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涌现出来了不少的英雄历史。
3: 陵园内，来自侨城区卢庙镇河东小学的红领巾宣讲员申彤站在无名烈士墓前，开展少年红色宣讲。
8: 把敬仰化作力量，盛世来之不易，我们要担当向前，致敬英烈，以青春之名告慰先烈，山河无恙，无备自强。
3: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政策宣传专区，工作人员现场解读退役军人安置、就业、优抚等惠民政策，细致解答群众关心的扶持举措。
7: 爱校退役士兵啊，全部享受了本科生的这个国家助学金啊，资助标准是每年3700元。
3: 据了解，此次政府开放日活动展示我市英烈保护、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成果，既引导全社会缅怀先烈、弘扬英烈精神，也面向群众普及安置、就业、优抚等便民政策，营造了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缅怀革命英烈的浓厚氛围。退伍军人王亚飞：
9: 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都是革命先烈用生命和热血换来的。做一名党员、一名退伍军人，我们更应该把这份红色精神传承下去。未来我会以党员的职责、军人的本色，扎根亳州，服务亳州，以实际行动致敬革命先烈。
3: 侨城区卢庙学区河东小学学生申彤：
8: 今后我必将铭记历史，努力学习，奋勇争先，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3: 皖北烈士陵园红色宣讲员李娜：
7: 这次开放日，我们深度挖掘皖北红色故事，分人群定制讲解服务，在宣讲英烈事迹的同时，普及了退役军人相关政策，近距离倾听群众心声，让更多人铭记英雄，了解退役军人相关服务工作。
4: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位普通的共产党员任兵，他曾经是一名军人，铁骨铮铮，捍卫初心，如今脱下戎装换工装，在10米公交车厢守护市民出行路。任兵2016年入职亳州公交，成为一名公交车司机。2021年，亳州公交成立特色主题线路81路战友车队，从700多名驾驶员中选拔21名优秀退役军人组建，任兵正是其中一员。任兵：
10: 2003年，18岁的我应征入伍。2006年，我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一年以后，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感觉是一份无上的荣光。回望入党誓词那一刻，我内心满是激动、自豪与沉甸甸的责任感，久久无法平静。
4: 从保家卫国的武警战士到守护出行的公交司机，他初心不改，将共产党员的担当融入十米车厢，用点滴行动诠释退役不褪色的誓言。任兵：
10: 举起右拳庄严宣誓的时候， 我真切感受到党员身份承载着使命与荣光。这一刻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终身的责任。目前我身为一名公交驾驶员，十米车厢就是我的服务阵地，方向盘就是我的初心接力棒。
4: 在十米车厢内，任冰用真诚服务让乘客感受流动的温暖。工作之外，他多次参与志愿献血、关老、敬老、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助学等志愿服务活动，两次捐献造血干细胞为血液病患者送去生的希望，先后荣获亳州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安徽省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20周年典型人物、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劳动模范等荣誉。任冰：
10: 今后我会始终牢记入党誓词，立足81路公交驾驶岗位，严守行车安全底线，用心服务每一位乘客，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足平凡岗位发光发热，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用稳稳方向盘守护市民出行路。
11: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长征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3: 又到了瓜果飘香的季节，要说夏天最解馋的水果，桃子绝对榜上有名，软糯香甜，汁水充足，大人小孩都爱吃。市面上的桃子品种五花八门，但口感品质差距可不小。有些桃子个头小，味道淡，农户种出来也不好卖，赚不到啥钱。不过在咱们桥镇区五马镇杨楼村，有不少桃农靠着改良品种、科学管理，把普通桃树种成了致富树，桃子品质升级，香路还特别稳。
12: 对，你尝尝这个桃的口感，但是甜度。
13: 这个是什么品种？
12: 这个是黄桃，
13: 甜度非常高，然后那个口感呢是点软软的。
12: 哎，对对对对对对。
3: 走进五马镇杨楼村的桃园，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桃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惹人喜爱。眼下桃子陆续成熟上市，农户们忙着管护采摘，田间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在这片果园里，64岁的种植户张德启已经种了10多年桃树。说起种桃的经验，他深有感触。张德启：
12: 原来那个品种呢是早点一号，那个桃小不好出售，现在根据这几年的桃树更新，我种了3-4个品种，有土味，有油桃4号，还有这个蟠桃。这4个品种它成熟期不一致，也善于管理，善于出售。
3: 据张德启介绍，给桃子套袋使用有机肥是提升桃子品质的关键诀窍。套袋不仅能让桃子表皮色泽均匀，卖相更好，还能减少病虫害侵扰。而足量的有机肥加持，更是让桃子甜度翻倍、口感软糯的核心原因。靠着好品质，他家的桃子完全不愁销路。张德启：
12: 这个桃的销售这一块不要发愁，有我供了3个超市，还有这个农贸市场的这个批发，我这3亩多地儿，反正1.8万，10000多斤。虽然说今年的行情渐渐低一点，也花了5-6千块钱一亩。
3: 据了解，桃树种植已经成为杨楼村的特色产业之一。村里也通过多种举措带动更多村民靠种桃致富。桥镇区五马镇杨楼村党委书记李永梅：
14: 我们杨楼村目前种植桃的面积有1500亩左右，平时我们通过村里边种植农收，在村里边给这个种植户这个开展这个技术培训，同时引进新的这个品种，扩大这个种植的这个面积，通过科学管理让我们这个桃的品质给产量实现双丰收，增加我们群众收入。
4: 暑假到了，为了让大家就近出游、快乐度假，亳州文旅给大家准备了一堆好玩的项目，为市民游客打造多样化的暑期游玩好去处。今年暑期最大的看点就是大型市井演出《曹操》，7月10号开始在华佗百草园景区天天上演。这部剧请了易中天当编剧，梅帅元做总导演，整整70分钟的戏，把话剧、舞蹈、武术揉在一起，配上超大的 LED 屏幕和环绕音响，让您感受震撼场景。不光有好戏看，还有新开的街区三国兴汉里，可以边逛边吃，有餐秀、茶肆、市集，随时都有演员给您互动。带孩子的家长别错过华佗百草园里的三国烽火城，这是亳州第一个三国主题的无动力乐园，进了景区就能免费玩攀爬、滑索，孩子能撒欢玩一下午。夜游项目也进行了全面升级，郭河夜话游船项目加了乐队比赛、 NPC 互动和情景剧，时光里美食街每周末还有抢瓜大赛、啤酒争霸赛，赢了还有奖品，露天电影免费看，烟火气十足。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15: 暑期呢，我们特别推出大型实景演出《曹操》，开演福利68元每人。也为了让大家来亳州玩得更尽兴，我们还推出了亳州古城景区联票优惠，只需要139元就能畅玩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画祖庵、南京巷钱庄和道德中宫，同时呢还可以体验郭河夜话游船。这个暑期呢，欢迎大家来亳州景区打卡，开启一段难忘的旅程。
16: 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7: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16: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8: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9: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8: 走。
17: 哎，媳妇儿，
20: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8: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9: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21: 健康小贴士：
3: 炎炎夏日，高温持续，中暑进入高发期，很多市民一旦头晕不适，就会立刻服用藿香正气水，殊不知这是非常普遍的用药误区。中暑分阴阳，用药大不相同，盲目服用不仅无效，还可能加重症状，暗藏风险。医生提醒，中医中暑分为阳暑和阴暑，场景不同，症状不同，用药截然相反。亳州市中医院副主任医师尹辉：
22: 如果是长时间高温户外暴晒，长时间劳作出现大汗淋漓、头晕、发热，这些情况属于阳暑，不适合喝藿香正气水，更推荐喝人丹、石滴水来缓解不适。而藿香正气水主要针对的是阴暑，也就是夏天长时间的吹空调、贪凉、吃冷饮，导致受凉出现头晕、腹胀、肠胃不舒服、腹泻这类症状。
3: 除了对症用药，解暑药的搭配禁忌同样不容忽视。常见解暑药品大多含有酒精、

0: 与头孢类药物存在致命风险，隐晦。
1: 在这里特别提醒广大市民，人丹、石滴水、藿香正气水这类常用解暑药全部含有酒精成分，用药期间以及停药一周内绝对不能服用头孢类药物，一旦混用会引发致命的双硫仑样反应，存在极大的生命风险，对酒精过敏的人士也不建议服用。同时注意，如果服用后症状没有很快缓解，还是要及时送医。
0: 另外，夏季防暑补水也有讲究，错误的补水方式会影响防暑效果，隐晦。
1: 不要等口干舌燥严重口渴了再猛灌水，这样会导致快速排便，补的水是没有用的。平时一定要养成少量多次主动补水的习惯，平稳补充身体水分，有效预防中暑发生。
2: 防溺水的六不要，大家时刻要牢记：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要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3: 家长们，安全意识要提高，照看小朋友时不玩手机不分心，看好小孩是关键。如果孩子要外出，您一定要做好四知道：一、孩子去哪里；二、孩子做什么；三、孩子和谁去；四、孩子何时回来。
2: 留守儿童的爸爸妈妈们，出门在外要记得与留在家里的孩子常联系，多交流，多嘱咐孩子不要到水边不安全的地方玩耍。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们和左右邻居也要加强对孩子的看护和关爱。
4: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0: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

0: 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听众朋友，
3: 农民朋友，
2: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三。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5: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谯城阴天，涡阳蒙城绿阴。今天白天阴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有阵雨或雷雨，全市西南风2到3级。
4: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6到36摄氏度，涡阳26到35摄氏度，蒙城26到34摄氏度，绿阴25到33摄氏度。
5: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5: 谯城区五马镇杨楼村不少桃农靠换品种科学管理，把普通桃树变成了致富树。
4: 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丰航分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意外险继承人等问题进行回应。
5: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长寿的秘诀，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4: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7: 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2024年1月8日，这是习近平在中共20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党的18大以来，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在毛泽东同志当年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基础上，给出了第二个答案，那就是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新时代10年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我们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系统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我们党追求的理想崇高而神圣，肩负的使命艰巨而繁重，只有以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锻造自己，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才能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同时要看到，随着形势任务、外部环境变化，

0: 党员队伍自身变化，党内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及时消除各种消极影响，确保党始终充满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就是为什么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道理所在。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优势。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决定了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谋私利，就有了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就能谋根本、谋大利，就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检视自身、常思己过，不讳疾忌医，不闻过是非，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就能有力回击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这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奥秘所在，也是我们党能够推进自我革命的底气所在。
1: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奋进。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回望党的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本栏目特别推出《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专栏，系统为大家介绍从中共一大到二十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历程，介绍背景、主要成就和历史意义，重温红色党史，传承初心使命，引导广大村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携手共建和美乡村、幸福家园。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1922年7月16号至23号，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浩、蔡和森、谭平山、李振营、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代表着全党195名党员。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做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团中央代表施存统报告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及大会通过的决议。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其他决议案。大会通过的宣言是一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宣言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提出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实际上制定出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宣言指出，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表明党的二大宣言坚持了一大纲领所规定的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即党的最高纲领。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他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的建设和党的纪律做了具体规定。与党的一大所通过的党纲相比，他明确地阐释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党的二大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俊宇、郑中夏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另选出3名候补执行委员。 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道分别负责党的宣传组织工作。党的二大第一次将党的民主革命中要实现的目标同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实现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不仅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任务，并指出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它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为中国革命的正确进行指明了方向。从党的一大确定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到二大确定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党的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
1: 桥墩区五马镇杨楼村，不少桃农靠换品种、科学馆，把普通桃树变成了致富树，桃子品质上去了，香露还特别稳。
3: 对，你尝尝这个桃的口感，但是甜度。
4: 这个是什么品种？
3: 这个是黄桃，
4: 甜度非常高，然后那个口感呢是偏软软的。
3: 哎，对。
1: 一进五马镇杨楼村的桃园，大桃子挂满枝头，又饱满又好看，满院子都是果香。现在桃子正集中成熟上市，村民们忙着采摘、管护，地里一片丰收的好景象。64岁的种植户张德启种桃已经10多年了，变化他最有体会。张德启，
3: 原来那个品种呢是早点一号，那个桃小不好出售，现在根据这几年的桃树更新，我种了3-4个品种，有土味，有油桃4号，还有这个蟠桃，这4个品种 它成熟期不一致，也善于管理，善于出售。
1: 张德启说，想种出好桃，秘诀就是套袋加有机肥，套袋让桃子颜色好看，少生病，有机肥一上，甜度更高，口感更软糯，品质一好，销路根本不用愁。张德启，
3: 这个桃的销售这一块不要发愁，有我供了3个超市，还有这个农贸市场的这个批发，我这3亩多地反正18000，10000多斤。虽然说今年的行情渐渐低一点，也花了5-6千块钱一亩。
1: 如今种桃已经成为杨楼村的特色产业，村里也在全力帮大家增收致富。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
5: 池塘边的榕树上，适合在深深沼泽夏天。
6: 哈哈耶，游泳去喽！
7: 夏天到了，又可以在水里撒欢喽。
8: 我家附近就有条小河，我看河水很浅，咱们一起去吧。
9: 可是我妈妈不让我一个人去。
10: 我太难了。
7: 你也太胆小了，这不是有我们俩吗？
8: 就是，再说我们都会游泳，怕什么？
9: 那好吧。
11: 游泳溺水风险高，6条提示要记牢：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2: 防溺于心，安全同行。
1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警惕职场的敬业协议坑。
14: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我们来说说这样一个小故事。小美呢，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了7-8年，在这7-8年当中呢，为公司签约了大量的客户，但是突然有一天，她自己家的宅基地拆迁了，呼啦一下几千万到账。之后呢，小美就想回家躺平，于是就选择辞职。公司方面表示啊，小美手中掌握了大量的客户，要走的话必须签一个竞业协议，在几年内不能到相同行业的公司从事相关职业。小美表示赞成，但之后呢，她发现这个竞业协议只对自己做出了很多的约束，却没有任何的补偿。那么小美应该怎么办呢？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23条规定， 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当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所以说呢，小美是可以向法院请求原公司做出经济补偿的。
2: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15: 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16: 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15: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17: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8: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2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昨天上午，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做客郑峰杭夫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意外险继承人等问题进行回应。有网友咨询，在线上购买的意外险如何把法定继承人变更为指定受益人？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运营服务部主管李丽霞回答说，
27: 要想改那个受益人的话，就是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然后也可以到柜面，然后都可以申请，就是被保险人提出申请。如果是手机 APP 的话，是用被保险人手机身份证信息去登录，然后里面有一个新增受益人，就是直接在里面提交。要同时具备的就是被保险人的身份证给一级受益人的身份证，两个人同时在场就可以了，根据步骤操作就行了。
17: 一位网友咨询，自己已更换银行卡，并在 APP 更新银行卡信息，但分红红利短信显示仍发放至原银行卡，该如何处理？李丽霞回答说，
27: 如果是变更过了，成功了，它是到你新卡上，这个红利还有那个生存金，它是 你原先如果是转还是转到以前的那个银行卡上，那说不定是你没变更成功，需要麻烦你通过寿险 APP 或者是到我们前台，我们给你协助办理一下都行，然后重新我们再给你去处理一下。
0: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3: 健康小贴士，
2: 听众朋友，很多人觉得能长寿全靠天生基因好，还有人总迷信吃各种营养补剂就能延年益寿，可实际上生活习惯才是影响寿命最关键的因素。美国老年学杂志生物科学四月刊最新一项研究就表明，人一过中年，生活方式对健康长寿的影响会慢慢超过基因。坏情绪其实是悄悄催人变老的元凶，而稳定的人际关系能帮我们排解压力，减少身心不必要的消耗。建议中年人多培养点兴趣爱好，多出去社交走动，平时多跟家人朋友聊聊天，倾诉倾诉，及时释放压力，别让负面情绪憋在心里越积越多。
17: 6月8号到14号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今年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博州疾控提醒您，运动能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等锻炼，有助于降低跌倒风险。日常推荐太极拳、五禽戏等运动，可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平衡能力可通过单脚站立、直线行走等方式锻炼。下肢肌肉力量可通过提踵、直腿后抬等方式锻炼。耐力可通过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锻炼，切记循序渐进，运动前热身，科学运动防跌倒，稳稳当当享晚年。
2: 唱树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定期陋习彩礼篇。
4: 媳妇儿了，
5: 媳妇儿了，
4: 快点，
5: 兄弟，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4: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5: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6: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7: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6: 走。
4: 媳妇儿，
8: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0: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7: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0: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2: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工商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丰行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你可以就工商银行的个人和企业金融、个人和企业贷款、手机银行、信用卡、理财产品以及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7: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要读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别嫌妈妈唠叨》。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6: 您好，
5: 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各就位，预备。
8: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9: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8: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

0: 方寸不乱。
1: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0: 劈波斩浪，千秋为界，
1: 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室内消息。7月1号，亳州至重庆直飞航线正式首航通航，作为我市通往西南地区的首条直飞空中通道航线的顺利开通，补齐了亳州西南方向航空直达的短板。安徽省科学技术厅发布2026年度安徽省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榜单，我市新中药材切片智能检测系统开发项目成功上榜。入选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并且获得810万元的资金支持。亳州市第18中学2026年体育特长生招生安排出炉，田径和足球两大项目计划招收25名的应届生，其中足球只招男生，计划15人。报名仅限2026届应届初中毕业生，报名时间是7月2号的上午8点半到11点半，下午2点半到5点半。亳州市第37中学今年秋季新增高中办学板块，首次招收高一新生840名，新增一大批的公办高中学位，缓解了升学的压力。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近日在六安市的舒城县闭幕，我市体育运动学校武术队发挥出色，共斩获2枚金牌、2枚银牌和5枚铜牌。 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落地郭阳，当前赛事报名的通道已经全面开放，面向全国田径精英、在校体育生以及业余运动爱好者征集参赛选手。7月12号，各路田径选手将会齐聚郭阳同台竞技。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14五以来，安徽省产业增势迅猛，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集成电路、光伏储能集群崛起，成为全省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也带来了用电需求的井喷式增长。2025年，全省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3700亿千瓦时，较2020年新增1300多亿千瓦时，增量是13-5时期的1.7倍。14五期间，安徽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速9.0%，位居全国第三，长三角第一。自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乘政策的东风，安徽与非洲的经贸往来日益升温，合作能级持续跃升。据合肥海关最新的统计，今年前5个月，安徽省对非洲进出口总额达到275亿元，同比增长43.8%，其中出口178亿元，增长47.9%，

0: 进口97亿元，增长37%。7月1号，安徽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公告，2026年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课题现面向全国公开招标，每项课题给予80000元的资助经费，申报时间是7月16号之前，以邮戳日期为准。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7: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税务局，欢迎大家就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可以享受哪些优惠政策，个人购买住房、新能源汽车的契税有哪些优惠政策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

0: 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的直播。那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亳州市税务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二级高级主办刘和志。刘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亳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刘和志，非常高兴通过电波能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
0: 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同时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税务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问题要反映的话，可以直接参与节目。接下来呢，走入热线回音，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热线回应，我们来关注有两位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的办理情况哈。那季先生呢，他说他去办理农资的营业执照，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听说要到税务部门登记报备啊，想问一下怎么办理，能办理吗？还有一位刘先生，他说呢，税务代开的机器取消了，让开电子发票，对于老年人来说很不方便。那对于这两位群众反映的问题办理情况，我们依次来关注一下栏目记者的回。
4: 之后有没有税务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5: 有有。
4: 跟您介绍怎么办理了吗？
5: 介绍了，介绍了，谢谢你。
4: 好，我们这边也得到了回复，说电子税务局在网上可以申请办理，来办理这个申报，个体工商户可以申请定期定额的核定。
5: 是的，是的。
4: 好，那行，您对于他们的回复还满意吗？
5: 满意，满意，谢谢，谢谢。
4: 好，季先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那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刘先生所说的这个，税务代开这个电子发票的问题哈。
6: 税务局上那个就买去那个就四幺那开了，里边人十个的，有九个不会的，你看看。他说这是还是他说稀土升级越升级我那个。
4: 那您反映问题之后，税务局的工作人员有人跟您联系吗？
6: 他说得慢慢的学，他一个发了个我看他单子二一共27个步骤，21个步骤，哪个步骤是整理不好都不行。
4: 我们接到了回复，现在自动终端暂停办理普通发票的代开业务，如果说对于操作不熟悉的话，可以到办税服务厅辅导代开。
6: 辅导了呀，辅导他说还只能给说一回两回，俺说你不能玩一个劲儿这样，他还得让你接着学，学不是那么容易的，完了俺是那个纸质的讲学会，所以换成这个这样的电子的，电子的你去开学馆，你得没不用钱花呀，你得程序得繁琐呀。
4: 好，您就是建议程序可以简化一些。好，那
6: 得简化简化程序不就行了吗？它不是一项两项，一共是28项。
0: 好，关于这位群众的诉求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亳州市税务局征收管理科副科长张振勇来做一个介绍。
7: 啊，这位观众的问题感到很抱歉啊，可能这个老年人对这个流程熟悉，可能要有个过程。我们会向我们大厅人员再耐心一点，给那人进行辅导。关于这个流程比较多呢，是因为这个是对所有业务的流程，不是代开所有发票，可能都触及这个28个流程。另外呢，如果确实这个学不会的话，我们也可以有兜底的，可以到我们的窗口进行代开。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税务局。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咨询的问题哈。有一位群众就说呢，自己开的小超市，听说2026年的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的优惠又延期了，具体能省多少钱，怎么在电子税务局自动享受。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现任嘉宾亳州市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副科长赵宁来做一个政策介绍。
8: 啊，这位朋友，那个你提出的问题呢，说的是2026年的小规模纳税人税收优惠政策有哪些。这个在2025年的21号公告的时候呢，我们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就明确了，在2026年到2027年，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的优惠政策呢是延续的。核心呢主要有两点，一个是月销售额10万以下或者季度销售额30万以下的，是免征增值税的。第二个呢是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然后预缴呢也同步按1%预缴。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月收入超过10万，或者说季度申报的话超过30万，那么超过的部分呢，其实如果超过的话，那这个收入呢是按1%征收，就原来是3%，现在降到1%。而且呢，政策呢更加的灵活了。如果没有达到起征点呢，但是有一部分业务呢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可以就这单笔的业务放弃享受税收优惠，然后开具专用发票，那不影响其他的这个业务的免税。这个政策呢是个体工商户和一些小微的这些小规模纳税人、小微企业都可以适用，在电子税务局直接申报就可以自动减免，也不需要进行额外的备案。
0: 好，有位网友就讲哈，自己在网上开店卖货，平台说要向税务局报自己的收入信息，自己还要再报一遍吗？报少了会不会被短信提醒？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继续有请下任嘉宾张科长来做介绍。
7: 啊，这位听众您好，按照去年国务院出台这个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的规定呢，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于季度终了的次月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平台内的经营者和收入信息，包括人员身份信息。你像在网上开店呢，是你的信息是由平台报送的，比如这个淘宝呀、京东呀、拼多多呀，他们报送你的信息。如果你收到这个，你申报的信息跟网上这个平台报送的信息有这个差异的话，应该就是核实一下，把所有的信息合并一下子，按照真实的这个收入情况进行重新更正申报。
0: 好的，有一位群众说手里面有几张前几年的增值税的专用发票，一直没有抵扣，现在增值税法实施了，还能抵扣吗？有没有限制期限限制？好，我们继续有请赵科长。
8: 啊，是这样的。根据
0: 赵科长打断一下，您可以把话筒对着您。
8: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限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也就是我们在2019年的45号公告，在这个规定里面呢，就说到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缴款书等扣税凭证已经取消了认证确认、集合比对、申报抵扣的期限，也就是说，在这个2019年之后就没有这个认证抵扣的期限的这个问题了。但是在之前呢，如果取得的是2016年12月31日及以前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这个呢还是仍然有这个抵扣期限的这么一个限制。纳税人在取得专用发票以后呢，可以根据经营需要在增值税申报期内确认用途即可。目前已经没有这个360天的期限限制了，也不存在超期无法抵扣的问题，只需要在电子发票平台进行一个确认就可以使用了。
0: 好的，再来关注群众留言，说自己是个体户，年销售额如果说快超500万了的话，什么时候必须转为一般纳税人？转了之后税率是怎么算的？赵科长。
8: 啊，是这样的，因为这位听众朋友呢，他也没有说是在什么时间。那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个日期，这个公告呢是在2026年的2号公告，关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在第5条规定了呢，纳税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如果超过规定的标准，应该在超过规定标准的次月申报纳税期限内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 那么根据公告第六条第一款呢，年应税收入如果超过规定的标准，一般纳税人生效的日期为超过规定标准当期的一日。也就是说，如果在26年以后，就20年1月1日以后，哪个月超过了500万的这么一个一般纳税人认定的标准，那么就在当月就需要认定一般纳税人。如果是原来小规模纳税人，他是按季申报的，那么在季度内销售额也要按月拆分，确定超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额这个规定标准这个具体的月份。
0: 嗯，
8: 目前我们实行的这个标准呢是500万元，这也是这个文件规定的。如果再超过的话呢，就需要去办理一般纳税人的这么一个登记。
0: 嗯，公司既卖东西又提供服务，增值税该怎么分开核算？混在一起申报会不会多缴纳？嗯，
8: 好，这位听众朋友呢，他说的是企业兼营了不同的业务，不同税率的业务，就是我们说有商品的，商品呢一般是一般纳税人的话是13%的税率或者9%的税率，那么服务类呢一般是6%的税率。如果同时兼营了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这么一个项目呢，应该分别核算销售额。就比如说我卖了这个100万的商品，13个点的这种商品税率，那么我同时呢又有100万的业务，是6个点的服务费，我在销售这个商品的时候同时提供了一些售后服务，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从独立的去核算100万的商品和100万的服务费，你要分开去核算。如果不能做到分别核算呢，就要从高适用税率，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多缴的这个税款。那么混合核算呢会导致税率适用错误，没有分开填报呢也会导致多缴税款，所以建议这个企业要按照业务类型分别记账，分别开票，申报的时候呢在对应的税率栏次进行准确填报，确保核算准确。
0: 有群众留言说，现在买新能源汽车还能免购置税吗？2026年买车和2025年买车的政策有什么不一样的？最多能省多少钱？好，赵科长。
8: 啊，是这样的，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就下发了17号公告。17号公告里面呢，主要说的就是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对2026年至2027年购置的符合。我们有一个优惠目录的，这么目录内的这些新能源车，车辆购置税呢是减半征收，由10%减半到5%。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单车的减税额不能超过1.5万元。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买一个10万元的车，那么呢，它应该交10000块钱的车购税。但是现在呢，你是新能源车，在目录里面就可以减半交5000，这个你是看不到这个减税额超标的这么一个问题的。但是你如果买的是一个100万的车，你需要交10万块钱，这个时候减半呢按说应该减5万，但是因为还有一个条件叫单车减税额不超1.5万元，所以那么呢它10万元只能减1.5，最后要交8.5万元的车购税。那么这个开票的我们判定享受资格的这个日期呢，是以机动车销售发票开具的日期为准。这就是有一个误区，很多人在这个年底的时候集中的涌向这个车购税的办税服务厅，其实是他只要是在那个25年的12月31号以及之前开出来的机动车销售发票，他哪怕是到26年的3月份去申报缴纳车购税，都会享受这个优惠政策，所以大家不需要去这个拥挤的去办理这个车购税的这么一个缴纳。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有一位群众说，刚办理的营业执照没有去过税务局，怎么收到短信让自己申报？不会操作的话该怎么办？好，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继续有请张科长。
7: 你好，这位网友。根据这个上市制度改革过后，多证合一，就是你办理了营业执照过后，不需要再办理专门的税务登记，就是系统会自动根据这个注册信息传入税务系统，自动开通这个税务登记了。就是这个营业执照，也就是你的税务登记证件。你只需要你办理这个开已经发生这个经营业务后，到税务机关进行一个信息确认就可以了。这里我提醒纳税人，就是一旦这个税务系统开通，要你会产生这个纳税申报义务，要及时申报。我们如果到时候没申报呢，我们会提醒你，责令你限期申报。如果3次就是连续3个月没有申报的话，就会转为非正常户，到时候解除还需要罚款的。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丰行丰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工商银行亳州分行，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参与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江古二零。
1: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2: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3: 啊，你怎么了？
2: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4: 怎么会这样？
2: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
2: 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5: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2: 看，小爱和小柔，
6: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7: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4: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4: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愿闻先生高见。是水。哦，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吉利坛，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12: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3: 幸福感很重要，父母争吵的次数太多，最消耗孩子。有些父母觉得只要把孩子照顾好就行，而忽略了经营彼此之间的感情，这样看似是为了孩子付出，实则反而可能会消耗孩子。因为对孩子来说，父母之间的关系紧张，会让他们没法安心去做一个快乐的小孩。父母总是争吵的家庭里，爸爸阴着脸，妈妈不开心，孩子的脸上也失去光彩。他们每天战战兢兢，内心充满恐惧，早早的学会察言观色。如果父母总是彼此指责，孩子的成长之路也会蒙上阴影。夫妻之间出现问题，可以冷静下来好好沟通，不必把尖锐的话语暴露在孩子面前，守住对另一半的尊重，维护好彼此在孩子心中的形象，让孩子在父母的相爱相伴中长大，才是给孩子最好的情感滋养。在充满爱和温暖的家庭里，孩子才能感受安全和舒适，才会建立起稳固的安全感。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亳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4: 7.1建党纪念日，社会各界一起走进皖北烈士陵园，接受红色教育。
5: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退伍军人，我们更应该把这份红色精神传承下去。
4: 手机碰一碰就能办社保，具体怎么操作，专业人士手把手教你。
6: 通过用手机直接触碰碰一下办社保 AFC 智能台卡，即可办理社保参保。
4: 96岁朝爷有啥长寿秘诀？今天咱们都来学一学。
7: 我是医生，都以书为伴，我都拿我首先要先带着书。
4: 购买意外险如何变更受益人？
8: 要想改那个受益人的话，就是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然后也可以到柜面，然后都可以申请。
4: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7月1号建党纪念日这一天，亳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皖北烈士陵园举办2026年政府开放日活动，以红色教育为载体，组织各界群众重温初心，聆听红色故事，了解优福安置政策，搭建起部门与群众沟通交流的连心桥。上午9点，皖北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社会各界群众、党员团员、在校学生、退役军人代表齐聚陵园。
9: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0: 拥护党的纲领，
4: 铿锵有力的入党誓词响彻陵园，现场人员高举右拳重温誓词，回望初心使命。在另一区域，红色宣讲活动随即开展，一段段皖北革命往事缓缓讲述。
11: 亳州儿女不畏艰难，英勇献身，为党的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涌现出来了不少的英雄烈士。
4: 陵园内，来自谢城区卢庙镇河东小学的红领巾宣讲员申彤站在无名烈士墓前开展红色宣讲。
12: 把敬仰化作力量，盛世来之不易，我们要担当向前，致敬英烈，以青春之名告慰先烈，山河无恙，无辈自强。
4: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政策宣传专区，工作人员现场解读退役军人安置、就业、优抚等惠民政策，细致解答群众关心的扶持举措。
11: 在校退役士兵啊，全部享受了本科生的这个国家助学金啊，资助标准是每年3700元。
4: 据了解，此次政府开放日活动展示我市英烈保护、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成果，既引导全社会缅怀先烈、弘扬英烈精神，也面向群众普及安置、就业、优抚等便民政策，营造了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缅怀革命英烈的浓厚氛围。
5: 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都是革命先烈用生命和热血换来的。作为一名党员、一名退伍军人，我们更应该把这份红色精神传承下去。未来我会以党员的职责、军人的本色，扎根亳州，服务亳州，以实际行动致敬革命先烈。
12: 今后我必将铭记历史，努力学习，奋勇争先，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1: 这次开放日，我们深度挖掘皖北红色故事，分人群定制讲解服务，在宣讲英烈事迹的同时，普及了退役军人相关政策，近距离倾听群众心声，让更多人铭记英雄，了解退役军人相关服务。

0: 初心牢记使命的。他曾经是一名军人，铁骨铮铮捍卫初心，保家卫国。如今脱下戎装换工装，在十米公交车厢守护市民出行路。
1: 任斌曾是一名军人，2016年入职亳州公交，成为了一名公交车司机。2021年亳州公交成立特色主题线路81队战友车队，从700多名驾驶员中选拔21名优秀退役军人组建，任斌正是其中的一员。
2: 2003年18岁的我应征入伍，2006年我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一年以后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感觉是一份无上的荣光。回望入党誓词那一刻，我内心满是激动、自豪与沉甸甸的责任感，久久无法平静。
1: 从保家卫国的武警战士到守护出行的公交司机，他初心不改，将共产党员的担当融入十米车厢，用点滴行动诠释退役不褪色的誓言。
2: 举起右前庄严宣誓的时候，我真切感受到党员身份承载的使命与荣光，这一刻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终身的责任。目前我身为一名公交驾驶员，十米车厢就是我的服务阵地，方向盘就是我的初心接力棒。
1: 在十米车厢内，任斌用真诚服务让乘客感受流动的温暖。工作之外，他多次参与志愿献血、关老敬老、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助学等志愿服务活动，两次捐献造血干细胞，为血液病患者送去生的希望，先后荣获亳州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安徽省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20周年典型人物、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劳动模范等荣誉。
2: 今后我会始终牢记入党誓词，立足81路公交驾驶岗位，严守行车安全底线，用心服务每一位乘客，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足平凡岗位发光发热，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用稳稳方向盘守护市民出行路。
0: 入党那一刻是初心最庄重的定格，是信仰最响亮的回响。在七一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一起听一听身边的党员当初举起右拳的那一刻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是激动，是光荣，还是沉甸甸的责任。这几天我们的记者找到了几位不同行业的党员，有白发苍苍的老前辈，也有身在一线的年轻人，咱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入党时最难忘的瞬间。
3: 你好，刚刚看你一直在做志愿服务，请问你是共产党员吗？
4: 我是共产党员。
3: 还记得是哪一年入党的吗？
4: 我是60年12月份入的党。
3: 当时的心情怎么样？
4: 我当时很激动，因为我是从农村来的孩子，说是来个部队，经过党的教育，是吧？能入上党是我很光荣的事情。说是这样，当时激动的哭的不要再说了，是吧？一夜都没睡着觉。
3: 那你接下来还打算怎么做？
4: 我现在身体还很好，所以说我现在呢继续做下去，还是护岗，因为年纪大了，今年86了，在这个护岗为孩子保安全，真正的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真正听党的话，真正跟党走的共产党员。
5: 我是2008年12月31号入党，从现在算起来的话，有快18年了。当时感觉很自豪，也很激动。现场氛围呢很庄严肃穆，心情很骄傲吧。
6: 我们进行了宣誓，在宣誓后不久，我们就紧急了出上一项任务。在任务中，我始终以一名党员的身份冲锋在前，团结同志，完成各项交代的任务。
7: 新华书店不仅是卖书的地方，也是我们党的思想文化阵地。我会继续守好这片书香阵地，让党的创新理论通过我们新华书店，走进越来越多的百姓身边。
8: 我坚信，就是我。

0: 有需求我就上前搭把手。入党时许下的誓言不能随着退休褪色，能继续为居民办实事就是我最踏实的追求。
1: 从1960年入党的张希军老人，到2008年入党的戴玉清，再到扎根社区的年轻党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但举起右旋那一刻的初心是一样的，初心不改，信仰如磐。来看下一条。今年以来，我市人社部门深化数字改革，优化便民服务。在市政务服务中心人社综合窗口，窗口醒目摆放的碰一下办社保 NPC 智能台卡，让社保服务更智能、更快捷、更暖心。碰一下办社保是市人社局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切实解决群众线上办事路径繁琐、操作复杂等痛点，依托省级 NFC 进场通信技术推出的社保碰一碰急速办理新模式。
2: 通过用手机直接触碰碰一下办社保 NFC 智能台卡，即可办理社保参保、缴费、查询等相关业务。群众只需开启手机 NFC 功能，轻触服务台卡感应区域，即可自动唤醒支付宝市民中心人社服务专区，无需手动搜索、扫码跳转，实现一键直达，急速办结。
1: 市社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该模式为参保群众带来免搜索、免扫码、即碰即办的全新办事体验，有效破解了社保业务线上能办不好办的难题，推动人社数字服务从能用向好用升级。
2: 目前参保一件事、查询一件事、接受缴申报与缴费等多项高频社保业务已全面接入一碰即办服务场景，大幅精简办事步骤，压缩办理时长，切实解决群众尤其是老年群体数字办事难题。
3: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照相关规定，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统一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执行。公积金结息日为每年6月30号，结息年度为上年7月1号至本年6月30号，7月1号13:30开始。缴存单位与职工、灵活就业缴存人员均可通过柜台与网上服务渠道查询结息信息。缴存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统一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1.5%执行。例如，公积金账户余额10万元，一年利息1500元。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暨郭阳县田径精英赛赛事报名通道已全面开启，面向全国田径精英、在校体育生及广大业余运动爱好者开放报名。7月12号，全国各地的田径健儿将齐聚老子故里，同台竞技，逐梦赛场。96岁朝爷有啥长寿秘诀？今天咱们都来学一学。
1: 我是一生都以父为伴。我走来，我首先先带着书。
0: 购买意外险如何变更受益人？
2: 要想改那个受益人的话，就是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然后也可以到柜面，然后都可以申请。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下面咱们认识一位96岁朝爷爷修公君，年近100岁，老人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清晰利落，还能熟。

0: 便使用智能手机、平板，坚持伏案创作。今天我们就来解锁老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福寿双全的人生密码。
1: 修爷爷是咱们乔城区人，老人一辈子与书为伴，阅读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也让他在耄耋之年依旧头脑灵活、思路清晰。
2: 我是一生都以书为伴，我都拿我首先我先带着书，家里有书库，还有呢是厨子。不是小厨子，好大的厨子，都是书，还有床底下。
1: 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在修爷爷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老爷子一点都不保守，特别乐于尝试新鲜事物。
2: 我不是老年纪、
0: 哦、
2: 我是买了以后、
0: 嗯、
2: 我是边学边研究，很快就学会了。
1: 对于修爷爷来说啊，电子产品不只是休闲娱乐的工具，更是创作路上的好帮手。
2: 我现在都用电脑写书。我现在在写第四本书，这个写这个养生的。
1: 深耕成团文化多年，修爷爷已经完成了三部相关著作，如今他依旧每天伏案创作，立志把成团传统养生智慧传承下去。
2: 因为是书成书以后，那都成为历史了，那永远都传下去了。
1: 硬朗的身体是修爷爷最让人羡慕的闪光点，这都得益于他常年坚持练习成团古法养生功。
2: 直接呼气到下半天。
1: 在饮食方面，修爷爷也十分讲究，偏爱新鲜清淡的食材，每天坚持吃几颗红枣。这上了年纪之后啊，就把红枣还有大豆、黑豆等一起打碎成豆浆使用，温和又滋补。
2: 烟熏火燎、油炸烧烤，这少吃，吃清淡的，吃新鲜的。
1: 在修爷爷的心中呢，心态是养生的根本。他为人通透豁达，对名利得失看得云淡风轻，生活里就算遇到了烦心事儿，他也一笑而过。
2: 我笑一笑，笑一笑，那就是这有个好的心态，无论啥东西你都得想得开，看得淡，都要看淡。这无论什么东西搁到自己身上，无论是命啊、利啊、这个官啊、这些这个钱财啊，这都看得淡。有个好的心态。
1: 纵使年近百岁，修爷爷依旧满怀热忱，心中藏着两个美好的心愿。一呢是顺利完成第四部著作，将成团养生文化完整记录，代代相传，让传统智慧造福更多的人。二是感恩当下国泰民安的美好生活。心怀感恩的他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行善助人，服务社会，用行动回馈生活。
0: 简单的生活藏着最珍贵的人生智慧，祝愿这位可爱的百岁老人身体康健，得偿所愿，岁岁平安。7月1号，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启动。记者来到高铁亳州南站实地探访，站内出行客流较平日明显增多，车站各岗位及铁路公安全力值守，筑牢出行安全防线。
3: 今天全国暑运正式开启，高铁亳州南站学生返乡与旅游客流叠加，车站通过增开通道、配齐安保，全力护航大家平安顺畅出行。
1: 候车大厅里人流有序往来，不少高校学子踏上归家旅程，同时暑期出游热度攀升，站内亲子旅客数量显著上升。
4: 刚放暑假，从亳州学院回家到山西晋城区，
5: 带着孩子到准备到西安，西安的亲戚家，顺便带孩子到西安去玩一下，到那个兵马俑呀， 西安的博物馆呀、啊、去看一看，了解一下我们的历史。

0: 啊。
1: 车站工作人员介绍，面对叠加而来的学生流与旅游客流，车站提前部署应对举措，现场增开安检检票通行通道，提升旅客进站通行效率，全面检修调试站内空调设备，做好全站环境卫生清扫保洁，优化候车环境，让旅客在酷暑时节拥有舒适候车体验。
2: 我们增加了人员啊，服务人员啊，进行了引导服务。另外，我们与地方也联系了志愿者，近两天来，一些志愿者也会来我们车站进行帮扶。
1: 与此同时，蚌埠铁路公安处博洲站派出所也加大安保投入力度，在进站口、扶梯、候车大厅、站台等关键点位加密巡逻频次，及时疏导人流，劝阻危险候车等行为。
3: 从严落实安检查危，联合客运部门疏导客流，整治站区扰序行为，同步开展反诈出行安全宣传，主动帮扶老弱病残及学生旅客，全力保障暑运首日站区秩序平稳。
1: 今天上午，中国人寿保险博州分公司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现场受理市民的咨询和意见建议，下面一起来了解相关内容。节目直播过程中，有网友咨询，在线上购买的意外险，如何把法定继承人变更为指定受益人？
4: 要想改那个受益人的话，就是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然后也可以到柜面，然后都可以申请，就是被保险人提出申请。如果是手机 APP 的话，是用被保险人手机身份证信息去登录，然后里面有一个新增受益人，就是直接在里面提交。要同时具备的就是被保险人的身份证给一级受益人的身份证，两个人同时在场就可以了，根据步骤操作就行了。
1: 另外一位网友咨询，自己已更换银行卡，并在 APP 更新银行卡信息，但分红红利短信显示仍发至原银行卡，该如何处理？
4: 如果是变更过了，成功了，它是到你新卡上，这个红利还有那个生存金，它是你原先如果是还是转到以前的那个银行卡上，那说明是你没变更成功，需要麻烦你通过寿险 APP 或者是到我们前台，我们给你协助办理一下都行，然后重新我们再给你去处理一下。
1: 6月28号，红学育才小学举办毕业汇演，师生家长齐聚校园操场，温情见证孩子们的毕业成长时刻。
5: 下午6点半，毕业汇演开启，开场播放的6年光纪短片，浓缩了孩子们6年的课堂日常、运动赛场、社团点滴，勾起全场满满的幸福回忆。香鼓舞、街舞、合唱、情景剧等多个精彩节目接连上演，师生家长同台献艺，用舞台演绎6年校园美好时光。
6: 看完成长短片特别有感触，马上就要毕业分开，心里特别舍不得老师和同学们。
7: 这场毕业晚会特别有意义，能和老师同学同台表演，我很开心。我会珍藏小学的美好回忆，带着老师的祝福，好好开启初中新生活。
5: 整场汇演以节目诉说成长，温情真挚，朴实动人，充分彰显学校五育并举的办学特色。台下家长全程观看，纷纷记录孩子珍贵的毕业瞬间，定格难忘的成长画面。
8: 6年时间，孩子在学校进步很大，愈发的自信懂事。这场夜间毕业典礼仪式感满满，特别暖心。作为家长，很感谢老师们6年来的用心陪伴和悉心教导。
9: 我们举办这场毕业汇演，不只是简单的文艺表演，希望通过多种形式给孩子们留下完整温暖的小学回忆。学校一直践行振声教育，注重五育并举，祝愿所有的毕业生带着母校的期许奔赴新的学习旅程。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以身试药，屠呦呦。要有多少次的尝百草，才能带来生的光明？
1: 翻来覆去翻了古籍书啊，191号营养品呢，出现了一个100%的一致病，看一看疗效怎么样吧，我们自己来试一下。
2: 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
0: 那是一叶青蒿，经过191次实验，380多种提取之后，以身试药的突破。大医精诚，屠呦呦，耄耋之年，秉持理想，砥砺前行。千万次的追逐，注定最后的荣耀。千万人的梦想，成就新时代中国梦。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3: 幸福感很重要，父母争吵的次数太多，最消耗孩子，

0: 有些父母觉得只要把孩子照顾好就行，而忽略了经营彼此之间的感情，这样看似是为了孩子付出，实则反而可能会消耗孩子。因为对孩子来说，父母之间的关系紧张会让他们没法安心去做一个快乐的小孩。父母总是争吵的家庭里，爸爸阴着脸，妈妈不开心，孩子的脸上也失去光彩。他们每天战战兢兢，内心充满恐惧，早早地学会察言观色。如果父母总是彼此指责，孩子的成长之路也会蒙上阴影。夫妻之间出现问题，可以冷静下来好好沟通，不必把尖锐的话语暴露在孩子面前，守住对另一半的尊重，维护好彼此在孩子心中的形象，让孩子在父母的相爱相伴中长大，才是给孩子最好的情感滋养。在充满爱和温暖的家庭里，孩子才能感受安全和舒适，才会建立起稳固的安全感。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七七阿布布。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

0: 楚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2: 日前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利仙县的黄先生反映，2013年购买的利仙县望河锦绣城的商铺，结果呢，这个楼盘烂尾了，一直到现在商铺也没有通过验收，也没有正式交付，只是被政府接手作为保。

0: 这因为没有验收，没有办法办证，所以说自己的商铺被隔壁的商铺的业主侵占了7年，由于无法办证导致自己投诉无果，连起诉都没有证据支撑。利辛县住建局、信访局等部门都知道这个事情，但是至今呢没有给出一个处理结果。想问一下，没有验收交付这些商铺怎么能使用？相关部门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来关注栏目记者对黄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的问题，利辛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2: 没有。
1: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2: 就是我的房子被人占用，然后多家单位以小区没有进行验收来进行一个推诿。
1: 这个是谁接手的呢？是政府接手的还是其他的这个开发公司呢？
2: 现在他的商住楼属于政府保交房，但是也是好像也是交给他们自己，还是原先的开发公司自己去施工去干的。他是就是开发商老总已经进去刑拘了嘛，刑拘已经判刑了，但是他这个商他进去之前呢，商铺都已经盖好了，这个是2019年之前的事。然后到这个到现在呢，我们反映这个问题在我们当地县政府已经反映了7年多了。
1: 那县里面是怎么答复的呢？
2: 县里面去年2025年8月18号的时候，由利辛县副县长焦鹏县长带头开会，在信访局多家单位协同办公开会，说的是一周之内解决，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单位说这个事情解决了。一给我打电话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开发商没有进行一个验收。
1: 但是现在这个商铺是谁租出去的？
2: 商铺是被旁边的业主恶意霸占，然后他这边已经租给别人租几年了。
1: 哦，就是说你们这批买房的业主啊，有的人把这个商铺给占了，导致你们有部分业主是没有拿到这个商铺，也没有拿到这个任何的这个补偿，是这个意思是吧？
2: 不是，是所有的业主都在使用，就我的房子被别人占了。
1: 那你的为什么没有正常使用呢？
2: 我的商铺是，他是旁边的一户业主，他的房屋是一个一米的门进走，一米，他的大门就一米，商铺门就一米，然后走进去，大概有个2米多的过道，里面是他的平房。他看到他的商铺是这种情况呢，因为我的商铺是有两个开间，就是两个大门嘛，他就直接把我的占了。然后这个问题呢，我们包括利辛县住房发展中心、住建局，还有我们之前负责分管住房发展中心的这几个副县长都知道这个事情。
1: 那有没有与对方进行协商呢？
2: 对方就是说没有我的房屋，但是开发商也说有我的房屋，但是现在开发商也不出面了，所有的单位都不出面解决。
1: 哦，那你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利辛政府反映一下，看这边怎么回复。我们等一下回复结果，到时候再跟您回访，好吧？
2: 好，
1: 对对，
2: 谢谢。
1: 嗯，不客气。那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 啊，再见。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利辛县城北镇陆小营村的陆先生反映，自己是一个人，没有劳动能力，两个女儿已经出嫁了，一个在江西，一个在浙江，想要申请低保，想问一下该怎么办。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陆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的问题是，民政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3: 民政局没有吧。
1: 现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生活是吧？
3: 小区我自己。
1: 您说女儿已经出嫁了是吧？
3: 小孩失业了。
1: 经济能力怎么样呢？有没有这个赡养老人的能力？如果说
3: 没有，
1: 条件还不错的话，就申请低保可能就不符合条件。
3: 没有，没有，都没有钱，都是穷啊。
1: 这里面有没有让您提供女儿家的这个收入证明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材料？
3: 他讲了，讲给我提供了。
1: 那您有没有去准备这些材料呢？
3: 我现在在医院没手续的。
1: 那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在帮您向市民政局咨询一下，看下一步怎么样去办理。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3: 好好。
1: 嗯，好，再见。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蒙城县双涧镇隋寨村的隋先生反映，10年前，他们村的村民私自占用村里的闲置地种了树，近2年呢，在这儿修了水泥路，村民通过 其他途径反映之后，

0: 镇里分管的负责人说，今年小麦收割之后就会让他把树砍掉，但是到现在呢也没有处理，请帮忙解决。那么隋先生问的问题目前有没有解决呢？我们听龙门记者对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你反映的问题，蒙城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2: 没有。
1: 问题也没有解决是吧？
2: 没有没有，因为我反映的是那个村民侵占村集体的土地嘛，田沟占地修路。
1: 之前镇里面是怎么解释的？
2: 我多次反映之后，4月15号通过12345，镇里边就是各规矩，镇政他们答复的是，收完小麦之后，全部砍掉占用村集体栽的树木，就去全部砍掉。这是4月15号12345平台发的，这还有记录的。然后呢，到6月1号，我们农村就把小麦都全部收割完了。这个占的土地就在我家住门口，就6米远的距离嘛。但是这个呢，私人填的沟、修的水泥路、占地栽的树依然还有，还有。但我中间我又打电话给他们，他说他是那个什么坡塘，其实这。它是一条水沟，长达99米。你看看一个水沟，他说这么拖长，然后他们又说有小孩。其实我对面这户占地的这户人家就是两个老人，平均年龄都在76岁了。他家没有小孩，东面他也没有住户，西边
1: 就是说之前回复的不是特别准确，对吧？
2: 对对，因为我反映的就正他们既然答复。是收完小麦之后就清除了嘛，就证明说我反映的事情是事实那个存在的。因为说后来他们这个占地的人就传了有关系嘛，所以就偷换概念歪曲事实，一直到现在拖着。
1: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记录一下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稍后呢再向蒙城县政府进行反映，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看那边怎么回复。 好吧。
2: 好的，那就是谢谢你们，麻烦你们向蒙城县政府再给我反馈一下，谢谢你们。
1: 行，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 好，再见。
0: 好，接下来关注到的导播提醒，现在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您有什么问题了？
3: 我因为我家在安徽省亳州市，我老公我俩离婚了，两个小孩，这个男孩这个女孩女孩判给我了，男孩不能丈夫了，4年了离婚，4年离婚之后，然后他奶小孩他离婚之后，他奶他又离婚之后他又去世了，去世这个小孩13了，小孩是要给了我养，给了我养，我这个妈呢，我养我咋养我也是的，他家一共是一个四亩，一个二亩一分地。一个1亩7分地，一个3亩6分地，一个4亩2分地，他只过只能过这点4亩2分地，只过这样，他给他自己多要了7亩多地。这小孩我好的，你要这个养啊，我自己一个人养，跟你去走的断了关系。你要不叫我养，你叫他跟我断了关系。现在我没说那个养啊，他家里不愿意，他非逼着叫我养。
0: 就是说之前判给男方的这个孩子是想让您去抚养，对吧？
3: 对。
0: 你们当时离婚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离婚的相关的协议？是有没有经过法院，还是你们自主协商的？
3: 不，还是经过法院的，判的是小孩判给他了，经法院判的，因为男孩有一个女孩，男孩判给他了。
0: 那经过法院判决之后，基本上这个从法律层面就已经生效了。如果说您不愿意去抚养这个孩子的话，那从法律层面来讲，他还是属于男方应该抚养的。另外您就是对这个另外这个孩子有没有说让您出抚养费，或者说您现在抚养的这个孩子男方需不需要出抚养费，有没有说？
3: 那个不出抚养费。要地，我说你不出抚养费，你不得地，俺原来俺住的是9亩。种了，俺原来俺结婚的时候种了是说一个4亩，一个2亩1分地。
0: 您是离婚之后还是在这个村庄生活是吗？
3: 不，我现在离婚之后我就在城里住了，我跟那个还有小闺女，女孩14岁了。
0: 就是现在已经不在村里面生活了，他就是现在想就是通过这几亩地，然后把这个把这地，意思是把这几亩地给您，然后这个孩子由您来抚养，是这个意思是吗？
3: 早上现在在我这里，早上现在都跟着我上楼，年都撵不走了。
0: 就是现在孩子现在是实际上是跟着您的是吧？
3: 啊，现在他家里头。
0: 您现在这个诉求是什么呢？是想让男方出抚养费吗？还是？
3: 对，我想让男方出抚养费，要不就能，要么就是我们原来种多少地，还过多少地，再换过一块地，换过一分地。
0: 嗯，就是您现在是这两个诉求，对吧？
3: 对对、
0: 啊。有没有找人去调解过呢？
3: 调解过了，调解过了，他不分了，说四亩二分地，然后四亩二分地，我咋想不行？然后、
0: 啊、就是找人调解之后，他又多给了一些地，给了四亩二分地，但是您感觉这个还是？
3: 就是调解之后，我们不调解之后就是给我四亩二分地，我一算他的地不对，你看他的地咋不对的？一个三亩六。一个一亩七，一个三亩，一个二亩一，一个四亩二，这搁一坨是二亩地的，他这给我四亩二，我感觉到不对，我有点不压抑。
0: 那您有没有把您的这个想法说出来，与对方再进行协商呢？
3: 大队村委会说的，他四亩地，村委会就是我说错了二亩地。
0: 村委会是这样说的，是吧？
3: 对。
0: 那实在不行的话，如果说调解不行。那就只能还是通过这个司法途径来解决问题了。当然从刚刚我们说的，就是如果说按照以前的这个司法审判的结果呢，就是这个男孩呢是归男方进行抚养的。您这个从法律层面来讲，是如果说把这个男孩送回去，或者说其他的，就是跟您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当然您现在是可能是心疼孩子，对吧？就是还是想抚养这个孩子，只是说想让他多出一点抚养费，是这个意思是吗？
3: 不想要这小孩了，你帮我一下吧，领导，我真不想要了，我养不成了，天天不进家，天天晚半夜吃还得要买的饭吃，做饭不吃，吃几年吃啥了？我不行，我今年属牛的。我还看不见，我好忙嘞。
0: 就是您这个抚养的意愿也不是太强烈，是吧？
3: 对呀、啊，我养不了了。
0: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您是属于哪个乡镇？
3: 台旺镇，台旺乡。
0: 贵阳县是吧？
3: 对。
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贵阳县政府反映一下，同时呢，也向市司法局反映一下，看从法律层面能不能帮助到您。另外，看镇政府方面介入之后，能不能与镇里面和村里面进行沟通，看能不能协商解决。我们这边待会儿就帮您反映过去，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3: 行。
0: 好，那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3: 谢谢。
0: 不客气。
3: 你挂吧。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意思，我是四月几号，通过咱栏目组反映，我给我这个院子前头打这个棚，当时这个镇里要拆我这个棚，反映过之后，镇领导去看了，他说你这个棚合格意思吧，你没申请这个什么的，后来叫我补这个手续。这俩月多了，手续我还找不着头，里头咋还没下来？
0: 是当时镇里面说让您补一个这个手续是吧？
4: 对，都他问你这合格意思，补个手续就可以了。
0: 那您这个手续有没有补呢？
4: 补了。
0: 补了，当时交给谁了呢？
4: 交给行政村的这个负责这的。
0: 村里面有没有向镇里面去递交？您清楚吗？
4: 他是专门负责这的，他能不递交吗？
0: 您有没有咨询过他们？
4: 我今天还问了他，他没有给我个具体回答。
0: 他怎么说呀？
4: 他说我给你问你，他没给我回答。我们这俩月多了，我不问他也得给我下来村里，我给拿人这个东西。
0: 就您现在这个棚现在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是吧？
4: 不在门，他说你停了一个手续。
0: 就是您现在这个棚搭了一半，然后现在等这个补办这个手续之后，齐全之后才能去把剩下的这个部分去建设完成，是吧？
4: 原来他是领导过的，都是你这分合远，说你
0: 行，
4: 属于下来。
0: 您是属于哪个乡镇？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4: 桥城区双沟镇。
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桥城区政府反映一下，看帮您查询一下这个问题办理到哪个进度了，看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申请补下来，好吧？
4: 好，谢谢
0: 您。不客气。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4: 没有了。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关注一位桥镇区沙土镇的何先生反映，在村里干环卫工作，已经半年没有发工资了，请帮忙解决。我们来关注市人社局给出的回复。经核查呢，何先生从事乡村公益性岗位卫生保洁员工作，2026年1月、2月的工资已经发放到位，3月份的工资目前正在办理发放手续，近期呢就会到账。由于当前财政资金较为紧张，确实导致了部分月份的工资未能及时的发放，后续会督促亳州金地建投投资有限公司，尽快的将乡村公益性岗位工资发放到位。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孙女士咨询，想问一下怎么申请高血压慢性病。我们的关注是医保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安徽省门诊慢特病认定标准，申请高血压门诊慢性病需提供一经二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或者门诊确诊，需要长期药物治疗，门诊确诊需提供近半年内至少2次非同日门诊病例及用药记录，2次需间隔大于等于28天，住院确诊需提供当次的出院小结及用药记录及医院发票及当期的合规处方。二呢，经二级及以上医院住院确诊或当地最高级别医疗机构疾病门诊诊断证明，并合并有心肌梗死、充血性心力衰竭、脑出血、脑梗死、脑腺系脑梗死以及肾移植手术后肾透析或者是视网膜病变、出血或肾出或视乳头水肿并发症其中之一，符合条件一或条件二，均可被认定为高血压。当然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按步骤填写信息，选择病种并上传与疾病相关的病历资料进行申请，也可以携带相关的材料到桥镇区医保窗口线下进行申请。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呢？
6: 哦，就是我反映一下这个盖房子的问题。
0: 嗯，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6: 这申请1年多了，一直也没批也没打，就这样的。
0: 您居住在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6: 桥城区沙土镇。
0: 是您申请盖房，但是镇里面一直没有批，是吗？
6: 对。
0: 符不符合条件呢？
6: 这个不太清楚，就知道两边都建成房子了，就中间一个盖房。
0: 按照目前这个一户一宅的相关政策的话，您符不符合一户一宅？首先，
6: 符合呀。
0: 您现在有没有宅子？
6: 现在。
0: 如果说有一处宅基地的话，您没有这个孩子结婚或者说其他的特殊情况的话，那你可能就是申请的时候就不一定符合条件了。
6: 他就是
0: 您是在老房的基础上进行改建，还是在一个新的地方去进行申请？那如果
6: 新的地方，
0: 新的地方，您现在就是说也有一处老宅基地，对吧？
6: 老房村里镇里都看了，那就属于危房了，就不要了就。
0: 啊，就相当于是先申请一处，把那个老的这个宅基地相当于荒废。
6: 对。
0: 啊， 那你这个这里面没有批下来的原因有没有告知您？他是说您不符合条件呢，还是说正在办理当中呢？
6: 他说的就是他好像给有意，就是说的意思是这地得跳什么的。
0: 哦，就是说您这个地是不属于宅基地，可能是在认定的时候是属于林地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性质，对吧？
6: 对对对。
0: 哦，
6: 就是两边都盖起了房子了。
0: 他们是什么时候盖的呢？
6: 前一段时间那一户刚盖起的房子有一年嘛呢。
0: 您是意思是在他建房之前进行申请的？
6: 对对对。
0: 他的这个土地性质有没有变更呢？
6: 这个不清楚。
0: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帮您向桥山区政府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看您这块地的这个权属性质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看能不能去进行申请，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途径，从其他地方置换，或者说其他的这个能帮您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办法，好吧？
6: 他就是跟村里面干部有一点点矛盾嘛，他们好像是故意那种
0: 的。就是您跟村委会的干部有矛盾是吧？
6: 对，
0: 那应该
6: 就是我邻居。
0: 就什么意思？就是您现在居住的地方是吧？
6: 不是，就是
0: 就这个事儿不是您的事儿是吧？
6: 对对对。
0: 是帮别人去进行咨询的。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桥山区政府反映一下，看桥山区政府。
6: 可要当事人的电话。
0: 没事，这个电话您留的这个电话，长安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到时候稍后跟您联系之后，您可以到时候跟这个线下的时候与桥山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再具体沟通。在线上我们就不要这个电话了，好吧？
6: 我意思当时盖房子的电话。
0: 到时候他们会与您联系，与您联系之后，您把这个电话给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因为在线上说这个电话号码也不方便，好吧？
6: 好，行。
0: 好，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6: 已经一年多了，他们也测了，也看了。测这个小科叫测绘是叫啥？费用也省了。
0: 他那个是这样的，如果说您之前是进行这个不动产登记搬证的话，他是有一个测绘的。您如果说
6: 是就是这一片面积，他说的看看是管盖是还是多大。当时这里边人来测的，费用收取，大概开了一票。
0: 行，这样具体的问题到时候我们再请桥山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为您解答，好吧？到时候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6: 好，行。
0: 好，那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为什么在农村拿药可以报销，到市人民医院拿药不能报销？我们来关注市人民医院给出的回复。根据关于印发《亳州市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保障待遇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关于印发《亳州市统一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保障待遇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亳医保办20193号第7条，普通门诊保障待遇，在参保线区内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发生的普通门诊医药费用报销比例为55%，起付线为零，年度报销限额为每人200元，城乡居民家庭参保人员之间可以调剂使用。第11条，大额医药费用门诊保障待遇，在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医药费用年度累计超过1000元以上的部分，慢性病或者是特殊慢性病除外，报销比例为30%，年度累计报销限额为3000元，可年底一次报补。那么市人民医院呢是三级医院，在市人民医院发生的普通门诊费用报销按第11条规定执行。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陈女士咨询水费的阶梯水价是怎么收费的。我们的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根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和安徽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省水利厅关于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及调整的污水处理费标准，调整后亳市城区各类水价水价标准，居民用水实行阶梯水价，以户为单位，年用水总量0至152吨为第一阶梯，水价是每吨2.55元；153至240吨为第二阶梯，水价为每吨3.25元；超过240吨为第三阶梯，水价为每吨5.75元。非居民用水，包括行政事业用水和工业用水，到户水价每吨3.5元；特种行业用水，到户水价每吨7.9元。好，再来关注有一位张先生咨询关于公租房的申请问题，我们的关注是住建局给出的回复。那公租房呢，是由国家提供政策支持，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水平，面向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进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出租的保障性住房。公租房呢，是只租不售，不归个人所有，而是由政府或公共机构所有，用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面向城镇住房困难的群体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租赁住房。我市公租房主要保障三类人群，一是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二是新就业无房职工，三是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那么申请人呢，可自行申请实物配租或者是租赁补贴其中一种保障类型，实物配租即为分配公租房，租赁补贴即为直接发放补贴资金，不分配公租房，二者呢不可同时享有。我市公租房呢实行网上申请，那么申请人呢可自行在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和皖事通 APP 进行申请，或者是到街道办事处、社区管理区设置的单办点进行申请。目前我市各县区均已开通网上常态化申请公租房的业务，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可以随时进行申请。目前采取轮候配租制度，各县区根据腾退房源情况，按照轮候的先后顺序进行配租。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行分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工商银行亳州分行。好，听众朋友，明天的时间我们再会。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

0: 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经济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上个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
9: 听众朋友，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十九集，
1: 杨之华也上了岸，内衣很窄，显露出了杨之华的苗条的身躯。杨之华也没有注意围观者的小声的叽叽喳喳，或者说故意不去注意。沈玄鲁转向杨之华：“
2: 你也听清楚没有，杨之华？”“
3: 听清楚了，爸爸。”
1: 媳妇儿捋捋淌水的短发，沈玄鲁眼睛瞪了起来。
2: 沈玄鲁，
1: 杨之华忙说：“
3: 啊，听清楚了，沈玄鲁。”
1: 沈玄鲁擦干身子，他看见池塘边的那些佃农像看西洋镜似的看着光膀子的自己和自己的光膀子的儿媳妇。
2: 看什么？
1: 沈玄鲁对观望的农人们喊：“
2: 好看吧？念一首我沈玄鲁的名诗给你们听听。”“
4: 好。”
1: 农人们对沈老爷经常出现的怪异举动早已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沈玄鲁念自己的诗，沈玄鲁是诗人，近来在写一首长诗，取名《十五娘》。
2: 赤裸裸的天，赤裸裸的地，赤裸裸的

0: 人何处藏身？不必藏身，便是藏身。藏身处，不知是天是海，只是光明。
1: 好。
2: 喝彩声热热烈烈，也不知道听懂没有。
0: 诸位，我奉劝大家，不要眼睛看斜了。
2: 沈玄炉挥着手中的手巾喊：“
0: 这是一个池塘，不是一张床。若是一张床，我沈玄炉今天就不能跟儿媳妇下水。这是池塘，人所共有。这些天以来，我们翁媳一直同泳，这就体现了男女平等，权力同享，没什么好奇怪的。这是一种民主精神，平等精神。大家听清楚没有？”
2: 佃农们齐声说：“
1: 听清楚了，三老爷。”
2: 听到佃农们的话，沈玄炉眉毛竖了起来。
0: 沈玄炉，
1: 听清楚了，沈玄炉。

0: 再减免一成。
1: 佃农们几乎要欢呼了。
2: 谢三老爷。
1: 沈玄庐又怒。
0: 沈玄庐。
1: 佃农们赶紧说，
2: 谢沈玄庐。
1: 沈玄庐接过佣人递上的湖绿色绸子衣服披上，束起腰带问儿子，
3: 叫我什么时候走？
4: 明天。
3: 你看，刚吃了你们的喜酒，几天不到又得走，可见陈独秀这个会议之紧要。临走有句话，金龙，我必得告诉你。
4: 我听着。
1: 儿子做出乖乖听话的样子，父亲突然面露凶相，咬牙切齿，
3: 沈建龙，你给我识相点，结婚才几天呢，就像苍蝇闻着腥一样，要往那些不干不净的地方钻了。杨之华如今不是外人，我今天之所以要当着他的面警告你，就是要你识相。
1: 杨之华捋捋头发，神色忧郁，沉默不语。杨之华慢慢地披上宽大的外衣，杨之华知道他这婚结的是快了一点。沈建龙不敢看新婚妻子，搔搔头皮，嗫嚅地说，
4: 我会识相的，爸爸。
1: 沈玄庐在地上跺了一脚。
0: 沈玄庐。
1: 沈建龙立即大声说，
4: 我会识相的，沈玄庐。
1: 沈玄庐天不亮就起身回到上海，已是午后。沈玄庐顾不得脑门上的青筋还在轰隆轰隆做铁轨之响，就直接赶往了法租界霞飞路。沈玄庐明白这是个什么会，陈独秀要阻挡，明明白白说过几回了。霞飞路的新余杨里六号是戴季陶寓所，陈独秀把这个会召集于戴宅，自有他的想法。沈玄庐推门推得很重，大步流星进门，进门首先喘气，然后抱拳，
3: 啊，抱歉抱歉，诸位来晚了。
1: 沈玄庐一屁股坐到嗡嗡作响的英国产电风扇前面，掏出皱巴巴的手绢擦擦满脖子的汗。
3: 祝福，我是最后一个吧。
1: 陈独秀看看怀表，皱眉说，
5: 还缺一个重要人物，死乎乎主戴季陶。
1: 沈玄庐一时听不明白，看看同党人物倒也是差不多了，星期评论的编辑同仁李汉俊在，在杂志社帮忙工作的余秀松在，李达在，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也在。沈玄庐用手绢擦擦汗，
3: 哎，户主去哪儿了？
1: 戴季陶与沈玄庐一样，也是星期评论的创办人，关键是戴季陶又是孙中山的随从秘书。陈独秀脸上涌起乌云，
5: 这老兄家里钥匙倒是留了，人却不见影，说了的话总不至于变卦吧，我们等他来，再喝一杯茶吧。
1: 戴季陶此时正在莫里埃路孙中山宅邸，孙中山会见俄苏客人，一定要戴季陶作陪。孙中山把这次会见看得很重要，因为访客是维京司机。身穿草绿色制服的孙中山坐在宽大的扶手椅里，以锐利的目光注视着客人。维京司机正襟危坐，不卑不亢。宋庆龄走进来，将一只精致的水果碟儿放在维京司机身边茶几上，碟里盛的是去核的龙眼。
6: 请用，很新鲜的，福建陈炯明将军捎来的。
1: 孙中山微微欠身做了个客气的手势，孙中山的话通过宋庆龄翻译成英语，
6: 对于列宁先生领导之俄国革命，孙文始终敬佩有加，归国建国初时，我便给列宁先生拍了致贺电报，不而实为克党，是俄国民众福祉之所在啊。
1: 维京司机说，
7: 我们很感谢孙先生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理解，我们俄国革命者全知道你的名字，知道你

0: 是伟大中国人民的导师。
1: 宋庆龄在翻译这句话前柔声对客人说，
2: 维京斯基先生，我冒昧提个请求，如果可以的话请别赞扬太多，我丈夫坎坷一生，目前急需的是鼓励而不是评价。
1: 维京斯基看看宋庆龄，笑一笑说，
0: 我极为理解。
1: 维京斯基心里却想，
0: 这位夫人真个了得。
1: 孙中山说，
3: 我正在努力改组国民党，这将是一个代表全国民众利益的党。
1: 戴季陶也在旁边补充道，
4: 孙先生在做非常大的努力呀。
3: 在这方面共产国际有何指教啊？
1: 孙中山欠身问。维京斯基迟疑了一下说，
0: 我祝孙先生成功。
3: 谢谢。
0: 请问孙先生什么时候重返广州？
3: 快了。
1: 孙中山显得很有信心。
3: 广州即将从反革命的桂系军阀手中获得解放，我将在那里再度设立革命政府。遗憾的是，广州与贵国相距太远，此种地理位置使我们无法与你们进行迅速有效的联络呀。
0: 也许通过无线电可以建立这种联系。
1: 孙中山趁势建议，
3: 贵国政府能在海参崴建立大功率的无线电台吗？
0: 这个建议很好，我将及时向我们的政府报告。
1: 孙中山很高兴。客人走的时候，孙中山亲自送出大门外，戴季陶也要跟着客人走。
4: 先生，我还有点事儿。
1: 孙中山却又留戴季陶。
3: 中正从奉化赶来了，我想请他回粤军，不知他肯不肯，我们一起见见。
1: 这么一说，戴季陶又走不脱了。孙中山进入书房的时候，一身灰布长衫的蒋介石依然如军人一样啪的一个立正。
5: 中正觐见孙先生。
3: 坐坐，介石。
1: 孙中山说，
3: 每日静坐默读还在坚持吗？
5: 中正每日坚持不懈。
3: 还在默读孟子养命章曾文正公主境间？
5: 不，中正每日之默祷现改为八项：一、建成党国；二、救济民生；三、人心趋正；四、母亲寿康；五、因公无恙；六、二字成立；七、志得日进；八、功业成就。
3: 好，好啊。
1: 孙中山来了兴致。
3: 你蒋中正是青年才俊，你有军事才能，只是杀气重了一点。你在日本的时候不是写过这样的诗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玩我泽，东来志气在封侯。
1: 蒋介石很是吃惊，对孙中山的记忆力很是佩服。孙中山说，
3: 你的诗写得好，有豪气，所以我记住了。你这诗啊，革命志气是表露无遗了，只是杀气过重了。革命自然要杀人，但重要的是要用主义来服人，这才是根本。所以我才鼓励你坚持默读孟子养命章曾文正公主境间。不过你改为每日默念八项也是好的，也是大义所在。我呢，准备请你重回粤军，你一定要回去，你的军职是第二军总参谋长。
1: 蒋介石刚要申辩什么，孙中山立马制止了蒋介石。
3: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陈炯明这个人不属牛，但是有牛角。不过呢，有我的面子在，他也不会再像过去一样对待你。你的军事才能他还是很赏识的。他不是对你说过，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凶一人吗？他心底还是敬重你的。 至于你自己，届时度量要放大一点，还是要善与陈炯明共事。来，今日我书一联赠你。
1: 孙中山走到书案前，取一支湖笔，沉吟片刻，饱蘸浓墨，挥毫书写了两行字。孙中山写完，郑重地念了一遍：
3: 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言基于心意出动之时。
1: 念完，孙中山又在上面写上书赠中正的字样，蒋介石极为感动。孙中山又说：
3: 事物始生之处，心意出动之时，这都是最要紧的关节，一定要善加把握。届时你的静坐默祷之举是符合此理的，我很赞成。季陶，你是不是也要注意这个心意出动之时呢？
1: 戴季陶一愣，似乎知道孙中山所指为何，于是便小心作答：
4: 先生教诲极是，我要注意。
1: 蒋介石听出话中有音，问戴季陶：
4: 怎么了？
1: 戴季陶低声说：
4: 陈独秀要组织共产党，跟我商量了几次，此事我也跟先生说了。
5: 共产党？俄苏的那种党？
1: 蒋介石脸色一阴：
5: 你怎么说？
4: 我说我要考虑考虑。
5: 考虑考虑？
1: 蒋介石脸色大变：
5: 还能考虑什么呢？你不是已经有党了吗？有了自己的党，还要参加什么党？
4: 是的，是的。
1: 戴季陶一面应声，一面查看着站在窗前的孙中山：
4: 我是极珍视自己的党籍的。
1: 孙中山慢慢转回身，直视自己的秘书，勉强咧嘴笑意：
3: 你既珍视自己的国民党籍，又要去参与别的党，这种自打嘴巴的行为，这是你戴传贤做得的？
5: 亏你追随先生那么多年。
1: 蒋介石忽然用很大的声音这么说，这句刺耳的话叫戴季陶吓了一大跳。蒋介石当年跟自己一起在余洽清的证券公司玩股票的时候，也是这么一惊一乍的，喊得戴季陶耳膜嗡嗡响。

0: 陈独秀扔掉手中的雪茄，他的耐心有限。
1: 不等了。
0: 陈独秀说，
1: 你看，就算是在孙中山那里磨蹭吧，也不能没个时间吧。现在维京斯基先生也到了，阳明斋也到了，就他这个主人还不来。开会吧，秀松，把门关上，我们开会。
0: 维京斯基赶来之后，说起孙中山的秘书此时在孙中山身边，孙中山留戴季陶有事。于秀松合门栓的时候手势很轻。
1: 诸位，
0: 陈独秀环视众人，
1: 今天这个会乃是结朋党之会，朋党所结为何？只为四万万受欺压受剥削的中国同胞谋取福利。朋党何名？我与首长商量了，就叫共产党。有新印刷厂已经将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了，首版1000册，现在发给诸位每人一册。
0: 陈望道给每人送上一册，一边送一边做银额状。
2: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上海徘徊。
1: 对了，
0: 陈独秀笑。
1: 陈望道此刻口译一句，在上海徘徊，那就是点出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了。我们今日之举就是要正式的、严谨的成立上海共产党。
0: 沈玄庐说：“
3: 对，幽灵进门，水到渠成。”
0: 维京斯基想说话，向杨明斋动动手指头，杨明斋马上说：“
4: 维京斯基同志说他想说几句话。”
0: 陈独秀点点头，
1: 请他说。
0: 杨明斋听了一段。

0: 促的俄语，然后翻译说：
1: 维京斯基同志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汹涌澎湃，然而局限颇多。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吉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中国思想界的现状成为混乱局面。
0: 陈独秀插言说，
2: 此言一语中的。
1: 第二，没有组织，在报纸上写文章的多，在生活中做具体工作的少。中国的革命不是靠空话推动的，必须要有坚强有力的政党的领导。所以对于陈独秀同志今日筹建共产党，我们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认为是极富远见之举，我们祝愿中国同志成功。
0: 众人悄悄鼓掌，掌声还没有停下来，便听到咚咚咚的敲门声。众人听到敲门都大吃一惊，余秀松正要去开门，陈独秀却说了一声
2: 慢。
0: 陈独秀说完离开座位，警觉地走到门口。
2: 谁敲门？
1: 我，政府。
0: 是戴季陶的声音，大家这才一起放了心。戴季陶进门，口还没开，眼圈先就红了，接着泪水扑簌簌流了下来。
2: 即便迟到也不至于这样，发生了什么事了季陶？
0: 陈独秀十分讶异。
1: 我对不起诸位，对不起诸位，共产主义党的组建季陶是全然赞成的，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也是季陶委托的。季陶原本是准备做一名共产党员的，只是季陶现在想来自有种种不方便之处。
0: 所有这些话戴季陶都是抽噎着说的，这种抽噎就使得李汉俊首先皱眉了。
3: 戴传贤，你想退出？
0: 戴季陶用手绢按按眼。
1: 季陶其实是不想退出的。
2: 戴传贤先生，你是自由身。
0: 陈独秀以手指敲桌面，生气很重。
2: 脚长在你身上，想走就走，想留就留，全然不必顾虑，你只需要留下一句话就是了。
0: 戴季陶忽然又嚎啕起来，大把大把的鼻涕喷在手掌上。沈玄庐摇头道：
4: 嘿呦呦，嘿呦呦，如丧考妣呀。
0: 陈独秀说：
2: 看你这阵势，季陶，还是走吧，虽说你是此方房主，我看还是回避为好。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演播导演罗丽飞，后期制作侯兴全，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李大钊由朱建饰演，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孙中山由张伟饰演，蒋介石由左左饰演，解说壮壮。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听众朋友，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 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接着共同关注这时段的资讯内容。7月1号，亳州至重庆直飞航线正式首航通航，作为我市通往西南地区的首飞，补齐了亳州西南方向航空直达的短板，进一步织密全市立体综合交通网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发布了2026年度安徽省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榜单，我市新中药材切片智能检测系统开发项目成功上榜，入选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获得810万元资金支持。亳州市第18中学2026年体育特长生招生安排出炉，田径、足球两大项目计划招收25名应届生，其中足球只招了男生，计划是15人，报名仅限2026届应届初中生，报名时间是7月2号上午的8:30到11:30，下午的14:30到17:30。亳州市第37中学。今年的秋季新增高中办学板块，首次招收高一新生840名，新增一大批公办高中学位，缓解升学压力。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近日在六安市舒城县闭幕，我市体育运动学校的武术队发挥出色，共斩获2枚金牌、2枚银牌、2枚铜牌。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落地贵阳县，当前赛事报名通道已经全面开放，面向全国田径精英、在校体育生以及业余爱好者征集参赛选手。7月12号，各路田径选手将齐聚郭阳同台竞技。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1: 882整点资讯，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14五以来，安徽产业增势迅猛，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集成电路、光伏储能集群储崛起，成为全省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也带来用电需求的井喷式增长。2025年全省全社会用电量突破3700亿千瓦时，较2020年新增1300多亿千瓦时，增量是“十三五”时期的1.7倍。十四五期间，安徽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速9.0%，位列全国第三，长三角第一位。自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

0: 个月，安徽省对非洲进出口总额达到275亿元，同比增长43.8%，其中出口178亿元，增长47.9%，进口97亿元，增长37%。7月1号，安徽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公告，2026年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课题现面向全国公开招标，每项课题给予80,000元的资助经费，申报时间是2026年的7月16号前，由邮戳日期为准。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工业部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运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的占比超过一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上个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
9: 听众朋友，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二十集。
1: 看你这阵势，季涛，还是走吧。虽说你是此房房主，我看还是回避为好。
2: 戴季陶止住了泪，
3: 我心里委实是吊痛十五，七上八下呀。仲甫啊，说句兜底的话，只要孙先生在世一日，季陶就不能加入别的党。
1: 走吧，走吧。
2: 陈独秀牵着戴季陶有些潮湿的手，送戴季陶到门口，拉开门栓，对戴季陶说：“
1: 你的孙先生还在等着你呢。”
2: 戴季陶忽然说：“
3: 这房子我也不想住了，留给你们用好了，也算是传贤一片心意。说实在的，仲甫，要是传贤不顾及孙先生……”“
1: 知道，知道，走吧，走吧，你自己保重。”
2: 陈独秀送其出屋，随后很快地反身关门。大浪淘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0: 陈独秀看看大家，看得出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闷。
1: 也好，也好。
0: 陈独秀说：“
1: 山高路远的，省得以后骨折。现在还有没有要掉眼泪的？有没有要声言退出的？”沈玄庐，你当过浙江省参议会议长之要职，你想不想退出？
2: 看扁我沈定一，我沈定一能像他戴传贤那样不识相吗？我儿子结婚一礼拜不到，我就跌跌撞撞赶回上海，一脸的喜酒还没醒呢，我图什么？我就图个共产主义，我就赞成俄式革命。我沈某人是什么人物？我可不是他戴传贤这只小老鼠。
1: 那好，韩俊，把你准备的红背面拿过来。
0: 李汉俊应声取来半床红色绸缎背面，李汉俊与余秀松一起踩上一只叽叽嘎嘎作响的太师椅，将之悬挂于墙。半堵墙顿时红了。陈独秀说：“
1: 诸位同志，全当这就是一面赤色大旗，象征赤色革命。诸位既愿加盟共产党，就请举拳宣誓。”
0: 维京斯基通过杨明斋提出一项建议。维京斯基说：“
3: 这面旗帜还不相当的旗帜，应该先把镰刀和锤子的标志贴上去。”
0: 陈独秀愣了半晌，这才说道：“
1: 算了算了，现在来不及了，现在就是我们这些人了，以后工人农人加入了，再来镰刀锤子不迟。”
0: 这天是1920年8月22号，是个礼拜天，天气十分炎热，上海共产党组织就这样诞生了。人员起始是8位，后来增到17位，是这样的一些姓名：陈独秀、李汉俊、陈公培、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余秀松、邵力子、沈彦兵、李启汉、杨明斋、林伯渠、施存统、李忠、周佛海、沈泽民、袁振英、

0: 北京十月的阳光照在北大图书馆的抗木一斋上，在这里李大钊也召集了共产主义会议。
1: 诸位，我们在抗木一斋，也就是在共产主义室召开共产党组织的成立会，意义特别重。我们先请张申府把从上海带回来的《共产党周刊》创刊号发给大家。
0: 张申府是北京大学的讲师，这年25岁。张申府开始动作利索地分发刊物，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黄凌霜这些人一拿到刊物就翻起来，书页擦擦作响，响出了油墨的香味儿。
1: 真是不错呀，
0: 李大钊感叹着说。
1: 哎呀，上海建党之后立即出刊了《共产党》，李达主编立论犀利，大家看看，倾盆大雨，痛快淋漓呀。
0: 张申府也说，
2: 看看这个叫沈宣庐的写的文章，注意到了中国农民，中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还是在革命的行动时期，他们都是占有重要位置的，设若有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我们的社会革命、共产主义都有了十分的可能了，写得多好。
0: 黄凌霜合上刊物当作扇子摇了起来。
3: 我有个意见要发表，李先生。
1: 你说，凌霜。
0: 黄凌霜点点自己和另外几位同伴说，
3: 我们几个既认为共产主义是合理的，亦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崇高的。
0: 刘仁静轻咳了一下，
4: 我们今天可不是来讨论无政府主义的。
3: 我反对你的偏见。
0: 黄凌霜站了起来，
3: 无政府社会有什么不好？无政府的社会是去除一切强权的社会，由平民自己建立各种团体管理自己，比如办教育就有教育会，办农业就有农业会，这是何等美妙的境界。苏俄的无产专政也并不见得赛过无政府主义。李先生，你是知道的，我去年在新青年5卷5号上就发表过马克思学说批评，我就这样说，苏俄之专政也无非是建立私权，保护少数特殊幸福的机关。我主张的共产主义是无政府之共产主义，这一点我是很明确的。
0: 李大钊劝黄凌霜坐下去。
1: 凌霜，我们今日的议题是建立党的组织。
0: 黄凌霜又站了起来。
3: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日成立组织也应照着理想去做，我们不应有任何形式，不要有束缚，今日的会议也不要有主席，不要有会议记录，今后也应当这样，人人都是自由者，人人都是主人。
0: 这样的提议倒是叫温文尔雅的李大钊也皱眉头了。张国焘恼了，
5: 我们是成立一个政党还是烧一锅稀饭，这稀稀拉拉的行吗？
0: 李大钊赶紧说，
1: 哎，凌霜说的也有道理，党内倡导民主，没有独裁，但是分工还是要的嘛。党内工作我看这样安排吧，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请张国焘负责，由黄凌霜编辑一个周刊，可以起名劳动因周刊，罗章龙、刘仁静一起负责发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我本人嘛分担联络的任务，这种安排大家以为如何呀？
0: 张国焘有点犯难说，
5: 分工我做职工运动我是同意的，只是活动经费的筹措。
0: 李大钊说，
1: 这样吧，国焘，我每月捐出薪俸80元为活动之需。
0: 李大钊顺利地分了工，使会议的结局得以圆满。李大钊总有这个本事，把一个很难画的圆圈画成了，而且画封闭了，画严实了。在这次会议之前，9月份，李大钊其实已经与张申府、张国焘开过了一个三人的会议，三双手握在一起，算是成立了共产党的北京支部，此次人员的扩大也算是圆满了。

0: 11月份，秋风吹成东风的时候，湖南的毛泽东也加快了步伐。为建党一事，毛泽东几次去楚仪小学找何叔衡商量。
1: 何老夫子，湖北有一位前清秀才叫董必武，他已经在自家宅中召集过一个会了，建立了湖北的共产党组织。他们还推荐了一个叫包惠僧的当了书记。那个包姓青年人是北大文科的毕业生，我们湖南也不能落后了。
0: 何叔衡笑眯眯说：“
2: 润之，还是先说开会吧。”
0: 毛泽东一愣：“
1: 扯什么呀，何胡子，我说的是开会。”“
2: 先说开会，后说开会。”
0: 何叔衡放下手中的紫砂茶壶，认认真真地说：“
2: 我表侄是开花轿店的，我给你背一顶花轿吧。”“
1: 何谓花轿？”
0: 毛泽东听不懂。“
2: 人生大事，没一顶花轿怎么抬得动啊？”
0: 毛泽东知道何胡子说的是什么事情。“
1: 何胡子。”
0: 毛泽东严肃起来：“
1: 你我是不是新民学会会员？我们是不是立志要反对封建陋习？”“
2: 润之，我告诉你，花轿也不光是小姐太太做的，你以为劳苦大众只有一辈子抬的份儿，连一回坐的份儿也没有？”“
1: 何胡子啊，何胡子，我说东你偏说西，不跟你说开会了，还是跟你说开会的事儿。你先看看这封信，这封信太要紧了。”
0: 毛泽东递给何叔衡看的一封信是来自法兰西的蔡和森写的，信上力陈建党之必要。蔡和森的意见毛泽东一直是看重的。几天以后，毛泽东便约了5个人一起踱步在青山祠侧畔的一块空坪上。毛泽东不做室内开会之举，只做坪上踱步之状，为的是安全。湖南乌云蔽日，形势依旧险恶，革命者不能不防。恶棍省长张敬尧走了，新省长赵恒惕不见得和善。青山祠是一师附小的教师宿舍，祠畔有一大块空坪，阳光融融，正好散步。毛泽东停下步子：“
1: 蔡和森从法国寄来的信，诸位都已经看过了。和森说，无产阶级革命有4种利器，一个是党，一个是工会，一个是合作社，一个是苏维埃。尤其是党，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所以何森力主明目张胆地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他的想法与陈仲甫先生委托我在湖南成立党组织的想法殊为一致。我已经复信何森了，我说你的想法我没有一个字儿不赞成的。”
0: 何叔衡说：“
2: 润之，道理都明白，莫多讲。再说北鄂已动，南湘安能不动？我看今日大吉，就算成立了吧。”
0: 毛泽东取出一页纸：“
1: 今天来的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志，我们一边散步一边就算结盟了，请诸位都签上自己的大名吧。”
0: 何叔衡说：“
2: 吾乃一是初冬，北风无情，若是春季，此地满眼桃花，我们今日便叫做桃园六结义。”
0: 毛泽东笑着说：“
1: 我们这是革命结盟，可不能说成桃园结义啊。”
0: 众人都笑了，先后签名。散会之后，毛泽东特意留下何叔衡：“
1: 何胡子，我还有一项私人请求。”“
2: 何言请求，说就是了。”
0: 毛泽东还不好意思开口，何叔衡说：“
2: 润之从不开金口求人，如今相求定是要事，赶快说吧。”“
1: 你真的有一个表侄开花轿店？”“
2: 是啊，此店开张10年有余了。”
0: 毛泽东有些犹豫地说：“
1: 我想……”
0: 何叔衡就会意地笑了：“
2: 这就是说，润之真的要跟杨教授的女儿成亲了？”“
1: 嘘！”
0: 何叔衡又是一阵大笑，笑完后说道：“
2: 嘘什么？男女作何，天经地义，还怕什么耳朵听到？ 润之，你都27了，你还以为小？结党结婚，两不偏废才对。
1: 我想，成亲也是一件大事儿，既是办大事儿，好像也该有一顶花轿。
2: 什么叫敬酒不吃吃罚酒？说的就是你润之的这顶花轿。我早说过，百姓成亲也该坐轿。
1: 本来我想大家都是新民学会会员，该是提倡节俭，反对陋习，花轿鞭炮之类理应通通取消。可是昨日有个王老师跟我说，你这个做校长的只晓得拿刀枪反封建，不晓得拿秤杆称称女人的心。
0: 听到毛泽东这话，何叔衡有些好奇了，
2: 何谓称称女人之心？
1: 他说，女人一辈子就是两抬，一次抬进门，一次抬出门。
0: 何叔衡点头赞同道，
2: 不假，一为婚礼，一为葬礼，
1: 这两抬都是女人最风光的时候，抬进门时是笑的，抬出门时是哭的。
2: 不假，为人一世，唯哭笑二字啊，
1: 这就叫悲欢人生啊。
0: 悲欢人生这句话，何叔衡是非常认同的。
2: 是啊是啊，人活一辈子，无非一个悲字，一个欢字，除却悲欢二字，人还剩什么呢？
1: 所以我想，女人一生两台，若是少了进门这一台，两台剩一台，便是月缺一半。悲欢二字丢了一字，岂非人生一大憾事啊？
2: 所以你今日想吃罚酒，来跟我讨一顶轿子抬抬了？
1: 就托托你那位表侄吧。
0: 毛泽东不好意思地说，
1: 不需四抬大轿，一乘青都小轿即可，只求个意思罢了。

0: 说毛泽东要和杨开慧成亲了。这天，杨开慧身穿一件绣花小棉袄，肩背一只鼓鼓的书包，走过板仓村外的小木桥。杨开慧今天走路感到特别轻松，胸也挺得很高。今天是成亲日，杨开慧要步行到妙高峰青山祠去，他的新郎在那儿等他。哥哥杨开志一路送杨开慧出村。
1: 回吧，哥，别送了。
0: 杨开慧看见哥哥憨厚的脸上有一些泪痕。
1: 哥，别伤心，照顾好妈妈，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
2: 你看你，就这么一只书包。
0: 杨开志一想到妹妹出嫁如此简单，心里就紧得慌。倒是母亲劝杨开志说，毛泽东是龙行之人，龙行之人自有龙行之福。杨开慧笑着对哥哥说，
1: 人家毛泽东不送一点聘礼，我又带什么嫁妆呢？其实啊，人家现在是小学的主事了，薪水也不低，吃的也有，用的也有，啥都不缺，我带上几件衣服还不成？
0: 杨开慧还是觉得妹妹不像是出嫁的样子，
2: 总觉得寒碜。
1: 爸爸生前是做什么的？
2: 教书的。
1: 教什么书？
2: 伦理学啊。
1: 哪种伦理学？
2: 新伦理学啊。
1: 既然爸爸都那么开通，里子前头带上一个新字儿了，我还能再做一个守旧的女子吗？
0: 虽然妹妹这样讲，杨开志还是说，
2: 去庙高峰路也不近，既然有轿子总是要坐的，毛泽东说好有一顶花轿要来接你，你就性急。
1: 我不要坐轿，坐什么轿啊？
2: 哎，何必呢，开慧。
1: 哥，你想，妈妈跟了爸爸一辈子，到长沙到北京可谓是亦步亦趋，我如今有了可以托付终身的人，也该做到亦步亦趋。我就从今天结婚之日做起，亦步亦趋，一步一步走到他身边去。
0: 杨开慧在桥头辞别哥哥，开始了他的亦步亦趋。杨开慧想，
1: 今日是起步，我一辈子对润之都要这样，我愿意这样。

0: 走了两里山路不到，杨开慧的前额上已有了细细的汗珠。他紧一紧书包，继续迈步。这时杨开慧听见身后传来焦急的喊声：
1: 新娘子，新娘子！
0: 杨开慧回脸，发现一顶两人抬的青兜小轿正在匆匆忙忙赶上来。两个轿工，一个年长的，一个年轻的，均走得气喘吁吁。那个年轻的轿工名唤石头，石头的姐姐就是那位参加赴京曲章团的满嘴无牙的石花。聪慧的石头也是经何书恒介绍，最近才被雇在轿店里的。老轿工喘气说：
1: 新娘子，快请上轿，我们来晚了，新娘子多包涵。
0: 新娘子并不买账：
2: 多谢多谢，你们返回吧，我走路去。
0: 老轿工大为吃惊：
1: 那怎么行啊，我们东家是收何先生之重托，专门派我们两个来伺候新娘子的。
2: 我喜欢走路啊。
0: 杨开慧笑着说：
1: 哎，不成不成。
0: 老轿工停了花轿，拦在路中：
1: 新娘子，你今天非得坐上花轿，不然我们哪里回得了家呀？
0: 石头也帮腔说：
3: 你新娘子要不坐，我们回去要挨手心板子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演播导演罗丽飞，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李大钊由朱建饰演，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孙中山由张伟饰演，蒋介石由左左饰演，解说壮壮。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听众朋友，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0: 将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白天到明天早晨，谯城阴天，郭阳蒙城沥青。今天白天阴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有阵雨或雷雨，全市西南风二到三级。
1: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6到36摄氏度，郭阳26到35摄氏度，蒙城26到34摄氏度，沥青25到33摄氏度。
0: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0: 桥林区五马镇杨楼村不少桃农靠换品种科学管理，把普通桃树变成了致富树。
1: 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丰航分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意外险继承人等问题进行回应。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长寿的秘诀，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2024年1月8日，这是习近平在中共20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党的18大以来，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在毛泽东同志当年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基础上，给出了第二个答案，那就是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新时代十年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我们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系统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我们党追求的理想崇高而神圣，肩负的使命艰巨而繁重，只有以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锻造自己，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才能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同时要看到，随着形势任务、外部环境变化和党员队伍自身变化，党内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及时消除各种消极影响，确保党始终充满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就是为什么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道理所在。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优势。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决定了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谋私利，就有了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就能谋根本、谋大利，就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检视自身、常思己过，不讳疾忌医，不闻过是非，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就能有力回击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这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奥秘所在，也是我们党能够推进自我革命的底气所在。
4: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奋进。2026年，

0: 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回望党的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本栏目特别推出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专栏，系统为大家介绍从中共一大到二十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历程，介绍背景、主要成就和历史意义，重温红色党史，传承初心使命，引导广大村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携手共建和美乡村、幸福家园。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1922年7月16号至23号，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浩、蔡和森、谭平山、李振营、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代表着全党195名党员。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做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团中央代表施存统报告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及大会通过的决议。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其他决议案。大会通过的宣言是一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宣言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提出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实际上制定出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宣言指出，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表明党的二大宣言坚持了一大纲领所规定的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即党的最高纲领。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他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的建设和党的纪律做了具体规定。与党的一大所通过的党纲相比，他明确地阐释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党的二大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俊宇、郑中夏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另选出3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组织工作。党的二大第一次将党的民主革命中要实现的目标同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实现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不仅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任务，并指出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它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为中国革命的正确进行指明了方向。从党的一大确定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到二大确定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党的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
1: 桥墩区五马镇杨楼村，不少桃农靠换品种、科学馆，把普通桃树变成了致富树，桃子品质上去了，香路还特别稳。
2: 对，你尝尝这个桃的口感，当然甜度。
3: 这个是什么品种？
2: 这个是黄桃，
3: 甜度非常高，然后那个口感呢是点软软的。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一进五马镇杨楼村的桃园，大桃子挂满枝头，又饱满又好看，满院子都是果香。现在桃子正集中成熟上市，村民们忙着采摘管护，地里一片丰收的好景象。64岁的种植户张德启种桃已经10多年了，变化他最有体会。张德启：
2: 原来那个品种呢是早点一号，那个桃小不好出售。现在根据这几年的桃树更新，我种了三四个品种，有土味，有油桃四号，还有这个蟠桃。这四个品种它成熟期不一致，也善于管理，善于出售。
1: 张德启说，想种出好桃，秘诀就是套袋加有机肥。套袋让桃子颜色好看，少生病，有机肥一上，甜度更高，口感更软糯，品质一好，销路根本不用愁。张德启，
2: 这个桃的销售这一块不要发愁，有我供了三个超市，还有这个农贸市场的这个批发，我这三亩多地儿，反正一万多斤。虽然说今年的行情渐渐低一点，也花了5-6千块钱一亩。
1: 如今种桃已经成为杨楼村的特色产业，村里也在全力帮大家增收致富。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
4: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深深叫的夏天。
5: 哈哈耶，游泳去喽！
6: 夏天到了，又可以在水里撒欢喽。
7: 我家附近就有条小河，我看河水很浅，咱们一起去吧。
8: 可是我妈妈不让我一个人去。
9: 我太难了。
6: 你也太胆小了，这不是有我们俩吗？
10: 就是，再说我们都会游泳，怕什么？
8: 那好吧。
11: 游泳溺水风险高，六条提示要记牢：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2: 防溺于心，安全同行。
1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警惕职场的敬业协议坑。
14: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我们来说说这样一个小故事。小美呢，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了7-8年，在这7-8年当中呢，为公司签约了大量的客户。但是突然有一天，她自己家的宅基地拆迁了，呼啦一下几千万到账。之后呢，小美就想回家躺平，于是就选择辞职。公司方面表示啊，小美手中掌握了大量的客户，要走的话必须签一个敬业协议，在几年内不能到相同行业的公司从事相关职业。小美表示赞成，但之后呢，她发现这个敬业协议只对自己做出了很多的约束，却没有任何的补偿。那么小美应该怎么办呢？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23条规定，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当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所以说呢，小美是可以向法院请求原公司做出经济补偿的。
0: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15: 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16: 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15: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1: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7: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交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嘞， 或者想把之前交的底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交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交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交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0: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3: 外出装上自带杯，
24: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昨天上午，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丰航夫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意外险继承人等问题进行回应。有网友咨询，在线上购买的意外险如何把法定继承人变更为指定受益人？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运营服务部主管李丽霞回答说，
25: 要想改那个受益人的话，就是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然后可以也可以到柜面，然后都可以申请，就是被保险人提出申请。如果是手机 APP 的话，是用被保险人手机身份证信息去登录，然后里面有一个新增受益人，就是直接在里面提交。要同时具备的就是被保险人的身份证给一级受益人的身份证，两个人同时在场就可以了，根据步骤操作就行了。
1: 一位网友咨询，自己已更换银行卡，并在 APP 更新银行卡信息，但分红红利短信显示仍

0: 那个生存金，它是你原先如果是转还是转到以前的那个银行卡上，那说不定是你没变更成功，需要麻烦你通过寿险 APP 或者是到我们前台，我们给你协助办理一下都行，然后重新我们再给你去处理一下。
1: 健康小贴士。听众朋友，很多人觉得能长寿全靠天生基因好，还有人总迷信吃各种营养补剂就能延年益寿，可实际上生活习惯才是影响寿命最关键的因素。美国老年学杂志生物科学四月刊最新一项研究就表明，人一过中年，生活方式对健康长寿的影响会慢慢超过基因。坏情绪其实是悄悄催人变老的元凶，而稳定的人际关系能帮我们排解压力，减少身心不必要的消耗。建议中年人多培养点兴趣爱好，多出去社交走动，平时多跟家人朋友聊聊天，倾诉倾诉，及时释放压力，别让负面情绪憋在心里越积越多。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并记陋习彩礼篇。
2: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3: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2: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4: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5: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4: 走。
3: 媳妇儿，
6: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7: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5: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8: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对话一粒种子。
9: 我是一粒种子，深埋数千年，一朝破土，只为见证文明延续，播撒生命希望。
10: 这个呢，就是我们三星堆遗址的浮选出来的碳化植物种子，这也说明了在那个时候三星堆遗址它是处于一个高等级的聚落。
7: 我是一粒种子，历经2000多年洗礼，长成一片翠柏，用生命守护巴山蜀水，看绿水长青，青山常在。
11: 古蜀道两侧现存20,000余棵古柏，最高树龄达2300年，参天古木从秦朝开始种植。
9: 我也是一粒种子，被东坡居士种在泥土里，孕育千古风流，在历史长河中恣意生长，风骨挺拔依旧。
12: 大家看这里，900多年前苏东坡打破了文人不是农耕的世俗偏见，在农业水利上也很有造诣。
9: 一粒粒文明种子，
7: 穿越沧海桑田，
9: 讲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无尽故事。我们不忘本来，守护这一粒粒种子，我们出力奋发，播种新的种子，让文化自信愈加根深叶茂，让文化血脉奔涌于新时代的江河。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 工商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丰行丰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你可以就工商银行的个人和企业金融、个人和企业贷款、手机银行、信用卡、理财产品以及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0。

0: 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 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要读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别嫌妈妈唠叨》。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会。权力规范运行要进一步到位，四分大多源于特权思想，腐败突出表现是以权谋私，因此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这些年我们党例行法治，依规治党，制定修订了大量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其中很多指向权力规范运行。权力规范运行要以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关键岗位领导干部为重点对象，紧盯重大政策制定、重大工程审批、大额资金安排、干部选拔任用等重要事项，健全授权、用权、治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要从典型案件中查找权力运行漏洞，补齐制度短板，要严格制度执行，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有效阻断各种潜规则对公权力的侵蚀，防止制度空转。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必须在领导班子议事决策中全面贯彻，任何人都不准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班子集体之上。总之，要通过持续努力，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有效避免牛栏关猫、纸笼进虎，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空间。
4: 做好宣传思想工作，仅靠宣传思想部门是不够的，必须全党动手。现在是不是存在对意识形态工作不想抓、不会抓、不敢抓的问题呢？我看是存在的。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把宣传思想工作切实抓起来，看一个领导干部是否成熟，能否担当重任，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他重不重视、善不善于抓宣传思想工作。 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不断提高领导宣传思想工作能力和水平。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阅看本地区本部门主要媒体的内容，带头把住本地区本部门媒体的导向，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要选好配强领导班子，关心爱护宣传思想干部，对不适合不适应的坚决做出调整，确保宣传思想工作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要注重同思想界、理论界、知识界等方面建立良好沟通关系，及时向他们通报中央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判断和工作大政方针，及时听取他们的意见，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各级党委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建立这种工作机制，并长期坚持下去。
5: 亳州市纪委监委聚焦国之大者，找准政治监督的切入点和着力点，通过强化理论武装，压实政治责任，落实政治巡查，持续推深落实政治监督，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认真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和集体学习制度，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四绝用以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市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带头学习宣讲，坚持深学习、实调研、抓落实，围绕实践难题形成调研成果，压实政治责任，拧紧责任链条，紧盯关键少数，制定一把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职责参考清单，明确22项重点任务，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督促定期报送履责情况，围绕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开展县区交叉检查，督促厉行厉改、真改实改，精准规范问责党组织、党员干部和监察对象，督促开展主体责任谈话，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落实政治巡查，擦亮巡查利剑，深化政治巡查，坚持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组织开展五届市委第11轮巡查，紧盯权力和责任，进一步透过业务看政治，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问题看责任，从政治高度发现并推动解决问题，市委巡查机构及时反馈问题，推动完成整改，强化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完善整改评估和问责机制，对复严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
4: 养老服务事关老年群体切身利益，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民生工程。桥城区纪委监委将养老服务领域专项整治作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点，紧盯监管缺位、资金使用违规等突出问题，督促桥城区民政局牵头联动消防救援、市场监管、住建、卫建等部门，建立养老机构安全生产联合检查机制，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2026年以来，召开专项部署会、推进会6次，进一步明确整治重点、细化举措、压实责任，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为及时消除养老服务机构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问题，桥城区纪委监委全程跟进监督，督促相关部门开展全覆盖排查。2026年以来，完成2次联合检查，覆盖全区40家养老机构，排查并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和管理短板181个，切实筑牢养老机构安全防护网。养老服务资金是老年群众生活的重要保障，桥城区纪委监委紧盯高龄津贴等惠民资金安全，强化全流程监督，督促职能部门规范审核、精准发放，严防虚报冒领、截流挪用等行为。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5: 于谦，明朝浙江杭州府人，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明史赞其忠心义烈、 与日月争光。明正统年间，权臣王振以权谋私，每逢朝会，各地官僚为讨好他，多献以珠宝白银。巡抚于谦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他的同僚劝他说，你虽然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该带一些著名的土特产，如线香、蘑菇、手帕等物，送点人情呀。于谦笑着举起两袖风趣地说，带有清风。他为此专门做了一首入京诗，以表心志，倦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驴言话短长。意思是说，手帕、蘑菇、线香本是改善民生的东西，却因官场的不正之风，反而成为百姓的负担。我只带两袖清风去朝见天子，以免百姓对我说长道短。于谦用这首诗讽刺了当时官场拉帮结派、送礼进贡的不正之风，表达了自己坚持操守、清廉为官的铮铮风骨。两袖清风的成语从此便流传下来，用于比喻为官廉洁。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4: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欢迎来到品质座驾展示会，请汽车朋友们闪亮登场。
2: 我是小白，看我的钻石方向盘和卡通摆件，都闪吧。
3: 我是小灰，这是我的全包裹真皮座套，再看这悬挂的平安符，多别致啊。
4: 我是小黑，这些都是我的出场配置，大气、安全又稳重。其他选手装饰其实很危险。
3: 能有什么危险？
4: 小白，你想过吗？一旦发生碰撞，你的安全气囊会像炸弹一样弹出，那些水钻和摆件会像子弹一样射向你。
5: 哦，那我的全包座椅套，
4: 它会裹住侧面的安全气囊，让它在最关键的时刻无法弹出。还有悬挂平安符这类物件会遮挡视线，有很大安全隐患。
1: 真正的品质从不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0: 侨城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区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举行，周潇出席并作党课报告。
1: 2025年侨城区23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全部超50万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下午，亳州市侨城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区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举行，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出席并作党课报告，区委副书记、区政府代理区长张建颖主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东、区政协主席卢磊、区委副书记梁超出席会议。会议宣读了区委表彰决定，为受表彰的全区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三名先进代表做典型发言。周潇代表区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向全区广大中共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先进为标杆，见贤思齐，比学赶超，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学习领会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以坚强党

0: 在创新理论中找方位、找方向、找方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为民造福中回答初心之问，始终站在人民立场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在科学决策中把握发展之势，始终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做到不任性、不妄为、不冒进、不拖延、不逾矩，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经得起检验。要在真抓实干中勇担时代之责，锚定区第14次党代会确定的奋斗目标，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桥城篇章。桥城区级领导干部、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区直单位、区属企业和各乡镇街道负责同志、部分年轻干部代表等参加会议。
1: 7月1号上午，桥城区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桥城区委书记周潇、区委副书记、区政府代理区长张建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登、区政协主席卢磊、区委副书记梁超、区委常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桥城经开区负责同志、其他在职区级领导同志等参加。区委四楼会议室内气氛庄重热烈。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召开。大家聚精会神观看直播，认真聆听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和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一致表示，将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省三地一区战略定位，落实省委关于皖北两加快一跟上要求，深度融入市155发展蓝图，在皖北全面振兴中当先锋打头阵，着力打造养生桥城、新兴桥城、田园桥城、通达桥城、厚重桥城、善治桥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桥城篇章。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也结合实际，采取多种形式收听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
0: 桥城区举行村级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区集体经济发展情况。近年来，桥城区通过专项整治行动，全面盘活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培育发展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能源新业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成效显著。2025年，全区237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入全部突破50万元，累计投入800余万元，完善村级基础设施，17个村实现集体收益分红200余万元，惠及群众17981人。全区持续拓宽集体经济发展渠道，健全长效监管体系。2023年以来，累计建成振兴工坊100个，落地坑塘光伏、屋顶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同时积极发展订单农业、电商物流等新模式，常态化规范集体资产交易管理，累计公开交易集体资产136处，成交额900余万元。通过资源盘活、产业培育、规范治理，实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乡村提质多重成效。
1: 7月1号，亳州机场至重庆江北机场直飞航线正式迎来首航，这条全新航线的落地补齐了我市通往西南地区航空直达短板，进一步完善区域立体交通网络，我市对外开放通道更加通畅。上午9点38分，由重庆江北机场起飞的国航 CA4583 次航班平稳降落在亳州机场跑道上，缓缓穿过象征民航最高礼仪的水门，稳稳停靠指定机位，127名游客安全抵达我市， 本次开通的

0: 亳州至重庆直飞航线为双向往返航线，直飞机型为 B-738， 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执行四班往返航班。亳州机场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任杰：
1: 今天国航直飞的这个重庆亳州直飞的这种航线是亳州第六条航线，这条航线的开通呢，可以通过重庆进行新疆、云南地区的中转连程。目前呢，我们亳州机场已经运行了六条航线，有通达了11个城市，目标地方的目标地呢，涵盖了这个京津冀、大湾区以及我们东北、华南、西南等经济重镇。
2: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4: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4: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2: 日前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利仙县的黄先生反映，2013年购买的利仙县望河锦绣城的商铺，结果呢，这个楼盘烂尾了，一直到现在商铺也没有通过验收，也没有正式交付，只是被政府接手作为保交楼了。现在商铺呢都正常营业，没有卖出去的也被开发商租出去了，但是因为没有验收，没有办法办证，所以说自己的商铺，被隔壁的商铺的业主侵占了7年，由于无法办证，导致自己投诉无果，连起诉都没有证据支撑。利仙县住建局、信访局等部门都知道这个事情，但是至今呢没有给出一个处理结果。想问一下，没有验收交付这些商铺怎么能使用？相关部门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来关注栏目记者对黄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5: 您反映的问题，利仙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6: 没有。
5: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6: 就是我的房子被人占用，然后多家单位以小区没有进行验收来进行一个推诿。
5: 这个是谁接手的呢？是政府接手的还是其他的这个开发公司呢？
6: 现在他的商住楼属于政府保交房，但是也是好像也是交给他们自己，还是原先的开发公司自己去施工去干的。他是就是开发商老总已经进去刑拘了嘛，刑拘已经判刑了，但是他这个商他进去之前呢，商铺都已经盖好了，这个是2019年之前的事。然后到这个到现在呢，我们反映这个问题在我们当地县政府已经反映了7年多了。
5: 那县里面是怎么答复的呢？
6: 县里面去年2025年8月18号的时候，由丽阴县副县长焦鹏县长带头开会，在信访局多家单位协同办公开会，说的是一周之内解决，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单位说这个事情解决了。一给我打电话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开发商没有进行一个验收，没有办法。
5: 但是现在这个商铺是谁租出去的？
6: 商铺是被旁边的业主恶意霸占，然后他这边已经租给别人租几年了。
5: 哦，就是说你们这批买房的业主啊，有的人把这个商铺给占了，导致你们有部分业主是没有拿到这个商铺，也没有拿到这个任何的这个补偿，是这个意思是吧？
6: 不是，是所有的业主都在使用，就我的房子被别人占了。
5: 那你的为什么没有正常使用呢？
6: 我的商铺是，他是旁边的一户业主，他的房屋是一个一米的门进走，一米，他的大门就一米，商铺门就一米，然后走进去，大概有个2米多的过道，里面是有他的平房。他看到他的商铺是这种情况呢，因为我的商铺是有两个开间，就是两个大门嘛，
5: 嗯，
6: 他就直接把我的占了。然后这个问题呢，我们包括丽阴县住房发展中心住建局，还有我们之前负责分管住房发展中心的这几个副县长都知道这个事情。
5: 那有没有与对方进行协商呢？
6: 对方就是说没有我的房屋，但是开发商也说有我的房屋，但是现在开发商也不出面了。所有的单位都不出面解决。
5: 哦，那你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丽阴政府反映一下，看这边怎么回复。我们等一下回复结果，到时候再跟您回访，好吧？
6: 好，
5: 对对，
6: 谢谢。
5: 嗯，不客气。那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6: 啊，再见。
2: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丽县县城北镇陆小营村的陆先生反映，自己是一个人，没有劳动能力，两个女儿已经出嫁了，一个在江西，一个在浙江，想要申请低保，想问一下该怎么办。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陆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5: 您反映的问题是民政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7: 民政局没有吧。
5: 现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生活是吧？
7: 小
5: 是
7: 我自己。
5: 您说女儿已经出嫁了是吧？
7: 哎，小孩出嫁了。
5: 经济能力怎么样呢？有没有这个赡养老人的能力？如果说
7: 没有，
5: 条件还不错的话，就申请低保可能就不符合条件。
7: 没有，没有，都没有钱，都是穷啊。
5: 这里面有没有让您提供女儿家的这个收入证明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材料？
7: 他讲了，讲给我提供了。
5: 嗯，那您有没有去准备这些材料呢？
7: 我现在在医院没手续的。
5: 那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市民政局咨询一下，看下一步怎么样去办理。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7: 好好。
5: 嗯，好，再见。
2: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蒙城县双涧镇隋寨村的隋先生反映，10年前，他们村的村民私自占用村里的闲置地种了树，近两年呢，在这儿修了水泥路。村民通过其他途径反映之后，镇里分管的负责人说，今年小麦收割之后就会让他把树砍掉，但是到现在呢也没有处理，请帮忙解决。那么隋先生问的问题，目前有没有解决呢？我们听了记者对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5: 您反映的问题，蒙城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8: 没有。
5: 问题也没有解决是吧？
8: 没有没有，因为我反映的是那个村民侵占村集体的土地嘛，填沟占地修路。
5: 之前这里面是怎么解释的？
8: 我多次反映之后，4月15号通过12345，镇里边就是自规矩，镇政他们答复的是，收完小麦之后全部砍掉占用村集体栽的树木，那就去全部砍掉。 就是四月十五号12345平台发的，这还有记录的。然后呢，到六月，我们六月一号，我们农村就把小麦都全部收割完了。这个占的土地就在我家住门口，就六米远的距离嘛。但是这个呢，私人填的沟、修的水泥路、占地栽的树依然还有，还有。但我中间我又打电话给他们，他说他是那个什么坡塘，其实这它是一条水沟，长达99米。你看看一个水沟，他说这么坡塘，然后他们又说有小孩。其实我对面这户占地的这户人家就是两个老人，平均年龄都在76岁了。他家没有小孩，东面他也没有住户，西边
5: 就是说之前回复的不是特别准确，对吧？
8: 对对，因为我反映的就证，他们既然答复是收完小麦之后就清除的嘛，就证明说我反映的事情是事实那个存在的。只能说后来他们这个占地的人就传了有关系嘛，所以就偷换概念歪曲事实，一直到现在拖着。
5: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记录一下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稍后呢再向芒城县政府进行反映，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看那边怎么回复。 好吧。
8: 好的，那就是谢谢你们，因为麻烦你们向芒城县政府再给我反馈一下，谢谢你们。
5: 行，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8: 好，再见。
2: 好，接下来关注到的导播提醒，现在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9: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女士，您有什么问题了？
9: 我因为我家在安徽亳州州市，我老公我俩离婚了，两个小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女孩判给我了，男孩不能丈夫了，4年了离婚，4年离婚之后，然后他奶小孩他离婚之后，他奶他又离婚之后他又去世了，去世这个小孩13了，小孩是要给了我养，给了我养，我这个妈呢，我养我咋养我也是的，他家一共是一个四亩，一个二亩一分地。一个1亩7分地，一个3亩6分地，一个4亩2分地，他只过只能过4亩2分地，只过这样，他给他自己多要了7亩多地。这小孩我说的，你要这个养啊，我自己一个人养，跟你谁走的断了关系。你要不叫我养，你叫他给我断了关系。现在我没说那个养啊，他家里不愿意，他非逼着叫我养。
2: 就是说之前判给男方的这个孩子是想让您去抚养，对吧？
9: 对。
2: 你们当时离婚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离婚的相关的协议？是有没有经过法院，还是你们自主协商的？
9: 不，还是经过法院的，判的是小孩判给他了，经法院判的，因为男孩有孩，男孩判给他了。
2: 那经过法院判决之后，基本上这个从法律层面就已经生效了。如果说您不愿意去抚养这个孩子的话，那从法律层面来讲，他还是属于男方应该抚养的。另外您就是对

0: 一个企业吧，一个按摩椅子进。
1: 您是离婚之后还是在这个村庄生活是吗？
0: 不，我现在离婚之后我就在城里住了，我就那个还有小闺女，女孩十四岁了。
1: 就是现在已经不在村里面生活了，他就是现在想就是通过这几亩地，然后把这个把这地，意思是把这几亩地给您，然后这个孩子由您来抚养，是这个意思是吗？
0: 早上现在在我这里，早上现在都跟着我上学，一年都撵不走了。
1: 就是现在孩子现在是实际上是跟着您的是吧？
0: 现在他家里说的。
1: 您现在这个诉求是什么呢？是想让男方出抚养费吗？还是？
0: 对，我想让男方出抚养费，要不就能，要么就是我们原来种多少地，还换过多少地，再换过一块地，换过按摩一盆地。
1: 就是您现在是这两个诉求，对吧？
0: 对。
1: 有没有找人去调解过呢？
0: 调解过了，调解过了，他不自摸按盆地，然后自摸按盆地，我咋想不行。
1: 就是找人调解之后他又多给了一些地，给了四亩二分地，但是您感觉这个还是。
0: 调解之后我们不调解之后就给我四亩二分地。我一算他的地不对。你看他的地咋不对的，一个三亩六，一个一亩七，一个三亩，一个二亩一，一个四亩二，这可以说是二亩地的。他这给我四亩二，我感觉到不对。我有点不压抑。
1: 那您有没有把您的这个想法说出来与对方再进行协商呢？
0: 咱这村委会说的，他是墓地，村委会敲破敲，就是我所说的墓地。
1: 村委会是这样说的，是吧？
0: 对。
1: 那实在不行的话，如果说调解不行，那就只能还是通过这个司法途径来解决问题了。当然，从刚刚我们说的，就是如果说按照以前的这个司法审判的结果呢，就是这个男孩呢是归男方进行抚养的。您这个从法律层面来讲。是如果说把这个男孩送回去，或者说其他的就是跟您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当然您现在是可能是心疼孩子，对吧？就是还是想抚养这个孩子，只是说想让他多出一点抚养费，是这个意思是吗？
0: 不想要这小孩了，你帮我一下吧，领导，我真不想要了，我想不成了，前来不进钱，一天一万元，吃喝的要买的饭吃，做饭不吃。我今年属牛的，我还看不见我是什么人。
1: 就是您这个抚养的意愿也不是太强烈是吧？
0: 对呀，我养不了了。
1: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您是属于哪个乡镇？
0: 台放镇，台放乡，台放镇的。
1: 贵阳县是吧？
0: 对。
1: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贵阳县政府反映一下，同时呢，也向市司法局反映一下，看从法律层面能不能帮助到您。另外，看镇政府方面介入之后，能不能与镇里面和村里面进行沟通，看能不能协商解决。我们这边待会儿就帮您反映过去，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0: 行。
1: 好，那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0: 谢谢。
1: 不客气。
0: 你挂吧。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意思，我是四月几号通过咱栏目组反映，我给我这个院子前头打这个棚，当时这个镇里要拆我这个棚，反映过之后，镇领导去看了，他说你这个棚合改意思吧，你没申请这个什么，后来叫我补这个手续。这俩月多了，手续我还找不着头，里头咋还没下来？
1: 是当时镇里面说让您补一个这个手续是吧？
2: 对，都他问你这合改意思，补个手续就可以了。
1: 那您这个手续有没有补呢？
2: 补了。
1: 补了，当时交给谁了呢？
2: 交给行政村的这个负责这的。
1: 村里面有没有向镇里面去递交？您清楚吗？
2: 他是专门负责这的，他能不递交吗？
1: 您有没有咨询过他们？
2: 我今天还问了他，他没有给我个具体回答。
1: 他怎么说呀？
2: 他说我给你问你，他没给我回答。我们这俩月多了，我不问他也得给我下来通知我给拿人这个东西。
1: 就您现在这个棚现在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是吧？
2: 不在内，他说你停了一个手续。
1: 就是您现在这个棚搭了一半，然后现在等这个补办这个手续之后，齐全之后才能去把剩下的这个部分去建设完成是吧？
2: 原来他是领导过的，他说你这棚合改，说你行，手续下来。
1: 您是属于哪个乡镇？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2: 超城区双沟镇。

0: 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桥城区政府反映一下，看帮您查询一下这个问题办理到哪个进度了，看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申请补下来，好吧？
1: 好，谢谢你。
0: 嗯，不客气。你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为什么在农村拿药可以报销，到市人民医院拿药不能报销。我们来关注市人民医院给出的回复。根据关于印发亳州市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保障待遇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关于印发亳州市统一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保障待遇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亳医保办20193号第7条，普通门诊保障待遇，在参保县区内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发生的普通门诊医药费用报销比例为 55%， 起付线为零，年度报销限额为每人200元，城乡居民家庭参保人员之间可以调剂使用。第11条，大额医药费用门诊保障待遇，在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医药费用年度累计超过1000元以上的部分，慢性病或者是特殊慢性病除外，报销比例为 30%， 年度累计报销限额为3000元，可年底一次报补。那么市人民医院呢，是三级医院，在市人民医院发生的普通门诊费用报销按第11条规定执行。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行分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工商银行亳州分行。好，听众朋友，明天的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2: 钱丰玉、汪继红等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发热烈反响；
2: 永远的丰碑专栏介绍，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领袖。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市委书记秦丰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以及其他市级负责同志集中收听收看直播盛况。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准时开始，市领导与北京主会场同步肃立，齐唱国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家聚精会神地听，专心致志地记，会场内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大家深受触动，倍感振奋。大家一致感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大家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紧密结合亳州实际，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扎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庆祝建党105周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亳州力量。市直各单位、各县区同步组织收听收看。
4: 本台综合报道，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市各县区各单位精心组织集中收看大会直播盛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庆祝建党105周年。上午10点，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会议室里，党员们佩戴党员徽章，精神饱满，认真观看，细心记录。大会上各行各业先进代表坚守初心、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让在场党员、教师和学生们深受触动。学生黄新月：
5: 优秀党员们扎根一线、默默奉献的事迹深深打动了我。我作为青年学生党员，我将以先进为标杆，苦练自己的专业技术，主动参与基层志愿服务。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工程系专任教师董文：
6: 各行业的先进典型为我们树立了标杆， 作为高职院校的党员教师，我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根本任务，把榜样精神融入课堂教学、技能实训，用心培育服务地方产业发展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做好青年学生的引路人。
4: 立新县组织全县各级党员干部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直播盛况，感悟中国共产党105载风雨兼程、砥砺前行的光辉奋斗历程，切实感受新时代伟大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进一步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感恩党的理想信念。立新县王市镇刘园村党总支书记冯明义：
7: 收听收看大会后令我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接下来我将继续当好领头雁，建强基层战斗堡垒，带领村民发展特色产业，解决济南愁盼，把党的好政策带到天天地头，送到群众心坎上。
4: 国网立新县供电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唐磊：
8: 接下来我会带头学习县管大会精神，扎实做好电网服务，收集用电诉求，如实反馈基层声音，做好政策宣讲和联系桥梁。
4: 同样在蒙城县月坊镇戴窑村党员活动室，村里党员们早早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大会盛况。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谨遵总书记的嘱托，坚守为民服务初心，努力在基层社会治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再立新功。党员葛维章：
9: 我1968年入党，到现在党龄已58年，退伍以后回到农村参加基层工作，看到我们党在戴窑村现在已经发展很好，我心里非常高兴。我还要紧跟党支部搞这个村民调节，保持一名纯洁的共产党员本质，祝愿我们的党越过越好，永葆青春。
4: 戴窑村选调生饶崇玉：
10: 摸清村情民情，以解决群众诉求为宗旨，做好基层治理服务，为基层治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戴窑村党总支书记戴同阳：
11: 作为一名最基层的党组织书记，我将继续坚守为民的初心，以实干破难题，以创新谋发展，以共治聚合力，抓住莲藕蔬果产业链的延伸，带领全体村民做好产业发展，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收入。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重大项目建设一线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建设者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对党的忠诚转化为埋头苦干、攻坚克难、推动项目建设的强大动力。引江济淮二期工程蒙城站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王慧生：
12: 作为引江济淮二期工程建设一线的党员，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和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建造精品工程。
4: 引江济淮二期工程蒙城站总承包负责人黄举：
1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真抓实干，高品质建设引江济淮蒙城站这个国家重点水利工程，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再立新功。
3: 永远的丰碑。
2: 今天请听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领袖。蔡和森生于1895年，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和工人运动领袖。1931年8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36岁。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棉纱厂发生了一起枪杀工人顾正红的事件，激起了群众的强烈愤慨。在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蔡和森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他和刘少奇等同志一方面深入群众之中，组织领导罢工活动，另一方面广泛发动各界声援，形成大规模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5月28日，在党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蔡和森建议说，5月30日工部局要非法审讯被捕学生，企图以此恫吓上海人民，我们应该在这一天 组织反帝斗争大示威，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还提出应不失时机地把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推向全国，形成全国性的反帝运动。在蔡和森等人的组织下，5月30号上海人民积蓄已久的反帝斗争怒火终于爆发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面对中国人民的反抗，帝国主义进行了疯狂的镇压。5月30号晚，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蔡和森提出，在目前的形势下，必须进一步团结群众，组成浩浩荡荡的反帝大军，实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在蔡和森等人领导下，三罢斗争迅速波及全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帝斗争高潮。五卅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蔡和森在这场运动中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
4: 入党那一刻是初心最庄重的定格，是信仰最响亮的回响。我们一起听听党员们入党时最难忘的瞬间和心里的真实想法。亳州海关查验科科长戴玉清：
14: 我是2008年12月31号入党，从现在算起来的话有快18年，当时感觉很自豪也很激动。
4: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黄之国：
15: 我们进行了宣誓，在宣誓后不久我们就紧急地出上一项任务，在任务中我始终以一名党员的身份冲锋在前，团结同志，完成各项交代的任务。
4: 亳州新华书店伊顿庄园店店长卢颖：
16: 新华书店不仅是卖书的地方，也是我们党的思想文化阵地，我会继续守好这片书香阵地，让党的创新理论通过我们新华书店走进越来越多的百姓身边。
4: 博物园区现代中药研究中心实验室研发人员胡敬忠：
17: 我坚信就是我的研发成果可以服务广大民众，那么我们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动力。
4: 退休老党员徐红芳：
18: 退休后我就扎根社区，服务邻里，入党时许下的誓言不能随着退休褪色，能继续为居民办实事就是我最踏实的追求。
2: 7月1号，我是在天空中出行新航线亳州机场至重庆江北机场直飞航线正式迎来首航，这条全新航线的落地补齐了我市通往西南地区航空直达短板，进一步完善区域立体交通网络，让我市对外开放通道更加通畅。上午9点38分，由重庆江北机场起飞的国航 CA4583 次航班平稳降落在亳州机场跑道上，缓缓穿过象征民航最高礼仪的水门，稳稳停靠指定机位，127名游客安全抵达我市。游客谢小康：
19: 在重庆上班，然后我之前都是从徐州观音机场然后返回家乡，然后现在那个亳州机场开通了，然后回淮北也比较方便，所以我选择了那个亳州机场作为我的返程点。
2: 本次开通的亳州重庆航线由中国国际航空直飞，航空号为 CA4583、CA4584， 直飞机型为 B738， 每周计划执行4班往返，班期为周一三五日，航班具体时间为8点10分。由重庆起飞，10点20分到达亳州，11点10分由亳州起飞，13点20分抵达重庆。7月1号恰逢暑期首日，便捷的空中出行让不少市民抢先体验首航班次，开启山城之旅。小学生雷金玉：
20: 最近一直都想去重庆，然后正好航班开通了，能和家人一起去，非常激动。
2: 市民吴浩：
21: 我和爱人一起去重庆，然后旅游，新增了一班直接到达重庆的，在家门口能够坐到飞机，感到非常的激动，然后非常的开心。
2: 市民董恒：
22: 首次开通了，感觉我们亳州的发展越来越好。
2: 为圆满完成首航保障任务，亳州机场统筹调度各岗位工作人员，细化航班起降、地面引导、旅客服务、安全安检等全流程保障措施，全力护航首航航班安全平稳运行，旅客畅通有序出行。亳州机场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任杰：
0: 今天国航直飞的这个重庆亳州直飞的这种航线是亳州第六条航线。这条航线的开通呢，可以通过重庆进行新疆、云南地区的中转连程。目前呢，我们亳州机场已经运行了六条航线，有通达了11个城市，目标地呢涵盖了这个京津冀、大湾区以及我们东北、华南、西南等经济重镇。
2: 中午11点10分，满载166名旅客市民的首趟出港航班完成全部登机、机务调试、航前准备工作，从亳州机场顺利起飞，奔赴山城重庆。本条新航线是亳州机场首条直飞航线，飞行途中无需经停，仅需2小时10分钟的飞行时间，亳州和重庆即可实现双向奔赴。一条空中航线架起亳渝双城发展纽带，亳州至重庆直飞航线的顺利通航，进一步致密了我市航空运输网络，有限缩短亳州与西南地区时空距离，在方便两地群众访亲出游、商务往来的同时，也将助推两地文旅互通、经贸合作与区域协同发展，为亳州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航空动能。
4: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大型实景史诗剧《曹操》又有了新进展，目前剧场土建和设备施工已全部完工，演员们也都进场排练了。咱们在

0: 福州家门口看一场震撼的三国大戏指日可待。记者探访华佗百草园景区专属实景剧场了解到，剧场主剧场的土建和设备施工已全部完工，全域配备专业舞台灯光、环绕音响、沉浸式大屏等演艺设备，实景复刻汉末城池军营风貌，布景道具百分百还原东汉形制，沉浸式还原汉末乱世风貌，让游客一秒穿越三国，经历群雄逐鹿的历史风云。曹操实景演出筹备部负责人韩露：
1: 演员也已经在场内进行了四幕剧的分场的练习，接下来呢将进行全剧的集成练习以及灯光音响和带妆的练习。我们将在暑期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有血有肉全面的立体化的曹操实景大剧。
0: 据了解，曹操大型实景演出由易中天编剧，梅帅元执导，时长约70分钟，以曹操生平为主线，融合舞蹈、话剧、武术、马术等多元艺术形式，200余名专业演员倾力呈现。演出场馆为汉魏建筑风格，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设2000座，配备近2000平方米高清 LED 屏、360度环绕音响及专业灯光，1:1还原东汉风貌，为群众带来沉浸式三国风云体验。实景剧预计7月正式对外公演，今后到访亳州，市民游客即可探访曹操故里，品读三国古迹，沉浸式溯源曹魏文化，又能观赏实景演绎，沉浸式感受汉末风云。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7月2号上午，我市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布，其中谯城区含亳州高新区371分，郭阳县438分，蒙城县384分，利辛县382分。全市2026年中考750分以上的考生7446人，700分以上考生17503人，650分以上考生26724人，600分以上34837人，550分以上42000人。考生可通过亳州市教育局微信公众号查询本人中考成绩，各初中报名点学校也将陆续下发中考成绩通知单。考生如对成绩有疑问，可在成绩公布后7月2号至3号到所在学校报名点申请登记复核，逾期不予受理。
0: 亳州公交启动主城区公交站牌便民升级改造工作，增设马上公交宣传二维码板块，完善候车指引，切实方便市民候车出行。本次改造中，所有站牌都统一加装了马上公交宣传看板，看板采用绿色清新设计，印有马上公交，扫码查询线路到站信息、宣传语与专属查询二维码。马上公交最大亮点是轻量化便民，依托 H5 链接提供服务，市民无需下载任何 APP， 扫码即可直接使用。
3: 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中央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预算8.2亿元，重点支持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等。其中人才培养上，统筹补助资金2.9亿元，用于支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加强全科、儿科、精神科等紧缺专业人才培养。能力提升上，下达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补助资金3亿元，重点支持县级医院、妇幼保健机构、疾控中心等医疗卫生机构改善基础设施、更新医疗设备、提升诊疗技术水平。中医药方面，统筹安排中医药事业发展经费8700万元，助力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推动中医药服务惠及更广泛人群。医疗服务上，统筹1.5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医保经办管理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医保信息化、标准化水平，强化基金监管能力，确保医保基金安全高效、合理使用。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秦风玉、汪继红等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发热烈反响。
3: 永远的丰碑专栏介绍，蔡和森。 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领袖。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1: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2: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3: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4: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5: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6: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8: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

0: 曾接到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4: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0: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6: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2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5: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7: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8: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 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9: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10: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8: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0000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11: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站办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2: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13: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2: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4: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5: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0: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5: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0: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17: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16: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18: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16: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七月五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19: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20: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21: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20: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22: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2: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3: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24: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23: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7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25: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23: 高温热浪是7月另一大挑战，4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2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1: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2: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0: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一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2: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税务局，欢迎大家就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可以享受哪些优惠政策，个人购买住房、新能源汽车的契税有哪些优惠政策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的直播。那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亳州市税务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二级高级主办刘和志。刘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亳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刘和志，非常高兴通过电波能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
3: 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同时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税务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问题要反映的话，可以直接参与节目。接下来呢，走入热线回音，
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有两位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的办理情况哈。那季先生呢，他说他去办理农资的营业执照，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听说要到税务部门登记报备啊，想问一下怎么办理，能办理吗？还有一位刘先生，他说呢，税务代开的机器取消了，让开电子发票，对于老年人来说很不方便。那对于这两位群众反映的问题办理情况，我们依次来关注一下栏目记者的回访。
5: 之后有没有税务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6: 有。
5: 跟您介绍怎么办理了吗？
6: 介绍了，谢谢你。
5: 好，我们这边也得到了回复，说电子税务局在网上可以申请办理，来办理这个申报，个体工商户可以申请定期定额的核定。
6: 是的。
5: 好，那行，您对于他们的回复还满意吗？
6: 满意，是。
5: 好，季先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那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3: 好，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刘先生所说的这个，税务代开这个电子发票的问题哈。
7: 税务局上那个就买去，那个就四幺那开了，里边人10个7、10个的，有9个不会的，谁看看？他说这是还是他说系统升级越升级，我那个
5: 那您反映问题之后，税务局的工作人员有人跟您联系吗？
7: 他说嘞，得慢慢的修啊。他几个发了个，我看他单子上21、27个步骤，21个步骤，哪个步骤是整理不好都不行。
5: 我们接到了回复，现在自动终端暂停办理普通发票的代开业务啊。如果说对于操作不熟悉的话，可以到办税服务厅辅导代开。
7: 辅导了呀，辅导他说还只能给说一回两回，俺说你不能玩一个劲儿啊，他还得让你继续学，学不是那么容易的，完了俺是那个纸质的讲学会。 可以换成这个这样的电子的，电子的你去开学馆，你得没程序简化呀，你得程序得繁琐呀。
5: 啊，您就是建议程序可以简化一些。好，
7: 哎、
5: 那
7: 得简化简化程序不就行了吗？它不是一项两项，一共是28项。
3: 好，关于这位群众的诉求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亳州市税务局征收管理科副科长张振勇来做一个介绍。
8: 啊，这位观众的问题感到很抱歉啊，可能这个每年对这个流程熟悉，可能要有个过程。我们会向我们大庭人员再耐心一点，给那人进行辅导。关于这个流程比较多呢，是因为这个是对所有业务的流程，不是代开所有发票，可能都触及这个28个流程。另外呢，如果确实这个学不会的话，我们也可以有兜底的，可以到我们的窗口进行代开。
3: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0: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好，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税务局。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咨询的问题哈。有一位群众就说呢，自己开的小超市，听说2026年的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的优惠又延期了。具体能省多少钱，怎么在电子税务局自动享受。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现任嘉宾亳州市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副科长赵宁来做一个政策介绍。
9: 啊，这位朋友，那个你提出的问题呢，说的是2026年的小规模纳税人税收优惠政策有哪些。这个在2025年的21号公告的时候呢，我们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就明确了，在2026年到2027年，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的优惠政策呢是延续的。核心呢主要有两点，一个是月销售额10万以下或者季度销售额30万以下的，是免征增值税的。第二个呢是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然后预缴呢也同步按1%预缴。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月收入超过10万，或者说季度申报的话超过30万，那么超过的部分呢，就是如果超过的话，那这个收入呢是按1%征收，就原来是3%，现在降到1%。而且呢，政策呢更加的灵活了。如果没有达到起征点呢，但是有一部分业务呢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可以就这单笔的业务放弃享受税收优惠，然后开具专用发票，那不影响其他的这个业务的免税。这个政策呢是个体工商户和一些小微的这些小规模纳税人、小微企业都可以适用，在电子税务局直接申报就可以自动减免，也不需要进行额外的备案。
3: 好，有位网友就讲哈，自己在网上开店卖货，平台说要向税务局报自己的收入信息，自己还要再报一遍吗？报少了会不会被短信提醒？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继续有请下任嘉宾张科长来做介绍。
8: 啊，这位听众您好，按照去年国务院出台这个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呢，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于季度终了的次月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平台内的经营者和收入信息，包括人员身份信息。你像在网上开店呢，是你的信息是由平台报送的，比如这个淘宝呀、京东呀、拼多多呀，他们报送你的信息。如果你收到这个，你申报的信息跟网上这个平台报送的信息有这个差异的话，应该就是核实一下，把所有的信息合并一下子，按照真实的这个收入情况进行重新更正申报。
3: 嗯，好的。有一位群众说，手里面有几张前几年的增值税的专用发票，一直没有抵扣，现在增值税法实施了，还能抵扣吗？有没有限制期限限制？好，我们继续有请赵科长。
9: 啊，是这样的。根据
3: 张科长打断一下，您可以把话筒对准您。
9: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限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也就是我们在2019年的45号公告，在这个规定里面呢，就说到了 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缴款书等扣税凭证已经取消了认证确认集合比对申报抵扣的期限，也就是说在这个2019年之后就没有这个认证抵扣的期限的这个问题了。
3: 嗯，
9: 但是在之前呢，如果取得的是2016年12月31日及以前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这个呢还是仍然有这个抵扣期限的这么一个限制。纳税人在取得专用发票以后呢，可以根据经营需要在增值税申报期内确认用途即可。目前已经没有这个360天的期限限制了，也不存在超期无法抵扣的问题，只需要在电子发票平台进行一个确认就可以使用了。
3: 嗯，好的。再来关注群众留言，说自己是个体户，年销售额如果说快超500万了的话，什么时候必须转为一般纳税人？转了之后税率是怎么算的？嗯，大哥呢？
9: 啊，是这样的，因为这位听众朋友呢，他也没有说是在什么时间，那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个日期。这个公告呢是在2026年2号公告，
3: 嗯，
9: 关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在第五条规定了呢，纳税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如果超过规定的标准，应该在超过规定标准的次月申报纳税期限内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那么根据公告第六条第一款呢，年应税收入如果超过规定的标准，一般纳税人生效的日期为超过规定标准当期的一日。也就是说，如果在2026年以后，就2026年1月1日以后，哪个月超过了500万的这么一个一般纳税人认定的标准，那么就在当月就需要认定一般纳税人。如果是原来小规模纳税人，他是按季申报的，那么在季度内销售额也要按月拆分，确定超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额这个规定标准这个具体的月份。
3: 嗯，
9: 目前我们实行的这个标准呢是500万元，这也是这个文件规定的。如果再超过的话呢，就需要去办理一般纳税人的这么一个登记。
3: 嗯，公司既卖东西又提供服务，增值税该怎么分开核算？混在一起申报会不会多缴纳？嗯，
9: 好，这位听众朋友呢，他说的是企业兼营了不同的业务，不同税率的业务，就是我们说有商品呢，一般是一般纳税人的话是13%的税率或者9%的税率，那么服务类呢，一般是6%的税率。如果同时兼营了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这么一个项目呢，应该分别核算销售额。就比如说我卖了这个100万的商品，13个点的这种商品税率，那么我同时呢又有100万的业务，是6个点的服务费，我在销售这个商品的时候同时提供了一些售后服务，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从独立的去核算100万的商品和100万的服务费，你要分开去核算。如果不能做到分别核算呢，就要从高适用税率，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多缴的这个税款。那么混合核算呢会导致税率适用错误，没有分开填报呢也会导致多缴税款。所以建议这个企业要按照业务类型分别记账，分别开票，申报的时候呢在对应的税率栏次进行准确填报，确保核算准确。
3: 有群众留言说，现在买新能源汽车还能免购置税吗？2026年买车和2025年买车的政策有什么不一样的？最多能省多少钱？好，赵科长。
9: 啊，是这样的，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就下发了17号公告。17号公告里面呢，主要说的就是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对2026年至2027年购置的符合。我们有一个优惠目录的，这么目录内的这些新能源车，车辆购置税呢是减半征收，由10%减半到5%。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单车的减税额不能超过1.5万元。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买一个10万元的车，那么呢，它应该交10000块钱的车购税。但是现在呢，你是新能源车，在目录里面就可以减半交5000，这个你是看不到这个减税额超标的这么一个问题的。但是你如果买的是一个100万的车，你需要交10万块钱，这个时候减半呢，按说应该减5万，但是因为还有一个条件叫单车减税额不超1.5万元，所以那么呢，它10万元只能减1.5，最后要交8.5万元的车购税。那么这个开票的我们判定享受资格的这个日期呢，是以机动车销售发票开具的日期为准，这就是有一个误区，很多人在这个年底的时候 集中的涌向这个车购税的办税服务厅。其实是他只要是在那个25年的12月31号以及之前开出来的机动车销售发票，他哪怕是到26年的3月份去申报缴纳车购税，都会享受这个优惠政策。所以大家不需要去这个拥挤的去办理这个车购税的这么一个缴纳。
3: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政风行风热线，听民声，解民忧，怜民心。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政风行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税务局，您有问题此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有位群众说，2025年度的个税汇算自己已经申请了退税，审核通过了，但是又发现填错了，还能更正吗？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现任嘉宾亳州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科副科长胡龙龙来做一个政策介绍。
2: 这位嘉宾你好，如果您已经申请退税并且税务审核通过了，当时如果已经进入了国库办理环节，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发现错误呢，需要等到国库办理结束之后再更正申报。如果你还没有申请退税，或者申请退税流程还在税务机关受理审核等环节，你可以先撤销退税申请之后再更正申报。
1: 群众留言就讲自己的爸妈都有退休金，每个月给他们生活费，能不能享受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呢？具体怎么扣？
2: 这个纳税人如果说赡养一位或一位以上的被赡养人的赡养支出呢，是按照统一的规定的标准定额扣除。这个要求被赡养人必须是年满60周岁的父母，以及子女均去世的年满60周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然后这个标准的定额目前呢，如果说您是独生子女呢，那能每个月的扣除金额是3000元。如果说您是非独生子女呢，这个需要您和您的兄弟姐妹一起来协商扣除。
1: 兄弟姐妹的话是指
2: 兄弟姐妹，就是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有兄弟姐妹，然后一起赡养我的父母，那我享受，如果说我想享受这个政策呢，我们兄弟姐妹加在一起享受扣除的总金额必须是不能超过3000元，然后每个人享受的单独的金额每个月不能超过1500元。如果说您是独生子女，您可以直接一个人享受这个3000元的扣除。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群众留言，说自己的房贷已经提前还清了，之前享受的住房贷款的利息专项附加扣除还能继续扣吗？要不要在个税 APP 里面进行修改？
2: 如果说您的住房贷款已经还清了的话，那么从还清的当月开始就不可以，当月还可以享受，等还清的次月之后就不能再享受这个住房贷款的利息支出了。建议您在系统里面进行修改，修改完之后呢，这样就是您符合法律的规定来进行享受这个政策。
1: 有群众就说呢，同时有工资收入和经营所得6万元的减除费用，能不能两边都扣？怎么选择才更划算？
2: 这个工资所得是属于综合所得范畴，然后如果说您还有个体户类似的经营所得呢，属于经营所得范畴，这两个本身是都可以享受6万，但是只能选择其中的一处进行享受，不能两处同时享受。至于说哪个更优惠呢？因为您的数据没有提供给我，但是我个人建议就这两方哪个的您的收入更高，您可以放在哪边进行享受，这样应该来说是更划算的。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说自己准备在亳州买一套婚房，面积是130平，那契税按多少交？如果是2套房呢，第三套有优惠吗？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亳州市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科四级主办曲阳来做政策介绍。
3: 好的，然后对于这个个人购买住房，然后是有契税优惠，就是自2024年12月起，然后对个人购买住房是140平方以下的，然后家庭唯一住房是契税税率是减按1%，然后2套房的话140平方以下的，然后也是一，然后但是3套及以上的是3%。然后这位听众说的是130，然后所以他的首套、2套都是契税的优惠税率是1%。
1: 有一位群众说呢，自己有一套房子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现在想要变更为一方单独所有，需要缴纳契税吗？还

0: 要缴纳这个增值税和个税吗？
1: 嗯，好的，就在婚姻存续期间，然后夫妻之间的家名变更或者是更名，然后都是不需要缴纳相关税费的，然后只需要到然后前台然后发起流程，然后这边是我们现在是税务和不动产连麦，然后我们这边连麦之后推到不动产，然后直接办理。
0: 嗯，那想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孩子，是赠与还是买卖更划算？像契税增值税和个税是怎么算的呢？
1: 嗯，然后是把房屋赠与的话，赠与给直系亲属，然后是契这些就增值税，然后个人所得税这块是免的，但是契税的税率是3%，然后就是不能按照购买住房，然后有那个优惠税率。然后如果是买卖的话，契税是有刚刚介绍的那个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二套住房的契税优惠。然后但是，然后增值税这块，然后是要看你的购买时间。然后还有什么？是否满2年？如果满2年的话，是免征销售方的增值税；如果是满5年且是家庭唯一住房，是免征销售方的个税。
0: 想问一下，被政府拆迁的，然后分配的安置房需要缴纳契税吗？如果说用货币补偿买二手房的话，契税能减免吗？
1: 嗯，好的。然后政府拆迁安置，如果是按照安徽省的规定。如果是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的拆迁，然后如果是选择货币化安置，就是赔钱的那种，然后比如说赔了你100万，然后您拿这100万去买房，然后是免征契税的。如果说您就是房价是120万，然后可以对你这个拆迁款的部分，就是100万这部分是免的，然后多出的部分20万，然后按照买卖然后计征契税。
0: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咨询的关于社保的相关问题，说自己是灵活就业人员，想问一下缴纳养老保险的话，目前都有哪些档次？缴费的话是通过微信直接缴费吗？啊，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亳州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科副科长韩冰来做政策介绍。
2: 这个对于灵活就业的人员，实际上我们目前使用的是自愿的这样一个原则，他可以选择按照灵活就业人员这个类别去缴纳职工养老保险，也可以选择按照城乡居民去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如果按照灵活就业人员去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话，那么他会按照这个自己选择的自己的月度的收入的基数，按照20%的费率去进行缴纳这样一种职工的养老保险。这个职工的养老保险呢，待遇和我们在企业就业的这个职工是享受的待遇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您选择最后缴纳不选择这个缴纳职工灵活就业类型的职工养老保险，选择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话，那么我们目前的政策是年满16周岁，不在校的学生不行，然后就是只要是你是就是已经不在校了，这个年满16周岁也没有在这个缴纳机关事业养老保险，也没有作为职工去缴纳这个，就是因为职工他是强制的，如果你在一个企业就业的话，那么你就强制要缴纳这个企业职工。这个时候你不存在这两种情况，那么你可以选择也是可以缴纳这个居民养老的。居民养老呢，目前的政策它是16个档次，然后这个从最低是200，目前我们这个26年也新增了这个9000这个档次，这个档次还是比较多的，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经济状况，然后去选择这样去缴纳这个居民养老保险呢。它也是这个缴得多以后这个待遇就多。目前我们这个社保的缴费渠道我们税务进行了统一，对于这个个人我们有3个渠道，可以在微信、支付宝和这个皖事通都可以缴纳。目前我们相对的这个支付宝和这个微信用的稍微比例要多一点，我们后台的统计数据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
0: 它其实有您介绍的两种灵活就业的这个身份来缴纳，还有就是城乡居民，这两种形式对于个人来讲的话，哪一个对于他退休之后达到这个领取条件以后更待遇更高一点呢？
2: 这个没有一个一定的标准，实际上这个就是灵活就业的这种，它可能这个经济负担会重一些，缴纳的费款会高一些，以后这个标准也会高一些。 这个城乡居民呢，然后他的

0: 个缴费可以选到最低只要200这个档，它这个待遇也会相对的，如果缴的低，肯定那待遇也要低一些嘛。
1: 嗯，有一位群众留言说呢，有一个员工离职了，在人社部门已经减员了，但是税务系统还有他的缴费信息，这样的话该怎么处理呢？
0: 目前这个我们的和人社和医保部门的职责划分，人社医保部门负责这个参保登记，税务负责这个申报缴费。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需要进行对这个企业的职工进行减员。减员的话，那么需要由企业以企业的这个办事人员去先到这个人社或者医保，然后在他们那里做减员登记。这个就是先要把登记给变更过来，变更过来以后呢，那么我们的税务的系统它会自动根据医保和人社同步过来的这个登记的变更信息，然后对它的申报应缴费信息进行调整。如果是它就是目前我们它已经走了，然后没有及时的办理，这个时候它如果追补以前的期间的话，这个时候他们人社和医保这个部门，他的在办完之后，他的这个缴费信息，他的这个登记信息同步到我们的缴费系统以后，他会把以前期间的这个应缴的费款自动进行予以复数冲销，这个就可以，就是他这个应缴信息就会在系统里，他就会冲销，就不用再缴这个费款。如果是前期已经缴的，那么可以向我们申请办理退费。
1: 嗯。有群众说自己在电子税务局想要查询，就是怎么查单位每个职工的社保缴费明细，能下载表格吗？
0: 这个是可以的，我们只要在我们的电子税务局地方特色社保费申报这个模块下面有专门的这个查询明细的这样一个功能，查询以后也可以选择导出的功能，把这个职工的明细表格用 Excel 表的格式给导出。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说新电子税务局登录的时候人脸验证总是通不过，提示短信发送次数限制，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好，这个问题谁来介绍一下？哪位嘉宾可以就这个业务方面的问题来进行一个回应？新电子税务局登录的时候人脸验证总是通不过，提示短信发送次数限制，该怎么解决？好，我们有请亳州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局长李光来做介绍。
2: 目前电子税务局的人脸识别系统在有些时候呢，是因为是它是网络延迟，而且认证时间比较短，这个事情呢我们已经向上级机关已经反映了，有些时候呢就会造成一些提示登录次数过多，包括我们自己内部内网使用也这种情况，这件事情在逐步在解决这个卡顿现象，包括登录次数现象。
1: 好，有一位群众说刚办理的营业执照，没有去过税务局，怎么收到短信让自己申报，不会操作的话该怎么办？好，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继续有请张科长。
3: 你好，这位网友。根据这个上市制度改革过后，多证合一，就是你办理了营业执照过后，不需要再办理专门的税务登记，就是系统会自动根据这个注册信息传入税务系统，自动开通这个税务登记了。就是这个营业执照，也就是你的税务登记证件，你只需要你办理这个开已经发生这个经营业务后，到税务机关进行一个信息确认就可以了。这我提醒纳税人，就是一旦这个税务系统开通，你会产生这个纳税申报义务，要及时申报。我们如果到时候没申报呢，我们会提醒你，责令你限期申报。如果三次就是连续三个月没有申报的话，就会转为非正常户，到时候解除还需要罚款的。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丰行丰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工商银行亳州分行，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参与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3: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0: 伟大征程，在7月1号建党节这一天，亳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皖北烈士陵园举办2026年政府开放日活动，以红色教育为载体，组织各界群众重温初心，聆听红色故事，了解优抚安置政策，搭建起政府与群众沟通交流的连心桥。上午9点，皖北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社会各界群众、党员团员、在校学生、退役军人代表齐聚陵园。
4: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拥护党的纲领，
4: 拥护党的纲领。
0: 铿锵有力的入党誓词响彻陵园，现场人员高举右拳，重温誓词，回望初心使命。在另一区域，红色宣讲活动随即开展，一段段皖北革命往事缓缓讲述。
6: 亳州儿女不畏艰难，英勇献身，为党的革命事业抛。

0: 头颅洒热血，涌现出来了不少的英雄烈士。
1: 陵园内，来自桥城区卢庙镇河东小学的红领巾宣讲员申彤站在无名烈士墓前，开展少年红色宣讲。
2: 把敬仰化作力量，盛世来之不易，我们要担当向前，致敬英烈，以青春之名告慰先烈，山河无恙，无辈自强。
1: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政策宣传专区，工作人员现场解读退役军人安置、就业、优抚等惠民政策，细致解答群众关心的扶持举措。
0: 在校退役士兵啊，全部享受了本科生的这个国家助学金啊，资助标准是每年3700元。
1: 据了解，此次政府开放日活动展示我市英烈保护、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成果，既引导全社会缅怀先烈、弘扬英烈精神，也面向群众普及安置、就业、优抚等便民政策，营造了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缅怀革命英烈的浓厚氛围。退伍军人王亚飞。
3: 我们今天安慰幸福的生活，都是革命先烈用生命和热血换来的。作为一名党员、一名退伍军人，我们更应该把这份红色精神传承下去。未来我会以党员的职责、军人的本色，扎根亳州，服务亳州，以实际行动致敬革命先烈。
1: 桥城区卢庙学区河东小学学生申彤。
2: 今后我必将铭记历史，努力学习，奋勇争先，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皖北烈士陵园红色宣讲员李娜。
0: 这次开放日，我们深度挖掘皖北红色故事，分人群定制讲解服务，在宣讲英烈事迹的同时，普及了退役军人相关政策，近距离倾听群众心声，让更多人铭记英雄，了解退役军人相关服务工作。
4: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位普通的共产党员任兵，他曾经是一名军人，铁骨铮铮，捍卫初心，保家卫国的军人，如今脱下戎装换工装，在十米公交车厢守护市民出行路。任兵2016年入职亳州公交，成为一名公交车司机。2021年，亳州公交成立特色主题线路81路战友车队，从700多名驾驶员中选拔21名优秀退役军人组建，任兵正是其中一员。任兵，
5: 2003年，18岁的我应征入伍。2006年，我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一年以后，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感觉是一份无上的荣光。回望入党誓词那一刻，我内心满是激动、自豪与沉甸甸的责任感，久久无法平静。
4: 从保家卫国的武警战士到守护出行的公交司机，他初心不改，将共产党员的担当融入十米车厢，用点滴行动诠释退役不褪色的誓言。任兵，
5: 举起右前庄严宣誓的时候，我真切感受到党员身份承载着使命与荣光。这一刻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终身的责任。目前我身为一名公交驾驶员，十米车厢就是我的服务阵地，方向盘就是我的初心接力棒。
4: 在十米车厢内，任兵用真诚服务让乘客感受流动的温暖。工作之外，他多次参与志愿献血、关老敬老、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助学等志愿服务活动，两次捐献造血干细胞，为血液病患者送去生的希望，先后荣获亳州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安徽省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20周年典型人物、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劳动模范等荣誉。任兵，
5: 今后我会始终牢记入党誓词，立足81路公交驾驶岗位，严守行车安全底线，用心服务每一位乘客，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足平凡岗位发光发热，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用稳稳方向盘守护市民出行路。
6: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场仗为了人民，这热血 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1: 又到了瓜果飘香的季节，要说夏天最解馋的水果，桃子绝对榜上有名，软糯香甜，汁水充足，大人小孩都爱吃。市面上的桃子品种五花八门，但口感品质差距可不小，有些桃子个头小，味道淡，农户种出来也不好卖，赚不到啥钱。不过在咱们桥镇区五马镇杨楼村，有不少桃农靠着改良品种，科学管理，把普通桃树种成了致富树，桃子品质升级，香路还特别稳。
7: 对，你尝尝这个桃的口感，当然甜度。
8: 这个是什么品种？
7: 这个是黄桃，
8: 甜度非常高，然后那个口感呢是点软软的。
7: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走进五马镇杨楼村的桃园，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桃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惹人喜爱。眼下桃子陆续成熟上市，农户们忙着管护采摘，田间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在这片果园里，64岁的种植户张德启已经种了10多年桃树。说起种桃的经验，他深有感触。张德启：
7: 原来那个品种呢是早点一号，那个桃小不好出售，现在根据这几年的桃树更新，我种了3-4个品种，有土味，有油桃4号，还有这个蟠桃，这4个品种 它成熟期不一致，也善于管理，善于出售。
1: 据张德启介绍，给桃子套袋使用有机肥是提升桃子品质的关键诀窍。套袋不仅能让桃子表皮色泽均匀，卖相更好，还能减少病虫害侵扰，而足量的有机肥加持更是让桃子甜度翻倍，口感软糯的核心原因。靠着好品质，他家的桃子完全不愁销路。张德启：
7: 这个桃的销售这一块不要发愁，有我供了3个超市，还有这个农贸市场的这个批发，我这3亩多地，反正1.8万1万多斤。虽然说今年的行情渐渐低一点，也花了5-6千块钱一亩。
1: 据了解，桃树种植已经成为杨楼村的特色产业之一，村里也通过多种举措带动更多村民靠种桃致富。桥镇区五马镇杨楼村党委书记李永梅：
9: 我们杨楼村目前种植桃的面积有1500亩左右，平时我们通过村里边种植农收，在村里边给这个种植户这个开展这个技术培训，同时引进新的这个品种，扩大这个种植的这个面积。通过科学管理，让我们这个桃的品质给产量实现双丰收，增加我们群众收入。
4: 暑假到了，为了让大家就近出游、快乐度假，亳州文旅给大家准备了一堆好玩的项目，为市民游客打造多样化的暑期游玩好去处。今年暑期最大的看点就是大型市井演出《曹操》，7月10号开始在华佗百草园景区天天上演。这部剧请了易中天当编剧，梅帅元做总导演，整整70分钟的戏，把话剧、舞蹈、武术揉在一起，配上超大的 LED 屏幕和环绕音响，让您感受震撼场景。不光有好戏看，还有新开的街区三国兴汉里，可以边逛边吃，有餐秀、茶肆、市集，随时都有演员给您互动。带孩子的家长别错过华佗百草园里的三国烽火城，这是亳州第一个三国主题的无动力乐园，进了景区就能免费玩攀爬、滑索，孩子能撒欢玩一下午。夜游项目也进行了全面升级，郭河夜话游船项目加了乐队比赛、 NPC 互动和情景剧，时光里美食街每周末还有抢瓜大赛、啤酒争霸赛，赢了还有奖品，露天电影免费看，烟火气十足。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10: 暑期呢，我们特别推出大型实景演出《曹操》，开演福利68元每人。也为了让大家来亳州玩得更尽兴，我们还推出了亳州古城景区联票优惠，只需要139元就能畅玩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画祖庵、南京巷钱庄和道德中宫，同时呢还可以体验郭河夜话游船。这个暑期呢，欢迎大家来亳州景区打卡，开启一段难忘的旅程。
11: 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2: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11: 哟，比我 我的媳妇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2: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2: 走。
14: 媳妇儿，
15: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6: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17: 健康小贴士：
1: 炎炎夏日，高温持续，中暑进入高发期，很多市民一旦头晕不适，就会立刻服用藿香正气水，殊不知这是非常普遍的用药误区。中暑分阴阳，用药大不相同，盲目服用不仅无效，还可能加重症状，暗藏风险。医生提醒，中医中暑分为阳暑和阴暑，场景不同，症状不同，用药截然相反。博州市中医院副主任医师尹辉：
18: 如果是长时间高温户外暴晒，长时间劳作，出现大汗淋漓、头晕、发热，这些情况属于阳暑，不适合喝藿香正气水，更推荐喝人丹、十滴水来缓解不适。而藿香正气水主要针对的是阴暑，也就是夏天长时间的吹空调、贪凉、吃冷饮，导致受凉出现头晕、腹胀、肠胃不舒服、腹泻这类症状。
1: 除了对症用药，解暑药的搭配禁忌同样不容忽视。常见解暑药品大多含有酒精，与头孢类药物存在致命风险。尹辉
18: 在这里特别提醒广大市民，人丹、十滴水、藿香正气水这类常用解暑药全部含有酒精成分，用药期间以及停药一周内绝对不能服用头孢类药物，一旦混用会引发致命的双硫仑样反应，存在极大的生命风险，对酒精过敏的人士也不建议服用。同时注意，如果服用后症状没有很快缓解，还是要及时送医。
1: 另外，夏季防暑补水也有讲究，错误的补水方式会影响防暑效果。尹辉：
18: 不要等口干舌燥、严重口渴了再猛灌水，这样会导致快速排便，补的水是没有用的。平时一定要养成少量多次主动补水的习惯，平稳补充身体水分，有效预防中暑发生。
19: 防溺水的六不要，大家时刻要牢记：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要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20: 家长们，安全意识要提高，照看小朋友时不玩手机不分心，看好小孩是关键。如果孩子要外出，您一定要做好四知道：一、孩子去哪里；二、孩子做什么；三、孩子和谁去；四、孩子何时回来。
19: 留守儿童的爸爸妈妈们，出门在外要记得与留在家里的孩子常联系，多交流，多嘱咐孩子不要到水边不安全的地方玩耍。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们和左右邻居也要加强对孩子的看护和关爱。
4: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 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则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体要。
5: 钱丰玉、汪继红等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8: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发热烈反响。
5: 永远的丰碑专栏介绍，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领袖。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市委书记秦丰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以及其他市级负责同志集中收听收看直播盛况。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准时开始，市领导与北京主会场同步肃立，齐唱国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家聚精会神地听，专心致志地记，会场内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大家深受触动，倍感振奋。大家一致感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大家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紧密结合亳州实际，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扎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庆祝建党105周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亳州力量。市直各单位、各县区同步组织收听收看。
8: 本台综合报道，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市各县区各单位精心组织集中收看大会直播盛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庆祝建党105周年。上午10点，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会议室里，党员们佩戴党员徽章，精神饱满，认真观看，细心记录。大会上各行各业先进代表坚守初心、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让在场党员教师和学生们深受触动。学生黄新月：
9: 优秀党员们扎根一线、默默奉献的事迹深深打动了我。我作为青年学生党员，我将以先进为标杆，苦练自己的专业技术，主动参与基层志愿服务。
8: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工程系专任教师董文：
10: 各行业的先进典型为我们树立了标杆。作为高职院校的党员教师，我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根本任务，把榜样精神融入课堂教学、技能实训，用心培育服务地方产业发展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做好青年学生的引路人。
8: 立新县组织全县各级党员干部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直播盛况，感悟中国共产党105载风雨兼程、砥砺前行的光辉奋斗历程，切实感受新时代伟大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进一步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感恩党的理想信念。立新县王市镇刘园村党总支书记冯明义：
11: 收听收看大会后，令我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接下来我将继续当好领头雁，建强基层战斗堡垒，带领村民发展特色产业，解决济南筹判，把党的好政策带到天天地头，送到群众心坎上。
8: 国网立新县供电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唐磊：
12: 接下来我会带头学习县贯大会精神，扎实做好电网服务，收集用电诉求，如实反馈基层声音，做好政策宣讲和联系桥梁。
8: 同样在蒙城县越坊镇戴窑村党员活动室，村里党员们早早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大会盛况。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谨遵总书记的嘱托，坚守为民服务初心，努力在基层社会治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再立新功。党员葛维章：
13: 我1968年入党，到现在党龄已58年，退伍以后回到农村参加基层工作，看到我们党在戴窑村现在已经发展得很好，我心里非常高兴。我还要紧跟党支部搞这个村民调解，保持一名纯洁的共产党员本质，祝愿我们的党越过越好，永葆青春。
8: 戴窑村选调生饶崇玉：
14: 摸清村情民情，以解决群众诉求为宗旨，做好基层治理服务，为基层治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8: 戴窑村党总支书记戴同阳：
15: 作为一名最基层的党组织书记，我将继续坚守为民的初心，以实干破难题，以创新谋发展，以共治聚合力，抓住莲藕蔬果产业链的延伸，带领全体村民做好产业发展，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收入。
8: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重大项目建设一线引发热烈反响。 广大建设者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对党的忠诚转化为埋头苦干、攻坚克难、推动项目建设的强大动力。引江济淮二期工程蒙城站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王慧生：
16: 作为引江济淮二期工程建设一线的党员，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和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建造精品工程。
8: 引江济淮二期工程蒙城站总承包负责人黄举：
1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真抓实干，高品质建设引江济淮蒙城站这个国家重点水利工程，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再立新功。
4: 永远的丰碑。
5: 今天请听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领袖。蔡和森生于1895年，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和工人运动领袖。1931年8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36岁。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棉纱厂发生了一起枪杀工人顾正红的事件，激起了群众的强烈愤慨。在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蔡和森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他和刘少奇等同志一方面深入群众之中，组织领导罢工活动，另一方面广泛发动各界声援，形成大规模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5月28日在党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蔡和森建议说，5月30日工部局要非法审讯被捕学生，企图以此恫吓上海人民，我们应该在这一天组织反帝斗争大示威，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还提出应不失时机地把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推向全国，形成全国性的反帝运动。在蔡和森等人的组织下，5月30号上海人民积蓄已久的反帝斗争怒火终于爆发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面对中国人民的反抗，帝国主义进行了疯狂的镇压。5月30号晚，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蔡和森提出，在目前的形势下，必须进一步团结群众，组成浩浩荡荡的反帝大军，实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在蔡和森等人领导下，三罢斗争迅速波及全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帝斗争高潮。五卅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蔡和森在这场运动中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
8: 入党那一刻是初心最庄重的定格，是信仰最响亮的回响。我们一起听听党员们入党时最难忘的瞬间和心里的真实想法。亳州海关查验科科长戴玉清：
18: 我是2008年12月31号入党，从现在算起来的话有快18年，当时感觉很自豪也很激动。
8: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黄之国：
19: 我们进行了宣誓，在宣誓后不久我们就紧急了出上一项任务，在任务中我始终以一名党员的身份冲锋在前，团结同志，完成各项交代的任务。
8: 亳州新华书店伊顿庄园店店长卢颖：
20: 新华书店不仅是卖书的地方，也是我们党的思想文化阵地，我会继续守好这片书香阵地，让党的创新理论通过我们新华书店走进越来越多的百姓身边。
8: 博物园区现代中药研究中心实验室研发人员胡敬忠：
21: 我坚信就是我的研发成果可以服务广大民众，那么我们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动力。
8: 退休老党员徐红芳：
22: 退休后我就扎根社区，服务邻里，入党时许下的誓言不能随着退休褪色，能继续为居民办实事就是我最踏实的追求。
5: 7月1号，我是在天空中出行新航线亳州机场至重庆江北机场直飞航线正式迎来首航，这条全新航线的落地补齐了我市通往西南地区航空直达短板， 进一步完善区域立体交通网络，让我市对外开放通道更加通畅。上午9:38，由重庆江北机场起飞的国航 CA4583 次航班平稳降落在亳州机场跑道上，缓缓穿过象征民航最高礼仪的水门，稳稳停靠指定机位，127名游客安全抵达我市。游客谢小康
0: 在重庆上班，然后我之前都是从徐州观音机场然后返回家乡，然后现在那个亳州机场开通了，然后回淮北也比较方便，所以我选择了那个亳州机场作为我的返程点。
5: 本次开通的亳州重庆航线由中国国际航空直飞，航空号为 CA4583 CA4584， 直飞机型为 B738， 每周计划执行4班往返，班期为周一三五日，航班具体时间为8:10由重庆起飞，10:20到达亳州，11:10由亳州起飞，13:20抵达重庆。7月1号恰逢暑期首日，便捷的空中出行让不少市民抢先体验首航班次，开启山城之旅。小学生雷金玉
1: 最近一直都想去重庆，然后正好航班开通了，能和家人一起去，非常激动。
5: 市民吴浩，
3: 我和爱人一起去重庆，然后旅游新增了一班直接到达重庆的，在家门口能够坐到飞机，感到非常的激动，然后非常的开心。
5: 市民董恒，
23: 首次开通了，感觉我们亳州的发展越来越好。
5: 为圆满完成首航保障任务，亳州机场统筹调度各岗位工作人员，细化航班起降、地面引导、旅客服务、安全安检等全流程保障措施，全力护航首航航班安全平稳运行，旅客畅通有序出行。亳州机场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任杰，
24: 今天国航直飞的这个重庆亳州直飞的这种航线是亳州第6条航线，这条航线的开通呢，可以通过重庆进行新疆、云南地区的中转连程。目前呢，我们亳州机场已经运行了6条航线，有通达了11个城市，目标地呢涵盖了这个京津冀、大湾区以及我们东北、华南、西南等经济重镇。
5: 中午11:10，满载166名旅客市民的首趟出港航班完成全部登机、机务调试、航前准备工作，从亳州机场顺利起飞，奔赴山城重庆。本条新航线是亳州机场首条直飞航线，飞行途中无需经停，仅需2小时10分的飞行时间，亳州和重庆即可实现双向奔赴。一条空中航线架起亳渝双城发展纽带，亳州至重庆直飞航线的顺利通航，进一步织密了我市航空运输网络，有限缩短亳州与西南地区时空距离，在方便两地群众访亲出游、商务往来的同时，也将助推两地文旅互通、经贸合作与区域协同发展，为亳州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航空动能。
8: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大型实景史诗剧《曹操》又有了新进展，目前剧场土建和设备施工已全部完工，演员们也都进场排练了，咱们在亳州家门口看一场震撼的三国大戏指日可待。记者探访华佗百草园景区专属实景剧场，了解到剧场主剧场的土建和设备施工已全部完工，全域配备专业舞台灯光、环绕音响、沉浸式大屏等演艺设备，实景复刻汉末城池军营风貌，布景道具100%还原东汉形制，沉浸式还原汉末乱世风貌，让游客一秒穿越三国，亲历群雄逐鹿的历史风云。曹操实景演出筹备部负责人韩露，
25: 演员也已

0: 已经在场内进行了四幕剧的分场的练习，接下来呢将进行全剧的集成练习以及灯光音响和带妆的练习。我们将在暑期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有血有肉全面的立体化的曹操实景大剧。
1: 据了解，曹操大型实景演出由易中天编剧，梅帅元指导，时长约70分钟，以曹操生平为主线，融合舞蹈、话剧、武术、马术等多元艺术形式，200余名专业演员倾力呈现。演出场馆为汉魏建筑风格，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设2000座，配备近2000平方米高清 LED 屏、360度环绕音响及专业灯光，1:1还原东汉风貌，为群众带来沉浸式三国风云体验。实景剧预计7月正式对外公演。今后到访亳州，市民游客即可探访曹操故里，品读三国古迹，沉浸式溯源曹魏文化，又能观赏实景演绎，沉浸式感受汉末风云。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更多消息请听简讯。7月2号上午，我市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布，其中谯城区含亳州高新区371分，郭阳县438分，蒙城县384分，利辛县382分。全市2026年中考750分以上的考生7446人，700分以上考生17503人，650分以上考生26724人，600分以上34837人，550分以上42000人。考生可通过亳州市教育局微信公众号查询本人中考成绩。各初中报名点学校也将陆续下发中考成绩通知单。考生如对成绩有疑问，可在成绩公布后7月2号至3号到所在学校报名点申请登记复核，逾期不予受理。
1: 亳州公交启动主城区公交站牌便民升级改造工作，增设马上公交宣传二维码板块，完善候车指引，切实方便市民候车出行。本次改造中，所有站牌都统一加装了马上公交宣传看板，看板采用绿色清新设计，印有马上公交，扫码查询线路到站信息、宣传语与专属查询二维码。马上公交最大亮点是轻量化便民，依托 H5 链接提供服务，市民无需下载任何 APP， 扫码即可直接使用。
2: 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中央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预算8.2亿元，重点支持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等。其中人才培养上，统筹补助资金2.9亿元，用于支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加强全科、儿科、精神科等紧缺专业人才培养。能力提升上，下达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补助资金3亿元，重点支持县级医院、妇幼保健机构、疾控中心等医疗卫生机构改善基础设施、更新医疗设备、提升诊疗技术水平。中医药方面，统筹安排中医药事业发展经费8700万元，助力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推动中医药服务惠及更广泛人群。医疗服务上，统筹1.5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医保经办管理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医保信息化、标准化水平，强化基金监管能力，确保医保基金安全高效、合理使用。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秦风玉、汪继红等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发热烈反响。
2: 永远的丰碑专栏介绍，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领袖。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好，这里是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龟兔世纪之赛，下面让我们回到直播现场。毫无疑问，兔子一直遥遥领先，乌龟在艰难的追赶，似乎比赛结果已经很明朗了。等等，快看，他们到了斑马线，可是现在是红灯，兔子毫不犹豫地冲过去了，乌龟却乖乖地等在那里。糟了，这时一辆大卡车冲了过来，兔子为了躲避摔伤了膝盖，他无法进行比赛了。现在是绿灯了，乌龟奋力向终点奔去，终于乌龟又一次赢了兔子。
1: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生活可以更美好。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阮英等人在中军大帐正议论事情，呵，偶然之间肚内疼痛，哎呦，怎么回事啊？赶紧上厕所。他刚到厕所，唐铁牛也来了，紧跟着其他人呢都到厕所来方便。怎么回事啊？哎呀，都是肚内疼痛，都拉肚了。而且在军兵当中也有不少都这样，都这样现象。阮英看了看徐文彪，四哥赶紧到后面厨房查一查。徐文彪去不多时回来了，拿回一把米。副招考室，你看看这是什么啊？这不米吗？粮食这怎么发霉了？是啊，咱们今早上吃的就是这个米。哦，赶紧到里边粮库去查。到粮库这一查，呵，把这袋子打开一看，这米呀，全是发霉的。阮英咬牙切齿，好啊，原来童贯老贼是害咱们呐。知道这四大奸党他们都是有勾搭的，他们和蔡京一个鼻孔出气儿，他是对我们你恨之入骨啊。徐文彪一看，副招考室，咱应该尽快写公文，派人送往东京汴梁见皇上，把此事说明。另外立刻派人把粮草再送来，没有粮草咱们吃。

0: 这件事啊，你就辛苦一趟吧。唐铁牛看了看，那好吧，为了军中大事，为了你我弟兄之情，我就辛苦一趟吧。
1: 三哥，到京城的先见丞相李纲，然后让他带你到八宝金殿见皇上，
0: 让他快些准备粮草。因为咱们在两军阵前就要开兵进仗，打仗没粮食能行吗？马没草能行吗？所以说，咱要尽快把粮草送来。
1: 副赵高石，如果说我走了，要是10天8天回来，那
0: 你们吃什么？三哥，你放心。我们在这州城府县，我会督促那些官员给我们呐送点粮草，解燃眉之急，等候你快点回来。那好吧，既然如此，我就快去快回。如果说没什么事儿，那我就能快去快回。要是有什么事情啊，有可能10天半月啊，这可能是耽误一段时间。三哥，你办事我放心呐。就这样，唐铁牛回到自己的帐篷，重新穿戴了一番。
1: 哎呀，三哥，你今天就走？
0: 对，因为现在没到4时呢，我得立刻动身呐。见唐铁牛头戴方巾，身穿灰色的长袍。腰扎大带，足穿便鞋，把个小布包背在了后边。怎么回事啊？唐铁牛，你别看他呀，像是什么事儿都不在乎，他的心很细。他知道这次到东京汴梁送公文，倘若是被蔡京等人发现我。到那时他使绊子怎么办呢？啊，或者是暗害于我怎么办？所以说他改扮成一个平民百姓的装束，把他那个小棒槌在后边挂着，用大衫盖上的。好啊，三哥，你这次把粮草要是能运回来。给你立奇功一件，嗨，别说了，功不功那都小事了，因为我知道事关重大，10万人马吃什么呀，喝什么呀，我得尽快早去早归呀。三哥，祝你一路顺风。好了，别不多说，给我备马。众人等啊。就把唐铁牛送出了大帐外边，他这才上了马。你们都回去吧，都回去等候我的好消息。唐铁牛上马，是马上加鞭赶奔东京汴梁。这一路之上啊，心中辗转起伏，也在想：哎呀，周顺被抓去了，看来虽说抓去，他也不一定死。但是我们这边把他们的兵将也没少抓，他是指正是不能把他怎么样。但是我们老五要是
1: 不回来，也不能总在那压着，我们得想办法把他救回来呀。
0: 哎呀，他是马上加鞭，一路之上往前奔驰。正走之时，在前边有片松林，他心想：“我累了，下马歇下，跳下马来，把马放在一边吃的草。他坐在树底下，坐那歇着。哎，就在此时，从打西边厢小道来了一匹马，踏踏踏踏踏，就见马上之人，不多一时来到他的近前。”唐铁牛啊，以为他能过去呢，就见这人把马带住。唐铁牛仔细打量马上这个人，

0: 骑着一匹昏红马，头戴乳巾，身穿青色的长衫，四方脸，高鼻梁，四字口，短眉，大眼睛。这个人也跳下马来，对着唐铁牛一抱拳：“朋友，请问到东京汴梁怎么走啊？”
1: 从这往前走就是。
0: 多谢朋友。这个人年纪得有40多岁，看样子好像一个教书先生。
1: 哎，这人还不走了，也坐在唐铁牛旁边，看了看唐铁牛：“唐呀，
0: 你是到京城去的吗？”“
2: 啊，不错。”“
0: 你是干什么的？”“
2: 啊，我也是到京城的。
1: 咱们正好结伴而行，行不行？”唐铁牛心想：“我也不认识你，我为什么和你同路而行啊？”又一想，自己呀也挺孤单，找个伴也行，但是不了解他。“
2: 那行啊，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呀？”“
0: 啊，我姓杨，我叫杨佩，我是鄱阳湖的。”“
2: 你是干什么的？”“
0: 啊，我是教书的。”“
2: 教书的？那你到东京汴梁干什么呀？”“
0: 嗨，提起这话就长了。
1: 我们鄱阳湖那里啊，
0: 因为有灾，老百姓家的孩子念书啊，有的都念不起了，
1: 所以说我教学没学生啊，挣不几个钱，家中有老婆有孩儿，难以生活，这才
0: 想到东京汴梁找朋友，到那里谋一条生路。”“
2: 啊，你朋友干什么的？”“
0: 啊，我朋友啊，也是一个在京城啊，也就是一个经商的。”“
2: 啊，经商的。
1: 你想谋什么职业呀？”“
0: 我就想到京城，还是教书呗。我能干啥？就是十几个字，教点书。”“
2: 嗯，
1: 哎，这位小弟，你是干什么的？”唐铁牛一想，嗯，撒个谎：“
2: 我呀是做买卖的。”“
0: 那您贵姓高明啊？”“
2: 哎，
1: 我姓牛，我叫牛唐。”唐铁牛把这字啊，
0: 哎，调过来了。“牛贤弟，那么你是做什么生意的？”“
1: 我呀，做瓷器的。”“
0: 做瓷器？
2: 啊，
0: 那你们家在哪儿住啊？”“
2: 我们家呀，我们家在景德镇。”“
1: 哦，在景德镇。哎呀，他们呢，这回歇过来了，一边说话一边上马，马上加鞭往前行走。可是往前走着，越走感觉树木越多，路上行人也少了。就在这时，从松林里边嗖嗖嗖窜出四个人来，挡住两个人去路：“抬，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想从此处过，留下买路财。衙门半个不字，刀下去，管杀不管埋。”哎呀，这杨佩吓了，当时哆嗦了，在马上哆里哆嗦：“哎呀，
0: 好汉爷呀，你看你就饶恕我们吧，让我们过去。我们呐，也没有钱，只不过有个路费钱给你，我们怎么走啊？我们这一路之上用什么呢？花什么呀？还望您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吧。”“
2: 嘿，放你们过去？你们不有衣服吗？不有马匹吗？这不都是钱吗？啊，赶紧把衣服脱下来，把马给我们放下。”“
0: 哎呀，好汉爷，我们把马给你，我们那不就走了？啥时候能到东京汴梁啊？”“
2: 啥时候到，谁管你那事啊？赶紧下马，把马交过来。”
1: 唐铁牛在马上身没动，膀没摇。
0: 杨佩看着唐铁牛，心想：“他怎么不害怕呀？
1: 杨佩下马来，这时这几个小子过来见唐铁牛，
2: 小子你没听见是怎么的，赶紧下马，把这东西都给我放下啊！有什么放什么，放尔等不死。
1: 唐铁牛是微微一笑，哈哈哈哈，他知道这伙人呢也不是什么绿林真正的贼人。
2: 哎呀，政委，盒子。
0: 什么盒子？因为刚才杨佩说的，
1: 我是教书的，他是做买卖的，哪有钱呢？所以说这一个小子，他没把唐铁牛放在眼内。
2: 嘿，小子，河内还海内呢。
1: 哎呀，唐铁牛一听这几个小子
0: 不卖这个账，
2: 好，既然你想要，你们就过来吧。
1: 其中有一个小子
0: 大大咧咧的就过来了，
2: 赶紧下马，把这马给我。
0: 唐铁牛下马，给你。这小子伸手刚要牵，就见唐铁牛啪
1: 飞起一脚，就把这小子踢出那有十几步远，一溜滚儿。哎呀，
2: 小子有两下子，其他几个小子各摆单刀勾奔唐铁牛，
0: 唐铁牛在背后把他的小铁棒是拿两出来。
2: 小子，你们都是瞎了眼的狗才，看棒！噼啦啪啦，噼啦啪啦，
0: 这几小子能是他对手吗？打的是落花流水，滚的滚，爬的爬，抱头鼠窜，钻进了松林，
1: 跑了。
0: 杨佩看直眼了，哎呀，像牛堂会武功啊！他急忙到近前，又一抱拳，
1: 这位小兄弟，您会武功
2: 啊？会什么武功？只不过小时候啊，和我爹爹学那么几招，也不怎么样，吓唬这些小毛贼呀，倒还可以。
0: 哎呀，小兄弟，如此说来，你这武功还不错，我想和你进兵进兵。
2: 嗯？怎么进兵？咱们这还不进吗？同路而行，
0: 同路而住，还怎么能进兵呢？
2: 啊，我就想和你见面。哎，正说着时，一边往前走，前边就闪出一座急阵桃花阵。咱们呢找个店房休息休息吧，明天再走，天都已经黑了。就这样来到店房之中，张家店。
0: 杨佩就说了，牛贤弟，我想和你见面咋的，想和你说，我想和你磕头结拜，哎，拜把子，不知你意下如何呀？啊！
2: 唐铁牛一听和我拜把子，那拜把子我都不了解你，我怎么能和你拜把子啊？
0: 要想拜把子，咱们互相都得了解对方。我再问你，你家到底在哪儿住？哎呀，
2: 兄弟呀，我家住在鄱阳湖白家村。啊。那么你家中都有什么人？我家中啊，有我的妻子，还有两个儿子。啊，
0: 哎，我说老弟呀，你们的中国看来这贼人真猖狂啊！唐铁牛一听，什么？我们的中国？你不是中国的？
2: 唐铁牛心中琢磨，这时他又问：“兄弟。”你说你是做瓷器的，你们那景德镇很出名吗？
0: 听说在中国你们那景德镇的瓷器颇有威望，名扬八方的。
2: 唐铁牛听他又说了这句，你们中国景德镇，看来这小子不是中国人呐。啊，我可要好好查查。
0: 弄不好他是不是外国人呢？啊，是啊，我说这位杨哥，我跟你说啊，我们这景德镇呢，
2: 在早先可没这个名，是在大宋朝，
1: 三帝真宗时，我们现在是八帝徽宗。因为呀，
2: 这景德镇的瓷器特别好，所以说就供京中皇宫里供他们用。从那时，我们的瓷器有了声望，哎，走向了世界，这叫玉供。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你听说有一句话没有？
1: 啊，什么话？
2: 说这句话呀，说指我们这玉，指我们的瓷器说的啊，薄如纸，白如玉，亮如镜，响如磬。这就是说景德镇的瓷器特点。喜欢喜欢喜不喜欢我们景德镇的瓷器？如果说喜欢，以后我给你送点去。
1: 杨佩一听微微一笑，哈哈，我说兄弟呀，你把你的底都给我说了，我把我的底也告诉你了，咱们两个今天在此就磕头结拜，你还有什么想法不成？唐铁牛为了了解他的实情答应好。就这样，杨佩亲自到外边买来了香烛纸马，就在这店房之中，两个人磕头结拜。
2: 杨佩先跪了，跪到天空明示：
1: 苍天在上，我杨佩在下，我今天和牛堂磕头结拜，如有三心二意，准备乱刀之下，不得好死。兄弟，该你了。唐铁牛心想，这小子起的事可够毒的。
3: 啊，苍天在上，我牛堂在下，今天和杨佩我们两个结为生死弟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三心二意。
2: 唐铁牛心想，我可不能起那事啊，如果说起那种事以后应验怎么办啊？唐铁牛啊，很信迷信呢。
1: 又不能不起誓。他灵机一动，
2: 杨佩看他，兄弟，接着往下说，
1: 如若我有三心二意，我就是惨不愣登惨不。
2: 兄弟，这惨不愣登惨不是什么？哎呀，
1: 哥哥，你不知道啊，这比你起那大事重视不厉害。惨不能吞，惨不能争，这个吧，
2: 我说你不明白，凡是重视。是吗？
1: 大哥，你难道说你不信小弟？信信。两个人这回呀更亲近了。这天的晚上，杨佩亲自陪他喝酒，要了最好的酒菜，就在店房之中推杯换盏。杨佩就说了：“兄弟呀，你就做这瓷器生意能挣多少钱呢？”这时间他酒已经喝不少了。
2: 唐铁牛是有意把他灌醉。哎，大哥，那我不做这瓷器生意，我做什么呀？
1: 做什么？来，喝喝。唐铁牛一杯一杯给他敬酒。
2: 大兄弟，以后哥我要是发迹了，
1: 我就把你请到我们那边，咱们两个能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我让你和哥相辅啊，和哥我相辅，到那时咱们也没白有白磕头，是不是？哎呀，大哥，你说的话是真的吗？千真万确。好，喝喝。就见杨佩呵呵的趴在床上，是人事不醒。咱们下回再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唐铁牛就在店房里和这个杨佩推杯换盏喝酒。唐铁牛啊，可防着呢，他现在怀疑这杨佩可不是中国人。哎呀，大哥，喝，喝，大哥呀，咱们弟兄今天磕头结拜，这都是缘分呐。你想，天南海北的，为什么我今天和你遇见了？是啊是啊，贤弟呀，哎，喝，大哥，这才叫一性有情非一性，同胞无异枉同胞啊。你我弟兄，这都是前世的缘分，今生相见了。哎呀哎呀，兄弟呀，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呀。兄弟，你的武功这么高，我真是佩服。可是我呀是个文弱之人，也不会什么武功，只会写点字，剩下别的什么也都不会。这不是这一路之上啊，我还得仰仗贤弟你能帮着我呀。哎呀，大哥，你只管放心，小弟我不是夸口，在路上啊，这些个什么强贼呀，什么呢，这些小强盗啊，我都无所惧。大哥，喝，只要有小弟我在，你只管放心。嗯，好，这两个人喝的是左右。

0: 杯又一杯，唐铁牛又说：“大哥，你现在到京城，你去见什么人？你说。”“
1: 哎呀，兄弟呀，我这个朋友也是个无名之人呐，所以说我说出来，你也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也不认识。”“
0: 贤弟呀，以后你到哥哥家去，哥哥保管热情招待。”“
1: 嗯，喝喝。”三杯两盏就把这个杨佩灌了一个酩酊大醉，扑通倒在了床上，脚在下边搭着着，身子在床上躺着。唐铁牛心想：“小子，真醉假醉呀？哎呀，大哥，这么睡能得劲儿吗？来，我把你周床上去。”他就把他扶到床上，把帽子摘下来，帽子摘下来，他捏呀，里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啊？
0: 但杨佩还是不行，鼾声如雷，又把他的衣服给脱下，摸里边没什么，挂到墙上，把他内衣
1: 扣改开，里边有个兜，他用手一摸，哎呀，这个内衣里边的兜里头摸到一个东西。
0: 唐铁牛急忙拿奖出来一看，是一封书信。哎呀，唐铁牛心想，这书信是什么意思啊？他怎么有书信呢？给谁写的？他拿在手，借灯光一看，
1: 封皮是太师钦差。
0: 哦，太师钦差，哪个太师啊？
1: 哎呀，在京城太师谁呢？蔡京。
0: 这信里写的什么东西呢？不行，我得看看
1: 他是不是外国的奸细呀，密探呐。唐铁牛找过水到盆里，就把这信用水淋湿，轻轻的拆开，从里边把信封抽奖出来，打开一看，哎呀，他傻眼了。怎么呀？一个字不认识，都写的外国文，外国的文字。
0: 唐铁牛啊，这汉语他都不认识几个字，认识不多啊，能认识外国字吗？哎呀，这怎么办？写啥呀？这写的什么呢？
1: 急得他呀来回直走动，还怕杨佩醒来发现。哎，灵机一动，他急忙到前边找到了啊伙计，要来了纸笔，
0: 就像小孩学画画学写字一样，把这信呢铺到桌上，
1: 照他的字那么一点一点的去描，哎，去画去写，那弯啊勾啊什么的。
0: 哎呀，费了好大劲呐，把这封信总算给抄写下来了。
1: 抄写下来之后，他急忙叠好揣到自己的怀中，把这封信他又叠好装进信封里边，又轻轻地放入他兜内。唐铁牛又想啊，我是不是应该把他除掉啊？不行，除掉
0: 你知道他是谁呀？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啊。杨佩一定是假名啊。
1: 可是他这封信到底是给谁呢？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不管你给谁，这信我已经抄写下来了，我要对你注意观察。唐铁牛想到此处，把一些事情做好了，他就倒在自己床上去睡觉去了。
0: 这一觉大天亮，就见杨佩抻了一个懒腰。哎呀，
1: 好睡好睡呀，这酒可真没少喝呀。回头一看，
0: 唐铁牛在床上躺着。
1: 贤弟，你也喝多了吧？哎呀，大哥，谁说不是啊？昨天我这酒喝的一夜都没醒啊，连个梦都没做。
0: 是啊，兄弟，我也是啊。咱们
1: 吃点饭上路吧。 弟兄二人吃罢了早饭，乘跨坐骑赶奔东京汴梁。
0: 这一天就到了东京城内，
1: 城内那真是繁华，来往行人络绎不断，车水马龙，大街之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做买做卖喊声不停。
0: 杨佩一边看着，心中想到，哎呀，不愧是大国之都啊，真是繁华。唐铁牛和他来到棋盘大街近前，大哥，你到哪方去啊？咱们就此分手吧。
1: 哈、啊、贤弟，对，我呀去找我的朋友，奔着西边去。
0: 哎呀，大哥，咱们可不是一个路线的，我往东。
1: 那好，咱们就此告辞。二人互抱拳。唐铁牛见杨佩要走，哎，大哥，我问你点事儿。
0: 啊，兄弟，还有什么事儿？你多晚回去呀？
1: 啊，我这事儿啊，多则四天，少则三天就能办完。哎呀，大哥，和我的事儿一样啊，咱们再一起走吧。
0: 对，
1: 好，到时候咱们在十里接官厅一见，不见不散。
0: 好，
1: 两个人定下了，这才各自
0: 奔往各自的方向而去。唐铁牛啊，勒马他可没动，看着杨佩往西边去，
1: 他骑在马上在背后跟着，心想我到底看你到哪里去。这一跟来跟去，他又
0: 害怕杨佩呀发现他。秦边乡有个酒店，
1: 他下了坐骑，把马拴在酒店门前，冲里边喊一声：“师傅，我这马寄存到这儿了啊，帮我看着点儿。”
0: 说完之后，他就尾随在后边。就这杨佩骑着马是拐弯抹角，抹角拐弯，
1: 前边乃是太师府哟。
0: 哦，这小子来到太师府，看来要见蔡京啊。
1: 蔡京府中间有个小胡同，就见他胳膊胡同往里走，
0: 唐铁牛在后边悄悄地跟着。
1: 就见杨佩直接赶奔太师后边角门处，
0: 站在那里。哦，唐铁牛明白了，看来你是找蔡京的。
1: 嗯，看来你是交织我的奸细呀。唐铁牛把这事记到心内，他急忙拐弯抹角又回来了，来到这个酒店前边把马牵过来。啊，多谢掌柜的，给到里边给扔点银子，他回去了。回到状元府，
0: 到了状元府，大家伙一看，哎呀，
1: 三爷回来了。哎呀，三爷回来，三爷，你
0: 可好啊？
1: 好好好，到里边
0: 先拜见老太太。哪个老太太呀？周顺娘、徐文彪娘，
1: 还有孔生他娘，这几个老太太都在铁茶山住着的，后来都回到状元府来了。唐铁牛上前一一见礼，几个老太太一看，哎呀，铁牛回来了，
0: 老人家，我回来了。徐文彪他娘就问徐文彪在两军阵前怎么样，周顺娘也打听
1: 啊，都好都好，我们这次出兵是非常顺利，第一次大胜仗那是打败了交趾国。他把经过一说，哎呀，这几个老太太都很高兴。这时他就到后边去看了看阮英的媳妇刘秀香，
0: 周顺的媳妇梁秀英、郑翠萍以及铁金定等人，
1: 众人呢都打听两军阵前的事情，还有花云平的妻子陈清秋，他能说真话吗？就说好，他不能说周顺被抓了，恐怕家中人惦记呀。把府中事都交代完了，急忙出离府内，赶奔丞相 府地，
0: 来到门前把门的一看，哎呀，认识，
1: 哎呀，这不是唐爷吗？啊，文静哥到里边禀报丞相，说我唐铁牛来拜望丞相大人。好，你在此稍候。
0: 丞相李刚啊，今天没上早朝，他也这两天呢身体不适，所以说在家中啊休养呢，
1: 在书房坐着呢，听家人报唐铁牛回来了。好，请他到我书房一见。
0: 唐铁牛到里边，来到书房
1: 拜见丞相李刚，双膝跪倒。唐铁牛给丞相叩头，哎呀，唐铁牛起来吧，一旁落座。
0: 哎，谢丞相。他起来了，坐下，旁边有童子给倒上茶来。
1: 丞相李刚就问他，两军阵前怎么样？哎呀，丞相，我们这次出师是很顺利，第一次大胜仗。他把经过一说，可是说完打完仗事儿，这天晚上我们就庆贺呀，
0: 庆贺那是推杯换盏。哦，好，好啊，应该庆贺，应该庆贺。
1: 丞相啊，我们睡到三更天呐，
0: 你可知道，贼人来劫营来了？哦，
1: 来劫营怎么样了？来劫营来了，我们把那些贼人都给打跑了。哦，好啊，可是回来一看，招头使
0: 不见了啊！
1: 陈景龙招头使不见了，是啊，被贼给掠走了。哎呀，那你们怎么不想救啊？嗨，
0: 丞相大人，我们正准备救呢。第二天兵不服，
1: 派人送我粮草就到了。
0: 啊，好啊，丞相，好什么呀，
1: 我们就吃了他的粮食，我们这些人呢都拉肚了。说着话，唐铁牛就从两军阵前带回来呀一个小布袋，里边装点那个发霉的粮食。
0: 李刚这一看，啊，这什么，这就是发霉的粮食，就是我们吃的。
1: 再看丞相李刚，气的是须发绝战。好啊，童贯，你这样对两军阵前的战士们
0: 下此毒手，这还了得吗？今天天气虽然说快晚了，我要临你进宫去见皇上，禀明此事。唐铁牛就等他这句话呢。
1: 晚饭就在李刚府吃了。到晚上吃完晚饭之后，李刚丞相带着唐铁牛离开他们丞相府，给唐铁牛啊找了一匹马，
0: 因为唐铁牛来没骑马，骑着马大人坐轿直接勾奔了皇宫，直到皇上都退朝了。来到外边，命太监往里禀报，禀报皇上说李刚有事求见皇上，另外前敌来了唐都尉，有事也要拜见皇上，前来送公文。太监往里禀报，时间不大出来了。
1: 万岁说现在身体不适，李大人有事明天再回。
0: 李刚一听，什么，现在万岁身体不适？这不可能啊，没听说，这明明就不想见呢。两人阵前的事情如此重大，明天见那能行吗？粮草的事儿是大事啊。
1: 公公，你禀报皇上，你就说唐铁牛都尉从前敌回来，现在两军阵前有事要见万岁。
0: 唐铁牛啊从旁边答一句，你就说他再不见，两军阵前的人呢都死了。
1: 公公一听这话可没敢怠慢，急忙往里就跑，禀报皇上。
0: 皇上真是身体不适了吗？没呀， 皇上在西宫陪小金妃蔡金花下棋呢。蔡金花下棋会吗？
1: 会呀。这八弟徽宗那也是更会下棋，琴棋书画什么都会。八弟徽宗那可是无一不通的皇帝，唯独在政治上，哎，治理朝政上那他不行。在历史上可以说是才艺齐全呢，他画的画是很有名望，琴棋书画都好。他们正在下棋下的起劲时，李纲要求见他，能去见吗？他不能扫他的爱妃的雅兴啊，因为今天蔡金花提出来的要和皇上下棋，皇上第一次没答应，第二次太监又来禀报，万岁呀，丞相李纲来了还不算，又来了前敌的唐都尉，他说你再不见他，前敌人呢恐怕都死光了啊。皇上一听就此事可坐不住了，真是坐不住金銮殿了，这涉及到他的江山社稷呀。爱妃咱们明天再战，我去就来。皇上展旗身形，吩咐太监任寿功召见两个人。
0: 李纲和唐铁牛被皇上召见到任寿功到里边，
1: 二人跪倒叩头。皇上看了看李丞相，
0: 天到这般时候来见姑有何事啊？万岁，现在唐都尉回来了，两军阵前的事情他又说了一遍，因为童贯派兵送粮草，那是发霉的东西啊。皇上一听也是一愣啊，不能吧，不能。唐铁牛把那小口袋又拿出来了，万岁请你龙目观瞧。 把这小布袋打开，皇上一看，抓点在手里看，果不是吗，
1: 真发霉了。皇上看完当时龙心大怒，好啊好童贯，竟敢这样胡为，这还了得吗？
0: 李纲说，万岁现在先不用动怒，立刻
1: 吩咐下去，传下旨意，准备粮草二次送往两军阵前，以免耽误他们的打仗速度啊。皇上传旨下去到兵部府准备粮草，童贯这事儿他不能不惩罚，他不能不过问。
0: 唐铁牛又拿出了公文，阮英写的，皇上看完了，嗯，丞相你看这粮草哪天运往到前敌呀、
1: 啊、万岁事不宜迟，最好是三天。好，把事情说完了，唐铁牛和李纲出离了仁寿宫，
0: 回到了丞相府，他们又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紧跟着唐铁牛就把这封书信拿出来了，他就把在路上遇见杨佩的事情说了一遍。啊，李纲一听，什么书信？是啊丞相，
1: 这封信我不认识，这字写的歪歪溜溜的，看样子是外国语。
0: 把信掏讲出来递给了丞相李纲，
1: 丞相李纲打开一看，哎呀，有的字啊他也不认识。府内有交趾国的人呢，找来让他给当翻译。
0: 交趾国的人在他府内也是当差的，
1: 当把这字看完翻译完之后，李纲一听，啊，原来这丞相是马雅礼，是交趾国的军师啊，军师马雅礼 放了他们的国王
0: 哈天洞给太师写了这封信，
1: 写的是什么呢？大致意思是，现在两军阵前，我们与你开兵见仗，如果说你皇上要是能答应割让土地，我们会撤兵的。再有给我们的年年免去税啊，那时都上税呀，小国都小国家给大国家都进贡上税。你们要是撤销我们给你进贡这方面，我们不再和你们国来开兵见仗。李刚看完这些，牙关紧咬，好你蔡京，你竟敢私通交之国，这还了得，这是谋反，咱们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市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1: 日前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利仙县的黄先生反映，2013年购买的利仙县望河锦绣城的商铺，结果呢，这个楼盘烂尾了，一直到现在商铺也没有通过验收，也没有正式交付，只是被政府接手作为保交楼了。现在商铺呢都正常营业，没有卖出去的也被开发商租出去了，但是因为没有验收，没有办法办证，所以说自己的商铺，被隔壁的商铺的业主侵占了7年，由于无法办证，导致自己投诉无果，连起诉都没有证据支撑。利仙县住建局、信访局等部门都知道这个事情，但是至今呢没有给出一个处理结果。想问一下，没有验收交付这些商铺怎么能使用？相关部门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来关注栏目记者对黄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反映的问题，利仙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3: 没有。
2: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3: 就是我的房子被人占用，然后多家单位以小区没有进行验收来进行一个推诿。
2: 这个是谁接手的呢？是政府接手的还是其他的这个开发公司呢？
3: 现在他的商住楼属于政府保交房，但是也是好像也是交给他们自己，还是原先的开发公司自己去施工去干的。他是就是开发商老总已经进去刑拘了嘛，刑拘已经判刑了，但是他这个商他进去之前呢，商铺都已经盖好了，这个是2019年之前的事。然后到这个到现在呢，我们反映这个问题在我们当地县政府已经反映了7年多了。
2: 那县里面是怎么答复的呢？
3: 县里面去年2025年8月18号的时候，由利仙县副县长焦鹏县长带头开会，在信访局多家单位协同办公开会，说的是一周之内解决，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单位说这个事情解决了。一给我打电话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开发商没有进行一个验收，没有办法。
2: 但是现在这个商铺是谁租出去的？
3: 商铺是被旁边的业主恶意霸占，然后他这边已经租给别人租几年了。
2: 哦，就是说你们这批买房的业主啊，有的人把这个商铺给占了，导致你们有部分业主是没有拿到这个商铺，也没有拿到这个任何的这个补偿，是这个意思是吧？
3: 不是，是所有的业主都在使用，就我的房子被别人占了。
2: 那你的为什么没有正常使用呢？
3: 我的商铺是他是旁边的一户业主，他的房屋是一个1米的门进走一米，他的大门就一米，商铺门就一米，然后走进去，大概有个2米多的过道，里面是他的平房。他看到他的商铺是这种情况呢，因为我的商铺是有两个开间，就是两个大门嘛，他就直接把我的占了，然后这个问题。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历县县城北镇陆小营村的陆先生反映，自己是一个人，没有劳动能力，两个女儿已经出嫁了，一个在江西，一个在浙江，想要申请低保，想问一下该怎么办。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陆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的问题是民政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2: 民政局没有吧。
1: 现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生活是吧？
2: 我自己。
1: 您说女儿已经出嫁了是吧？
2: 哎，小孩出嫁了。
1: 经济能力怎么样呢？有没有这个赡养老人的能力？如果说
2: 没有，
1: 条件还不错的话，就申请低保可能就不符合条件。
2: 没有，没有，都没有钱，都是穷啊。
1: 镇里面有没有让您提供女儿家的这个收入证明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材料？
2: 他讲了，讲给我提供了。
1: 那您有没有去准备这些材料呢？
2: 我现在给医院没手续的。
1: 那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市民政局咨询一下，看下一步怎么样去办理，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2: 好好。
1: 好，再见。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蒙城县双涧镇隋寨村的隋先生反映，10年前他们村的村民私自占用村里的闲置地种了树，近两年呢在这儿修了水泥路，村民通过其他途径反映之后，镇里分管的负责人说今年小麦收割之后就会让他把树砍掉，但是到现在呢也没有处理，请帮忙解决。那么隋先生问的问题目前有没有解决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的问题蒙城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3: 没有。
1: 问题也没有解决是吧？
3: 没有没有，因为我反映的是那个村民侵占村集体的土地嘛，填沟占地修路。
1: 之前镇里面是怎么解释的？
3: 我多次反映之后，4月15号通过12345，镇里边就是自规矩，镇政他们答复的是，收完小麦之后全部砍掉占用村集体栽的树木，那就去全部砍掉。这是4月15号12345平台发的，这还有记录的。然后呢，到6月1号，我们农村就把小麦都全部收割完了。这个占的土地就在我家住门口，就6米远的距离嘛。但是这个呢，私人填的沟、修的水泥路、占地栽的树依然还有，还有。但我中间我又打电话给他们，他说他是那个什么坡塘，其实这。它是一条水沟，长达99米。你看看一个水沟，他说这么拖长，然后他们又说有小孩。其实我对面这户占地的这户人家就两个老人，平均年龄都在76岁了。他家没有小孩，东面他也没有住户，西边
1: 就是说之前回复的不是特别准确，对吧？
3: 对对，因为我反映的就正，他们竟然答复。是收完小麦之后就清除了嘛，就证明说我反映的事情是事实那个存在的。因为说后来他们这个占地的人给村里有关系嘛，所以就偷换概念，我也去试试，一直到现在拖着。
1: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记录一下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稍后呢再向蒙城县政府进行反映，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看那边怎么回复。好吧。
3: 好的，那就是谢谢你们，因为麻烦你们向蒙城县政府再给我反馈一下，谢谢你们。
1: 行，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3: 好好好，再见。
0: 好，接下来关注到的导播提醒，现在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您有什么问题了？
4: 我因为我家在安徽省亳州市，我老公我俩离婚了，两个小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女孩判给我了，男孩判给丈夫了，4年了离婚。四年离婚之后，然后他奶小孩他离婚之后，他奶奶他又离婚之后他又去世了。其实这个小孩吃蛋了，小孩是要给了我养，给了我养，我这个妈呢，我养我咋养我也是的。他家一共是一个四亩，一个二亩一分地，一个一亩七分地，一个三亩六分地，一个四亩二分地，他只过只能过这点四亩二分地，只过这样，他自己主要了七亩多地。这小孩我好的，你要这个养啊，我自己一个人养，跟你姓周的断了关系。你要不叫我养。你叫他给我断了关系，现在我没生这个小孩。

0: 压的不压抑，不压抑，他非逼着要养。
1: 就是说之前判给男方的这个孩子是想让您去抚养，对吧？
0: 对。
1: 你们当时离婚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离婚的相关的协议？是有没有经过法院，还是你们自主协商的？
0: 不，还是经过法院的，判的是小孩判给他了，经法院判的，因为男孩有话，男孩判给他了。
1: 那经过法院判决之后，基本上这个从法律层面就已经生效了。如果说您不愿意去抚养这个孩子的话，那从法律层面来讲，他还是属于男方应该抚养的。另外您就是对这个另外这个孩子有没有说让您出抚养费，或者说您现在抚养的这个孩子男方需不需要出抚养费，有没有说？
0: 那个不出抚养费。要地，我说你不出抚养费，你不来地，俺原来俺住的是九亩。中了，俺原来俺结婚的时候中了是多少？一个四亩二，一个四亩，一个二亩一分地。
1: 您是离婚之后还是在这个村庄生活是吗？
0: 不，我现在离开之后我就在城里住了，我领着俺一个小闺女，女孩14岁了。
1: 就是现在已经不在村里面生活了，他就是现在想就是通过这几亩地，然后把这个把这地，意思是把这几亩地给您，然后这个孩子由您来抚养，是这个意思是吗？
0: 早上现在在我这里，早上现在都跟着我上学，一年都
1: 不走了。就是现在孩子现在是实际上是跟着您的是吧？
0: 现在他家里说的。
1: 您现在这个诉求是什么呢？是想让男方出抚养费吗？还是？
0: 对，我想让男方出抚养费，要不就能，要么就是我们原来种多少地，还换过多少地，再换过一块地，换过二亩一分地。
1: 就是您现在是这两个诉求，对吧？
0: 对对。
1: 有没有找人去调解过呢？
0: 调解过了，他分了4亩2分地，然后4亩2分地，我咋想不行。
1: 就是，找人调解之后，他又多给了一些地，给了4亩2分地。但是您感觉这个还是
0: 调解之后，我们不调解之后就给了4亩2分地。我一算他的地不对，你看他的地咋不对的？一个3亩6，一个1亩7，一个3亩，一个2亩1，一个4亩2，这给一坨12亩地的，他只给我4亩2，我感觉到不对，我有点不压抑。
1: 那您有没有把您的这个想法说出来，与对方再进行协商呢？
0: 他是村委会说的，他4亩地，村委会就是我少说了2亩地。
1: 村委会是这样说的，是吧？
0: 对。
1: 那实在不行的话，如果说调解不行，那就只能还是通过这个司法途径来解决问题了。当然从刚刚我们说的，就是如果说按照以前的这个司法审判的结果呢，就是这个男孩呢是归男方进行抚养的，您这个从法律层面来讲，是如果说把这个男孩送回去，或者说其他的，就是跟您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当然您现在是可能是心疼孩子，对吧？就是还是想抚养这个孩子，只是说想让他多出一点抚养费，是这个意思是吗？
0: 我不想要这小孩了，你帮我一下吧，领导，我真不想要了，我养不成了，前来不进家，一天一晚半夜，吃还得要买的饭吃，做饭不吃。是今年是咋了？我不行，我今年属牛的，我还看不见，我这么忙的。
1: 就是您这个抚养的意愿也不是太强烈，是吧？
0: 对呀，我养不了了。
1: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您是属于哪个乡镇？
0: 台旺镇，台旺乡，台旺镇的。
1: 贵阳县是吧？
0: 对。
1: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贵阳县政府反映一下，同时呢也向市司法局反映一下，看从法律层面能不能帮助到您。另外看镇政府方面介入之后，能不能与镇里面和村里面进行沟通，看能不能协商解决。我们这边待会儿就帮您反映过去，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0: 行。
1: 好，那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0: 谢谢。
1: 不客气。
0: 你挂吧。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意思，我是四月几号，通过咱栏目组反映，我给我这个院子前头打这个棚，当时这个镇里要拆我这个棚，反映过之后，镇领导去看他们，你这个棚合改意思吧，你没申请这个能的，后来叫我补这个手续。这俩月多了，手续我还找不着头，里头咋还没下来？
1: 是当时镇里面说让您补一个这个手续是吧？
2: 对，都他把你的核酸也都补个手续都可以了。
1: 啊，那您这个手续有没有补呢？
2: 补了。
1: 补了，当时交给谁了呢？
2: 交给行政村的这个负责这的。
1: 村里面有没有向镇里面去递交？您清楚吗？
2: 他是专门负责这的，他能不递交吗？
1: 您有没有咨询过他们？
2: 我今天还问了他，他没有给我个具体回答。
1: 他怎么说呀？
2: 他我问你问你，他没给我回答。我说这俩月多了，我不问他也得给我下来村里，我得拿人这东西。
1: 就您现在这个棚现在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是吧？
2: 不在那，他把你停了一个手续。
1: 就是您现在这个棚搭了一半，然后现在等这个补办这个手续之后，齐全之后才能去把剩下的这个部分去建设完成，是吧？
2: 原来他是领导过的，都是你这棚设计，然后你停了手续下来。
1: 您是属于哪个乡镇？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2: 桥城区双沟镇。
1: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桥城区政府反映一下，看帮您查询一下这个问题办理到哪个进度了，看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申请补下来，好吧？
2: 好，谢谢
1: 您。不客气。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没有了。
1: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关注一位桥镇区沙土镇的何先生反映，在村里干环卫工作，已经半年没有发工资了，请帮忙解决。我们来关注市人社局给出的回复。经核查呢，何先生从事乡村公益性岗位卫生保洁员工作，2020年1月、2月的工资已经发放到位，3月份的工资目前正在办理发放手续，近期呢就会到账。由于当前财政资金较为紧张，确实导致了部分月份的工资未能及时的发放，后续会督促亳州金地建投投资有限公司，尽快的将乡村公益性岗位工资发放到位。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孙女士咨询，想问一下怎么申请高血压慢性病。我们的关注是医保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安徽省门诊慢特病认定标准，申请高血压门诊慢性病需提供一经二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或者门诊确诊，需要长期药物治疗，门诊确诊需提供近半年内至少2次非同日门诊病例及用药记录，2次需间隔大于等于28天，住院确诊需提供当次的出院小结及用药记录及医院发票及当期的合规处方。二呢，经二级及以上医院住院确诊或当地最高级别医疗机构疾病门诊诊断证明，并合并有心肌梗死、充血性心力衰竭、脑出血、脑梗死、脑腺系脑梗死以及肾移植手术后肾透析或者是视网膜病变、出血或肾出或视乳头水肿并发症其中之一，符合条件一或条件二，均可被认定为高血压。当然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按步骤填写信息，选择病种并上传与疾病相关的病历资料进行申请，也可以携带相关的材料到桥城区医保窗口线下进行申请。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哦，就是我反映一下这个盖房子的问题。
1: 嗯。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4: 嗯，这申请一年多了，一直也没批，也没打，就这样的。
1: 您居住在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4: 桥城区沙头镇。
1: 是您申请盖房，但是镇里面一直没有批，是吗？
4: 对。
1: 符不符合条件呢？
4: 这个不太清楚，就知道两边都建成房子了，就中间一个。
1: 按照目前这个一户一宅的相关政策的话，您符不符合一户一宅？首先，
4: 符合呀。
1: 您现在有没有宅子？
4: 嗯，现在。
1: 如果说有一处宅基地的话，您没有这个孩子结婚或者说其他的特殊情况的话，那你可能就是申请的时候就不一定符合条件了。
4: 他就是。
1: 您是在老房的基础上进行改建，还是在一个新的地方去进行申请？那如果说。新的地方，您现在就是说也有一处老宅基地，对吧？
4: 老房村里镇里都看了，那就属于危房了，就不要了就。
1: 啊，就相当于是先申请一处，把那个老的这个宅基地相当于荒废。
4: 对。
1: 啊，那你这个镇里面没有批下来的原因有没有告知您？他是说您不符合条件呢，还是说正在办理当中呢？
4: 他说的就是他好像给有意。就是说的意思是这地得跳什么的。
1: 哦，就是说您这个地是不属于宅基地，可能是在认定的时候是属于林地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性质，对吧？
4: 对对对。
1: 哦，
4: 就是两边都盖起了房子了。
1: 他们是什么时候盖的呢？
4: 前一段时间那一户刚盖起的房子有一年嘛呢。
1: 您是意思是在他建房之前进行申请的？
4: 对对对。
1: 他的这个土地性质有没有变更呢？
4: 这个不清楚。
1: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帮您向桥城区政府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看您这块地的这个权属性质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看能不能去进行申请，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途径，从其他地方置换，或者说其他的这个能帮您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办法，好吧？
4: 他就是跟村里面干部有一点点矛盾嘛，他们好像是故意那种的。
1: 就是您跟村委会的干部有矛盾是吧？
4: 对对对对，
1: 是。那应该
4: 就是我邻居。
1: 就什么意思？就是您现在居住的地方是吧？
4: 嗯。
1: 啊。
4: 不是。就是
1: 就这个事儿不是您的事儿是吧？
4: 对对对。
1: 是帮别人去进行咨询的。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桥城区政府反映一下，看桥城区政府。
4: 可要当事人的电话。
1: 没事，这个电话您。留的这个电话，长外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到时候稍后跟您联系之后，您可以到时候跟这个线下的时候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再具体沟通。在线上我们就不要这个电话了，好吧？
4: 我意思打盖房子的电话。
1: 到时候他们会与您联系之后，您把这个电话给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因为在线上说这个电话号码也不方便，好吧？
4: 好，行。
1: 好，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4: 已经一年多了，他们也测了，也看了。
1: 嗯。
4: 测这个叫可是叫测绘是叫啥？费用也收了。
1: 他那个是这样的，如果说您之前是进行这个不动产登记搬证的话，他是有一个测绘的。您如果说
4: 是就是这片面积，他说的看看是灌溉是还是多大。
1: 当时
4: 他派的镇里边人来测的，费用收取，咱开的票。
1: 行，这样具体的问题到时候我们再请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为您解答，好吧？到时候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4: 好，行。
1: 好，那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咨询。 讲一下为什么在农村拿药可以报销，到市人民医院拿药不能报销。我们来关注市人民医院给出的回复。根据关于印发《亳州市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保障待遇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关于印发《亳州市统一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保障待遇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亳医保办2019三号第七条》，普通门诊保障待遇在参保县区内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发生的普通门诊医药费用报销比例为 55%， 起付线为零，年度报销限额为每人200元。城乡居民家庭参保人员之间可以调剂使用。第十一条，大额医药费用门诊保障待遇，在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医药费用年度累计超过1000元以上的部分，慢性病或者是特殊慢性病除外，报销比例为 30%， 年度累计报销限额为3000元，可年底一次报补。那么市人民医院呢，是三级医院，在市人民医院发生的普通门诊费用报销按第十一条规定执行。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陈女士咨询水费的阶梯水价是怎么收费的。我们的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根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和安徽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省水利厅关于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及调整的污水处理费标准，调整后亳市城区各类水价水价标准，居民用水实行阶梯水价，以户为单位，年用水总量0至152吨为第一阶梯，水价是每吨2.55元；153至240吨为第二阶梯，水价为每吨3.25元；超过240吨为第三阶梯，水价为每吨5.75元。非居民用水，包括行政事业用水和工业用水，到户水价每吨3.5元；特种行业用水，到户水价每吨7.9元。好，再来关注有一位张先生咨询关于公租房的申请问题，我们的关注是住建局给出的回复。那公租房呢，是由国家提供政策支持，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水平，面向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进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出租的保障性住房。公租房呢，是只租不售，不归个人所有，而是由政府或公共机构所有，用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面向城镇住房困难的群体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租赁住房。我市公租房主要保障三类人群，一是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二是新就业无房职工，三是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那么申请人呢，可自行申请实物配租或者是租赁补贴其中一种保障类型，实物配租即为分配公租房，租赁补贴即为直接发放补贴资金，不分配公租房，二者呢不可同时享有。我市公租房呢实行网上申请，那么申请人呢可自行在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和皖事通 APP 进行申请，或者是到街道办事处、社区管理区设置的代办点进行申请。目前我市各县区均已开通网上常态化申请公租房的业务，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可以随时进行申请。目前采取轮候配租制度，各县区根据腾退房源情况，按照轮候的先后顺序进行配租。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行分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工商银行亳州分行。好，听众朋友，明天的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看着大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饱尝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你叫什么呀？
3: 我是琳琳。
2: 多大了？
3: 我四十啦。
2: 家里几口人啊？
3: 五口啊。
2: 都有谁呀？
4: 六号患者到第三诊。
3: 走吧，爸，到咱们啦。
2: 去哪儿啊？
3: 看医生呀。
5: 阿尔茨海默症又叫老年痴呆症，早期表现为忘记刚发生的事，在熟悉的地方迷路，书写计算困难，社交障碍，放错物品的位置，比如把钥匙放在厨房糖罐里。
6: 我国目前有超过1000万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可通过预防延缓或阻止疾病的发生。
5: 陪伴老人多聊天，训练老人多用脑，帮助老人多运动，鼓励老人多社交，
6: 别让老人迷了回家的路，忘了最爱的人。
7: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六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0: 钱丰玉、汪继红等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发热烈反响。
0: 永远的丰碑专栏介绍，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领袖。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市委书记钱丰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以及其他市级负责同志集中收听收看直播盛况。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准时开始，市领导与北京主会场同步肃立齐唱国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家聚精会神地听，专心致志地记，会场内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大家深受触动，倍感振奋。大家一致感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大家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紧密结合亳州实际，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扎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庆祝建党105周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亳州力量。市直各单位、各县区同步组织收听收看。
5: 本台综合报道，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市各县区各单位精心组织集中收看大会直播盛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庆祝建党105周年。上午10点，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会议室里，党员们佩戴党员徽章， 精神饱满，认真观看，细心记录。大会上各行各业先进代表坚守初心，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让在场党员教师和学生们深受触动。学生黄新月：
6: 优秀党员们扎根一线默默奉献的事迹深深打动了我。我作为青年学生党员，我将以先进为标杆，苦练自己的专业技术，主动参与基层志愿服务。
5: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工程系专任教师董文：
7: 各行业的先进典型为我们树立了标杆。作为高职院校的党员教师，我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根本任务，把榜样精神融入课堂教学、技能实训，用心培育服务地方产业发展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做好青年学生的引路人。
5: 立新县组织全县各级党员干部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直播盛况，感悟中国共产党105载风雨兼程、砥砺前行的光辉奋斗历程，切实感受新时代伟大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进一步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感恩党的理想信念。立新县王市镇刘源村党总支书记冯明义：
8: 收听收看大会后令我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接下来我将继续当好领头雁，坚强基层战斗堡垒，带领村民发展特色产业，解决济南愁盼，把党的好政策带到天天地头，送到群众心坎上。
5: 国网立新县供电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唐磊：
9: 接下来我会带头学习县管大会精神，扎实做好电网服务，收集用电诉求，如实反馈基层声音，做好政策宣讲和联系桥梁。
5: 同样在蒙城县月坊镇戴窑村党员活动室，村里党员们早早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大会盛况。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谨遵总书记的嘱托，坚守为民服务初心，努力在基层社会治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再立新功。党员葛维章：
10: 我1968年入党，到现在党龄已58年，退伍以后回到农村参加基层工作，看到我们党在戴窑村现在已经发展很好，我心里非常高兴。我还要紧跟党支部搞这个村民调节，保持一名纯洁的共产党员本质，祝愿我们的党越过越好，永葆青春。
5: 戴窑村选调生饶崇玉：
11: 摸清村情民情，以解决群众诉求为宗旨，做好基层治理服务，为基层治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戴窑村党总支书记戴同阳：
12: 作为一名最基层的党组织书记，我将继续坚守为民的初心，以实干破难题，以创新谋发展，以共治聚合力，抓住莲藕蔬果产业链的延伸，带领全体村民做好产业发展，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收入。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重大项目建设一线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建设者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对党的忠诚转化为埋头苦干、攻坚克难、推动项目建设的强大动力。引江济淮二期工程蒙城站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王慧生：
13: 作为引江济淮二期工程建设一线的党员，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和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建造精品工程。
5: 引江济淮二期工程蒙城站总承包负责人黄举：
1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真抓实干，高品质建设引江济淮蒙城站这个国家重点水利工程，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再立新功。
15: 永远的丰碑。
0: 今天请听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领袖。蔡和森生于1895年，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和工人运动领袖。1931年8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36岁。

0: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棉纱厂发生了一起枪杀工人顾正红的事件，激起了群众的强烈愤慨。在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蔡和森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他和刘少奇等同志一方面深入群众之中，组织领导罢工活动，另一方面广泛发动各界声援，形成大规模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5月28日，在党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蔡和森建议说，5月30日，工部局要非法审讯被捕学生，企图以此恫吓上海人民。我们应该在这一天组织反帝斗争大示威，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还提出，应不失时机地把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推向全国，形成全国性的反帝运动。在蔡和森等人的组织下，5月30号，上海人民积蓄已久的反帝斗争怒火终于爆发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面对中国人民的反抗，帝国主义进行了疯狂的镇压。5月30号晚，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蔡和森提出，在目前的形势下，必须进一步团结群众，组成浩浩荡荡的反帝大军，实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在蔡和森等人领导下，三罢斗争迅速波及全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帝斗争高潮。五卅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蔡和森在这场运动中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
1: 入党那一刻是初心最庄重的定格，是信仰最响亮的回响。我们一起听听党员们入党时最难忘的瞬间和心里的真实想法。亳州海关查验科科长戴玉清：
2: 我是2008年12月31号入党，从现在算起来的话有快18年，当时感觉很自豪也很激动。
1: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黄之国：
3: 我们进行了宣誓，在宣誓后不久，我们就紧急了出上一项任务。在任务中，我始终以一名党员的身份冲锋在前，团结同志，完成各项交代的任务。
1: 亳州新华书店伊顿庄园店店长卢颖：
4: 新华书店不仅是卖书的地方，也是我们党的思想文化阵地，我会继续守好这片书香阵地，让党的创新理论通过我们新华书店走进越来越多的百姓身边。
1: 博物园区现代中药研究中心实验室研发人员胡敬忠：
5: 我坚信就是我的研发成果可以服务广大民众，那么我们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动力。
1: 退休老党员徐红芳：
6: 退休后我就扎根社区，服务邻里，入党时许下的誓言不能随着退休褪色，能继续为居民办实事就是我最踏实的追求。
0: 7月1号，我是在天空中出行新航线亳州机场至重庆江北机场直飞航线正式迎来首航，这条全新航线的落地补齐了我市通往西南地区航空直达短板，进一步完善区域立体交通网络，让我市对外开放通道更加通畅。上午9点38分，由重庆江北机场起飞的国航 CA4583 次航班平稳降落在亳州机场跑道上，缓缓穿过象征民航最高礼仪的水门，稳稳停靠指定机位，127名游客安全抵达我市。游客谢小康：
7: 在重庆上班，然后我之前都是从徐州观音机场然后返回家乡，然后现在那个亳州机场开通了，然后回淮北也比较方便，所以我选择了那个亳州机场作为我的返程点。
0: 本次开通的亳州重庆航线由中国国际航空直飞，航空号为 CA4583、CA4584， 直飞机型为 B738， 每周计划执行4班往返，班期为周一三五日，航班具体时间为8点10分由重庆起飞，10点20分到达亳州，11点10分由亳州起飞，13点20分抵达重庆。7月1号，恰逢暑期首日，便捷的空中出行让不少市民抢先体验首航班次，开启山城之旅。小学生雷金玉：
8: 最近一直都想。

0: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任杰。
1: 今天国航直飞的这个重庆亳州直飞的这种航线是亳州第六条航线，这条航线的开通呢，可以通过重庆进行新疆、云南地区的中转联程。目前呢，我们亳州机场已经运行了六条航线，有通达了11个城市，目标地呢涵盖了这个京津冀、大湾区以及这个我们东北、华南、西南等经济重镇。
0: 中午11:10，满载166名旅客市民的首趟出港航班完成全部登机、机务调试、航前准备工作，从亳州机场顺利起飞，奔赴山城重庆。本条新航线是亳州机场首条直飞航线，飞行途中无需经停，仅需2小时10分钟的飞行时间，亳州和重庆即可实现双向奔赴。一条空中航线架起亳渝双城发展纽带，亳州至重庆直飞航线的顺利通航，进一步致密了我市航空运输网络，有限缩短亳州与西南地区时空距离，在方便两地群众访亲出游、商务往来的同时，也将助推两地文旅互通、经贸合作与区域协同发展，为亳州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航空动能。
2: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大型实景史诗剧《曹操》又有了新进展，目前剧场土建和设备施工已全部完工，演员们也都进场排练了。咱们在亳州家门口看一场震撼的三国大戏指日可待。记者探访华佗百草园景区专属实景剧场了解到，剧场主剧场的土建和设备施工已全部完工，全域配备专业舞台灯光、环绕音响、沉浸式大屏等演艺设备，实景复刻汉末城池军营风貌，布景道具100%还原东汉形制，沉浸式还原汉末乱世风貌，让游客一秒穿越三国，经历群雄逐鹿的历史风云。曹操实景演出筹备部负责人韩露：
3: 演员也已经在场内进行了四幕剧的分场的练习，接下来呢将进行全剧的集成练习以及灯光音响和带妆的练习。我们将在暑期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有血有肉、全面的立体化的曹操实景大剧。
2: 据了解，曹操大型实景演出由易中天编剧、梅帅元执导，时长约70分钟，以曹操生平为主线，融合舞蹈、话剧、武术、马术等多元艺术形式，200余名专业演员倾力呈现。演出场馆为汉魏建筑风格，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设2000座，配备近2000平方米高清 LED 屏、360度环绕音响及专业灯光，1:1还原东汉风貌，为群众带来沉浸式三国风云体验。实景剧预计7月正式对外公演，今后到访亳州，市民游客即可探访曹操故里，品读三国古迹，沉浸式溯源曹魏文化，又能观赏实景演绎，沉浸式感受汉末风云。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7月2号上午，我市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布，其中谯城区（含亳州高新区）371分，涡阳县438分，蒙城县384分，利辛县382分。全市2026年中考750分以上的考生7446人，700分以上考生17503人，650分以上考生26724人。600分以上34837人，550分以上42000人。考生可通过亳州市教育局微信公众号查询本人中考成绩，各初中报名点学校也将陆续下发中考成绩通知单。考生如对成绩有疑问，可在成绩公布后7月2号至3号到所在学校报名点申请登记复核，逾期不予受理。
2: 亳州公交启动主城区公交站牌便民升级改造工作，增设马上公交宣传二维码板块，完善候车指引，切实方便市民候车出行。本次改造中，所有站牌都统一加装了马上公交宣传看板，看板采用绿色清新设计，印有马上公交，扫码查询线路到站信息、宣传语与专属查询二维码。马上公交最大亮点是轻量化便民，依托 H5 链接提供服务，市民无需下载任何 APP， 扫码即可直接使用。

0: 财政厅下达2026年中央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预算8.2亿元，重点支持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等。其中，人才培养上，统筹补助资金2.9亿元，用于支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加强全科、儿科、精神科等紧缺专业人才培养。能力提升上，下达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补助资金3亿元，重点支持县级医院、妇幼保健机构、疾控中心等医疗卫生机构改善基础设施、更新医疗设备、提升诊疗技术水平。中医药方面，统筹安排中医药事业发展经费8700万元，助力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推动中医药服务惠及更广泛人群。医疗服务上，统筹1.5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医保经办管理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医保信息化、标准化水平，强化基金监管能力，确保医保基金安全高效合理使用。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秦风玉、汪继红等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发热烈反响。
0: 永远的丰碑专栏介绍，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领袖。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劳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 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2: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7: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2: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8: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9: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1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2: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1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2: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3: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1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7: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给你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6: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8: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6: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7: 家里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搬，没意见，干得很好。
6: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9: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6: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

0: 即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3: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啦，什么营养补偿啦，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2: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4: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2: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5: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6: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7: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9: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10: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9: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11: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9: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12: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 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13: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7: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达 902.8 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 171.6 亿元，同比增长 33.7%。 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15: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1: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15: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16: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16: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游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7: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7: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延顺在与我省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人员座谈交流时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王清县主持。
1: 省政协召开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张细明出席并讲话。
0: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天的榜样继续为您讲述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老人的传奇人生。
0: 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走进90后党员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热管理工程师汪爽和他的团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7月2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与我省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人员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省领导孙红梅、钱三雄、单向前、孙勇参加。座谈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王于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吴伟仁、徐从祥、乔丽娟、舒歌群、朱太平等同志先后发言，分享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激动心情，抒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无限赤诚。梁延顺代表省委向受表彰同志表示热烈祝贺，致以崇高敬意，希望他们珍惜荣誉，发扬成绩，争取更大光荣。梁延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气壮山河，激荡人心，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时代感召力、思想引领力，为新征程上党的事业接续发展、广大党员矢志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锤炼坚强党性上下功夫，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永远信党、爱党、为党。要在勇于攻坚克难上下功夫，砥砺创先争优的进取精神，推动更多领域实现并跑、领跑。要在站稳人民立场上下功夫，厚植为民造福的真挚情怀，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办好民生实事。要在从严管党治党上下功夫，抓实各层级各领域党建工作，坚定不移正风肃。

0: 纪反腐，涵养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梁延顺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果体现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干实绩实效上，努力开创美好安徽建设新局面。
1: 安徽台消息，7月2号，省政协召开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榜样奋进力量，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实干担当，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张希明代表省政协党组向受到表彰的基层党组织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省政协及机关全体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希望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职工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始终把对党忠诚作为最根本的政治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在政协落到实处，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围绕“155”规划实施等重点任务，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谋深作细、协商建言、视察考察等工作，用专门协商机构建设新成效，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认真践行三严三实，以过硬作风开创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会前，张希明代表省政协党组向光荣在党50年的党员颁发纪念章，并致以崇高敬意。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参加表彰大会。
0: 习近平总书记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反响热烈，大家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为什么能向何处去。现场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的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回到安徽后仍然心潮澎湃，备受鼓舞。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伟仁，
3: 总书记亲自发表讲话，我们听了都很受振奋，要把这个荣誉啊作为一个新的起点，把我们国家的深空探索事业推向前进，我们有责任有信心把这项工作做好。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党总支书记朱太平，
4: 近距离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感受这份殷殷嘱托，不禁让人感慨万分，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我们一定要把这份感恩、这份荣誉融入到自己的工作当中去，把我们的国防教育特色办得更好。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合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雷锋精神听漏队队长张扬，
5: 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用青春出路让理想沾光，我将继续扎根于我们城市水务服务一线，把自己的实干担当践行自己的党员承诺，交出一份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优异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杨新。
6: 105年来，时代在变，任务在变，但党的初心从未动摇，党的使命从未改变。新征程上，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继续奋斗。
2: 安徽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洪强，
7: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2: 安徽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胡宏斌，
8: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光辉奋斗历程中汲取营养，更好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2: 展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安徽省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朱斌，
9: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深学细悟，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通过党建引领优化改革举措，着力引导党员干部将学习成果转化为解难题、干实事、抓发展的实际行动。
2: 安徽省科技厅副厅长李国阳，
10: 立足建党105周年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深刻认识到，高水平科技治理治强是国家强盛之基、民族复兴之要，必须牢记使命，主动担当作为。
2: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贾良清，
11: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以人民为中心，以其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改善，加快推进美丽安徽建设。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安徽省能源集团党委组织部副主任陈远行，
12: 以先进为榜样，立足岗位当先锋，在能源保供力所转型一线，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安徽省社会保险局参保登记和权益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柳叶，
13: 社保工作一头连着党心，一头连着民心，我们立足岗位，以高效办成一件事破题，用心用情为群众提供更有温度、更加精准的社保服务，让党的惠民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暖到人心。
2: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张莹莹，
1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号角，更是考卷，我们要让学问有温度，回应时代，服务人民，把书斋的思考扎根在江淮热土上，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安徽台消息，6月30号，全省五大文化及红色文化研究转化利用工作座谈会在合肥召开，副省长孙勇出席。会议指出，各地各有关单位要坚持守正创新，强化工作协同，用心用情用力守护传承和发展好五大文化及红色文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文化支撑。
0: 安徽台消息，6月30号，省检察院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党课报告会，表彰机关和派出院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宋文娟出席。报告会指出，要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思想政治建设、检察履职办案、检察科学管理、检察队伍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提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行动自觉。
15: 榜样。
1: 1973年3月，已是一等功臣，曾击落 U2 侦察机并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的王于昌，服从组织安排，脱下戎装回到家乡安徽萧县。

0: 王于昌。
1: 卖布，我这个做鞋子，拿指望子拿不住，织布都是手动。很多人认为这个老王，你可能办客户回来的。我说我不是的，我是一块砖，条件往哪里搬往哪里搬。
0: 王于昌同事臧玉喜，
2: 他从来不说自己以前怎么打油二飞机什么的，从来不，在我们公司里没有人知道这事。
0: 面对生疏的售货业务，王于昌拿出从前当导弹兵的钻劲，勤学苦练，很快就熟练掌握了量布、计价、盘货全套技能，同事们都称他快手神算。凭借突出的业绩，在拥有上千名职工的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一步步成长为企业副经理。王于昌同事臧玉喜，
2: 我们这个是百货公司是个商业单位，迎来送往的，你我没见过他去过一次，从来不去。他平常不喝酒不吸烟，所以说他生活非常简朴。
0: 在百货公司工作期间，王于昌始终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从不搞特殊开后门。久而久之，老直将的外号在公司里传开。原萧县百货公司董事长陈军，
3: 人家都喊他老直觉，他是非管这个人事，还有一部分财务，招的人也很多，他能办就办，他不能办就是不能办，按公司的规矩来。因为这个事情呢，也有人给他吵过架。
0: 律己近乎苛刻的王于昌却是出了名的热心人，邻里同事遇上生活难题，他主动搭手帮扶。兼任支部副书记期间，他扛起党员教育作风整顿工作，常态化开展廉洁学习，严把干部选拔党员发展观。王于昌，
4: 圣贤印我从来不要现金，为什么不要？我这个党员让过别人，共产党员那就是不如俺党的职责办事，严格按党的标准要求自己，那就是当然跟其他人就是不一样，那就是吃过在先，享受在后，一切的话都为人民做着想才行。不然的话，这不叫共产党员，这不叫先进分子，这不起着你的作用。
0: 1998年1月，王于昌正式退休，回归平淡居家生活。三个子女在父亲的言传身教影响下，在各自岗位上取得了优异成绩，而尘封数十年的英雄往事，直到2019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普查登记时，才终于浮出水面。宿州市萧县龙河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郭中华，
5: 查档案，过档案审核，然后当时发现王于昌老人档案里面记载了一等功，然后我们当时也很震惊，也很惊讶。
0: 当年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一等功臣王于昌等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接见，被授予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王于昌
6: 心情特别激动，在部队里的一等功，那是我当一个军人打飞机这种打仗，这是应尽的义务，应该做的。七十年以后，党和人民还没有忘记我。
0: 英雄的事迹广为人知后，当地很多单位邀请王于昌讲述当年的战斗经历。虽已是高龄老人，他从不因年迈而推辞，一心想要发挥余热，将那段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还兼任了市县关工委宣讲团成员。一次偶然，儿子王其民发现了父亲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他这些年外出宣讲的行程轨迹。王于昌儿子王其民，
7: 特别是你知道新兵入伍了，老兵退伍了，他家这个活动他都是去的，有90多场。
8: 如今我们再回头来看呢，这个父亲的战场上认准了保家卫国的使命，转业以后呢，认准了为人民服务的本分，几十年如一日，从未动摇。
9: 王于昌，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
0: 荣获七一勋章后，老人表示，荣誉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他会继续为党的事业奔走，将初心使命与英雄精神传递给更多人。
10: 联播快评：功勋无言，本色闪光。王于昌立下卓越的功勋，却始终功成不居，立足平凡岗位，矢志拼搏奉献。他的传奇一生

0: 变的是工作岗位，不变的是绝对忠诚，变的是时代场景，不变的是奉献本色。广大党员当以他为榜样，在平凡岗位书写不凡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续写新的时代荣光。以青春之名特别节目，
1: 在电动化、智能化、绿色化浪潮下，热管理正跃升为全球新能源汽车技术竞争的核心战场。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今天走进90后党员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热管理工程师汪爽和他的团队，请听报道。
2: 昨天上午，汪爽带领热管理团队的队员开展汽车的高温舱实验，通过模拟中东静态暴晒工况，验证热管理系统的响应速度。汪爽，
3: 在中东地区，这个高温的话，对我们整车的降温以及部件的一些热失效呢，影响就会比较大。比如说，我们的发动机可能就会没法工作了。高阶试驾对适龄了。像这样的环境实验，我们基本上每个星期我们会做两到三次这样的实验。
2: 这间实验室完整复现了从-30度极寒到50度酷热的极端温域。汪爽和他的团队要在这里进行一场场冰火两重天的极限拉练。每一次在极限温度下的反复验证与试错，都承载着奇瑞远征海外的决心。一群有骨气、敢担当的党员骨干，在漏雨的厂房里画图，在简陋的机床上打磨零件，把奇瑞的第一辆车送下了生产线。这也诞生了奇瑞人代代相传的小草房精神。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共产党员尹同跃：
4: 我们边招兵买马，边开发产品，边建设工厂，当时的目标就是活下去，要在被外资品牌垄断的市场格局中争得一寸立足之地。
2: 时间来到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掀起出海热潮。就在集团上下卯足干劲开拓国际市场时，一个现实瓶颈横亘在大家面前。受低温续航大幅衰减所限，新能源汽车长期难以叩开高寒市场的大门。经反复论证，汪爽团队决定选用热泵技术路线。而当时行业公认空气源热泵低于-7摄氏度根本无法工作。汪爽：
3: 我们想把热泵的工作温度下探到-20度，这意味着要打破行业惯例，因为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
2: 踏入无人区注定是孤独且艰辛的。团队设计了二次节流的热泵系统，让两个膨胀阀串联工作。奇瑞汽车工程中心主任分析师、共产党员雍安娇：
5: 二次节流这个中压的这个部分，它的一个目标压力必须要确定出来，否则的话呢，它不但不能为我们提供额外的热源，反而还会吸热。
2: 理论完全可行，实测却当头一棒，膨胀阀并未达到预设效果。团队反反复复做了100多轮的迭代优化，项目仍毫无进展。汪爽：
3: 我一度怀疑我们选择的这个前人没做过的方案是不可行的，如果说我放弃了，对我们团队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后来我想到了奇瑞创立之初，老一辈党员当时都说，如果搞不成我们就去跳长江，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都能把发动机造出来，现在条件好多了，我们有什么理由退缩？
2: 依托他们这样的一批创新团队，奇瑞建立起覆盖全球全温区的适应性开发验证体系，助力整车出口至1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奇瑞集团新能源汽车出口销量同比增长446%。在汪爽的带领下，团队中有2/3的年轻人都光荣入党。从不要致敬要超越，到勇于打破行业惯例，两代党员的精神密码正在薪火相传的接力跑中传递。带着一股初生牛犊的锐气，00后党员孔瑞杰主动认领了攻克热带市场空调高压问题的硬骨头。汪爽徒弟共产党员孔瑞杰
6: 就会提醒我说，徒弟不是师傅的复制品，你要有自己的想法。党员我觉得都是走在最前面的，对于我们00后来说，我们要做的其实还是要不断的往前冲。
2: 中国汽车出口已连续3年稳居全球第一，这背后是无数像汪爽一样的青年党员，把信仰写进算法模型，把传承刻入奋斗历程，用一次次不服输的技术突围，为中国汽车驶向全球筑牢底气，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创新梯队生生不息的汽车强国。 汪爽：
3: 传承不是简单的重复吃苦，而是借过同一面旗帜，在新的历史坐标下跑出我们这代人的加速度。
0: 入夏以来，安徽各地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夜间经济、清凉经济、赛事经济等多元业态百花齐放，齐头并进，充分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安徽台综合报道。
7: 每当夜幕降临，亳州郭河流光溢彩，市民游客乘船泛舟郭河，在光影流转中触摸亳州千年文脉，感受药都不夜城的独特魅力。游客迷玉花：
8: 我就是在网上刷到的，就是今天来过来夜游一下，亳州文旅真的是越来越给力了。
7: 为丰富夜间休闲业态，拉长文旅消费链条，暑假期间郭河夜话项目还进行了提档升级。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9: 将绍兴乐队选拔赛、NPC 互动、情景剧演绎等等一些特色演绎活动，而在老街的时光里美食街，每周末都会举办抢瓜大赛、啤酒争霸赛，以及呢免费露天电影等活动。
7: 安庆怀宁的夜晚正展现出别样活力，这两天当地蓝莓啤酒龙虾音乐会正在热闹进行，音乐加美食的完美搭配，让现场人头攒动，人气爆棚，藏在烟火气里的城市活力瞬间被点燃。市民杨芳：
10: 因为现在白天天气炎热，然后傍晚的话气温还比较凉爽，带小朋友来感受一下这个热闹的氛围，放松一下心情。
7: 眼下完美运动会省级系列赛事正在江淮大地火热进行，在黄山市一场场篮球赛不仅是竞技对抗，更成为徽州文化的活态展台，每场比赛配套推出的票根经济，让观众凭预约码就能享受景区门票、餐饮住宿专属优惠。据统计，前三场主场比赛累计吸引观众近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明显提升。黄山市体育局群体科科长张彪：
11: 通过赛事引流、场景赋能、消费引导的完整链路，有效把赛事客流量、关注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增量。
7: 随着气温升高，宣城、铜陵等市依托独特的气候资源和生态优势，发展清凉避暑游，吸引游客前来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郭雅娟：
12: 这是山里面玩一下，这里的也不热，就是感觉到比较凉爽嘛，山里面嘛，这里风景也特别好。
7: 安徽金凤旅游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郜源：
13: 今年夏季清水避暑热潮格外火爆，宁夏餐饮、民宿住宿、文创零售等各类业态营收同步上涨，也带动周边村民土特产、农家小吃、停车服务增收。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丰富清水游玩项目，串联赏荷、溯溪、夜游等线路，持续把生态良资源转化为富民增收的文旅热经济。
1: 请听简讯。一到五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5627.2亿元，同比增长16%，利润总额1260.8亿元，同比增长58.7%。
0: 今年前五个月，安徽省对非洲进出口总额达275亿元，同比增长43.8%。
1: 2026年全省关工委放飞中国梦、传承红基因重点活动暨党史学习月启动仪式近日在六安市金寨县举行，将集中力量组织广大五老和基层关工委开展系列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主题活动。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4: 听众朋友，
15: 农民朋友，
14: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17: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6: 桥墩区五马镇杨楼村，不少桃农靠换品种、科学馆，把普通桃树变成了致富树，桃子品质上去了，香露还特别稳。
18: 对，你尝尝这个桃的口感，但是甜度。
19: 这个是什么品种？
18: 这个是黄桃。
19: 甜度非常高，然后那个
15: 口感呢是偏软软的。
18: 哎，对对对对对对。
16: 一进五马镇杨楼村的桃园，大桃子挂满枝头，又饱满又好看，满院子都是果香。现在桃子正集中成熟上市，村民们忙着采摘、管护，地里一片丰收的好景象。64岁的种植户张德启种桃已经十多年了，变化他最有体会。张德启：
18: 原来那个品种呢是早点一号，那个桃小不好出售。现在根据这几年的桃树更新，我种了3-4个品种，有土味，有油桃4号，还有这个蟠桃。这4个品种，它成熟期不一致，也善于管理，善于出售。
16: 张德启说，想种出好桃，秘诀就是套袋加有机肥。套袋让桃子颜色好看，少生病，有机肥一上，甜度更高，口感更软糯，品质一好，销路根本不用愁。张德启：
18: 这个桃的销售这一块不要发愁，有我供了3个超市，还有这个农贸市场的这个批发，我这3亩多地反正1.8万多斤。虽然说今年的行情渐渐低一点，也花了5-6千块钱一亩。
16: 如今种桃已经成为杨楼村的特色产业，村里也在全力帮大家增收致富。
0: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6: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警惕职场的敬业协议坑。
19: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我们来说说这样一个小故事。小美呢，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了7-8年，在这7-8年当中呢，为公司签约了大量的客户。但是突然有一天，她自己家的宅基地拆迁了，呼啦一下几千万到账。之后呢，小美就想回家躺平，于是就选择辞职。公司方面表示啊，小美手中掌握了大量的客户，要走的话必须签一个敬业协议，在几年内不能到相同行业的公司从事相关职业。小美表示赞成，但之后呢，她发现这个敬业协议只对自己做出了很多的约束，却没有任何的补偿。那么小美应该怎么办呢？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23条规定，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当中与劳动者约定敬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敬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所以说呢，小美是可以向法院请求原公司做出经济补偿的。
17: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20: 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21: 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20: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22: 健康小贴士。
17: 听众朋友，很多人觉得能长寿全靠天生基因好，还有人总迷信吃各种营养补剂就能延年益寿。可实际上，生活习惯才是影响寿命最关键的因素。美国老年学杂志《生物科学》4月刊最新一项研究就表明，人一过中年，生活方式对健康长寿的影响会慢慢超过基因。坏情绪其实是悄悄催人变老的元凶，而稳定的人际关系能帮我们排解压力，减少身心不必要的消耗。建议中年人多培养点兴趣爱好，多出去社交走动，平时多跟家人朋友聊聊天，倾诉倾诉，及时释放压力，别让负面情绪憋在心里越积越多。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定期陋习彩礼篇。
23: 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24: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23: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

0: 戚接外人，饥荒何时清？
1: 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0: 走。
2: 媳妇儿，
3: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4: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对话一粒种子。
7: 我是一粒种子，深埋数千年，一朝破土，只为见证文明延续，播撒生命希望。
8: 这个呢，就是我们三星堆遗址的浮选出来的碳化植物种子，这也说明了在那个时候三星堆遗址它是处于一个高等级的聚落。
4: 我是一粒种子，历经2000多年洗礼，长成一片翠柏，用生命守护巴山蜀水，看绿水长青，青山常在。
9: 古蜀道两侧现存20000余棵古柏，最高树龄达2300年。参天古木从秦朝开始种植。
7: 我也是一粒种子，被东坡居士种在泥土里，孕育千古风流，在历史长河中恣意生长，风骨挺拔依旧。
10: 大家看这里，900多年前苏东坡打破了文人不是农耕的世俗偏见，在农业水利上也很有造诣。
7: 一粒粒文明种子
4: 穿越沧海桑田，
7: 讲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无尽故事。我们不忘本来，守护这一粒粒种子，我们出力奋发，播种新的种子，让文化自信愈加根深叶茂，让文化血脉奔涌于新时代的江河。
6: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工商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丰行丰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你可以就工商银行的个人和企业金融、个人和企业贷款、手机银行、信用卡、理财产品以及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5: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要读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5: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2: 中国移动。
13: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

0: 哎，那我再问问，我看人家有的搁手机啊都关门，可是搁柜台也关，搁手机也关，都关是？
1: 是的，都可以。你可以通过工行的网银、手机银行以及工行柜台都是可以的。
0: 哦，我看我花操作哈，我要管操作哈，我都不上那个去了。
1: 好的。
0: 哦，那我知道了，谢谢谢谢。
1: 好，感谢来电咨询，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好，
2: 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3: 哎，你好，那个就是在之前，我在那个工行、工商银行，然后办了一个 PTC。
2: 嗯。
3: 大概有个六七年了吧。那我想这个在哪里可以取消掉？因为我这个不想用了，那个这个车。
2: 哦，好，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相关嘉宾。ETC 是吧？
3: 对对对。
2: 好，我们有请那位嘉宾介绍一下。好，有请刘总。
4: 你好，这位听众。这个当时咱办 ETC 的时候，就是我们之前网点是到各个那个就是加油站网点去办理的，还是到我们网点是办理的？
3: 我当时是在那个在绍兴，就是外地，
4: 在绍兴
3: 那边，对，在绍兴，然后那边就是在银行里面办理的，
4: 对，
3: 然后办理之后呢，然后这个东西所他这个光临在光临银行查的嘛，就是他里边是必须要预存，就是说预存500块钱是用不了的，就是要就是保密的，一直在卡到这个卡里边的。就是现在我这个产品，我这个反正现在一直在播种嘛，现在也不大处于，就是我现在这个 ETC 给取消掉。
4: 行，可以，就是现在就是卡里边有500块钱，这个 ETC 就是车想出手，这个 ETC 想解绑解除，对吧？
3: 对对对，是的。
4: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工行的这个 ET 合作，其实现在我们不给他就是代理这个业务了。但是你如果要解除的话，我们当时跟那边的就协商的，你可以拿到你的行驶证、驾驶证，还有你的身份证，到我们那个 ETC 中心，我们那个一个 ET 中心你知道吧？或者是高速站那一个 ET 中心，到那都可以解除。然后你说
3: 到 ETC 中心去接触吗？
4: 对对对，到 ETC 中心去接触解绑。
3: 要不需要到那个工商银行？
4: 对对，不需要到工商银行，因为当时我们办的时候就是委托我们银行给他，就是他们委托我们银行给他代办的这个业务。现在就是我们暂就是不办理这个业务了，但是也不能说这个业务谁之前办理的就不能解绑或者是不能变更了。这个业务由他们后来他们可以接受办理，和他们可以做解除、变更、修改都可以。到 ETC 中心就是那个凤和湾那好像有一个。高速站那个地方也有一家，都可以办理解绑变更手续。
3: 行，好，谢谢啊。
4: 行，没事，好，再见。
2: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接下来关注一下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以及妖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在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多少，我们的热线电话呢现在四路都在畅通当中，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另外呢，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老的这个社保卡到期了，换新的要不要收费，卡号会不会变，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继续有请张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5: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就是社保卡我们现在是由那个二代社保卡换三代社保卡，按照这个国家的惠民政策，二代社保卡换成三代社保卡是完全免费的，而且我们现在是不收取任何工本费的。关于这个卡号的相关的问题，就是三代社保卡的这个社保卡的功能，会保持这个社会的这个保障号码是保持不变的，但这个金融的功能，对应的银行账号可能会发生变化。 如果你原来绑定了这个工资的这个代发、水电费啊、代扣等业务，换卡之后，要进行相关的这个绑定，变更自己的绑定的账号啊。我行在这个工作人员吧，在办理的过程中，会主动的进行对您进行提醒，并协助你进行这个相关的变更手续。
2: 嗯，好的，如果说这位听众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有疑问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这位听众，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的什么问题了？好，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能听到我讲话吗？喂。好，请导播再次与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好，继续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企业自装光伏电站能做贷款吗？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张总。
6: 你好，这位听众，欢迎您的咨询。刚才像您所说的，企业自装光伏电站是目前还是不满足一个贷款需求。不过我们行可以根据您的这个经营流水，然后给你授信一批纯新用的贷款，也可以方便你解决您的这个资金问题。具体方法就是你通过您的手机银行，然后如果你有工商银行手机银行的话，登录手机银行，然后通过首页点击贷款普惠贷，然后点击经营快贷，从经营快贷界面里面点击立即申请，然后我们行就会根据您的这个流水，还有您的这个微信、支付宝的收单情况进行，还有您的税收情况进行一个综合的授信。如果你没有工商银行卡的话，你也可以直接点击无卡办理立即申请，也是可以进行一个申请的。然后如果是50万以内的话，我们是可以直接提款。如果超过50万的话，我们会有专门的客户经理会与您联系，收集一下客户线下的一些资料，然后进行一个核实，最快的话一天就可以放款。
2: 嗯，好的。好，继续来关注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房贷利率现在是多少？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刘总。
4: 感谢这位朋友，就是我们现在房贷利率就是执行的都是按照人民银行的那个这个房贷利率执行的都是3.0的利率。如果你有公积金的话，是公积金选择公积金贷款的话是稍微低一点，2.65%。
2: 嗯，好的。
4: 嗯。
7: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这里依然是为您直播送出的正风航空热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工商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工行理财产品和电子银行、个人金融业务、银行卡、信用卡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周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啊，就是我想问一下，我的那个房贷利率，现在我听我人家都降了，我不知道我那个降吗？这个咋查呢？
0: 嗯，好，有请刘总给您介绍一下。
2: 嗯，你好，这位听众，你这个房贷利率，你说的是降了，你现在执行的利率是多少？
1: 我就是不知道，我听说人家都降了3厘多了，原来我贷款的时候是5厘多，我就说现在我想查查我的利率可以降吗？咋查？
2: 哦。这个你如果先就是首先你可有应该有咱工商银行的那个手机银行，通过你的手机银行查询一下，你点到那个贷款，我的贷款，然后看一下你现在执行利率是多少。另外一种方式，到我们柜面也拿着你身份证查询一下你的执行利率是多少。现在我们的贷款这个利率就是执行的是3.0。如果当时就是你以为当初我们那时候你说的是执行是5点多，肯定跟当时。